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

0: 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1: 酸甜苦辣鲜，尽在朋友圈儿。
2: 衣食住行游，圈里啥都有。
1: 幽默的圈段子，搞怪的圈新闻，实用的圈知识。
2: 饭可以不吃，不刷朋友圈怎么行？
1: 来吧，一起刷个朋友圈。
3: 近日呢，央视财经调查曝光了多地的乡村排污乱象，河北衡水的养殖场粪污直排农田。湖北十堰的企业排污标准内外不一，湖南娄底的污水处理站白天净水，深夜偷排污水，湘西的吉首重金属污水直接进入了河道，治污设施形同虚设。这一系列的报道集中地暴露出了基层环境治理的突出短板，为乡村生态保护和基层治理敲响了警钟。乡村排污问题背后的原因多重，包括生态治理基础薄弱、配套资源短缺、环保岗位普遍存在、人手紧缺、专业不足。不少涉污企业是地方重点税源和招商主体，部分地区对企业的违规排污行为宽松包容，缺乏常态化的排查和监管等等，让乡村生态顽疾长期得不到根治。值得反思的是舆情倒逼治理的畸形工作模式。面对持续的排污污染，村民多次反映诉求，却始终得不到有效的回应和妥善的解决。而一旦被媒体曝光，各地便迅速的启动连夜调查，成立专班，全面整改的标准化流程，动作迅速，态度坚决。这套应对舆论的标准操作反复上演，恰恰说明了日常监管严重缺位，环保工作沦为事后补救的被动救火，而非常态长效的主动治理。污染损毁乡村生态底色，形式主义治理透支了政府的公信力。当前呢，城乡生态治理存在着冷热失衡，城市生态治理精益求精，持续优化，乡村污染问题却长期存在，积弊丛生。这种治理不公不仅损害群众的切身利益，也阻碍乡村振兴推进和美丽中国建设。根治乡村的排污顽疾，首先要理顺权责体系，赋能基础治理，加大乡村生态环保专项资金的投入，补齐乡村治污基础设施短板，实现基层事权与财权相匹配。同时呢，优化考核问责与容错纠错机制，严肃治理纸面整改、敷衍履职等形式主义的问题，压实环保责任，同时呢，为担当干事的基层干部减负赋能，激活基层治理的内生动力。其次呢，要推动产业绿色转型，平衡生态与发展，摒弃重经济轻环保的片面发展理念，针对养殖、加工等乡村重点排污行业，强化政策扶持和技术指导，引导企业淘汰粗放的生产模式，推进绿色升级、清洁生产，让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双向赋能，从源头遏制污染增量。最后呢，要健全多元的监督体系，筑牢治理防线，打破基层自我监管的封闭格局，畅通群众诉求反馈渠道，激活社会的监督、媒体监督的力量，构建全方位常态化的监督闭环，以外部监督倒逼常态的履职，彻底的杜绝应付式的整改。生态保护是底线工程、民生工程，没有妥协空间。

0: 空间。乡村是美丽中国建设的根基，乡村水清岸绿，生态中国才有坚实的底色。基层治理必须摒弃被动应付的惰性，扛起生态治理的责任，以长效机制破除治理顽疾，真正守护好乡村生态家园，让生态公平惠及城乡的群众。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2: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3: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4: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3: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5: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
6: 加油！加油！
3: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7: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8: 家乡，我回来了。
3: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沿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9: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10: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9: 聆听我的声音，
10: 精彩你的生活。
9: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0: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1: 车行万里，情系一路，
12: 关注交通热点，关注百姓生活。
13: 交广关注。
0: 8月11日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主持召开专题会议，听取我市贯彻落实黑龙江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的实施方案有关情况汇报，研究部署相关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工智能发展的重要论述，抢抓机遇，立足实际，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着力打造数智伊春，为林区高质量转型发展提供有力支撑。会议强调，要充分认识发展人工智能的重大意义，切实增强抓好人工智能加行动的责任感、使命感，要主动拥抱数据时代，主动拥抱人工智能，深刻认识人工智能作为引领新一轮科技

0: 工智能发展机遇，紧密结合转型发展实际，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突出规模化应用、体系化赋能，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着力塑造转型发展新动能，推动人工智能与经济社会发展深度融合。会议强调，要加力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全方位赋能高质量转型发展，要聚焦人工智能加重点领域，开拓思维视野，逐项深入研究，提出务实举措，解决好为什么、是什么、怎么干的问题。要强化目标引领，明确总体目标和阶段性目标，把握规律，压榨推进，确保实效。要抓好人工智能通识教育，坚持分层、分类、进阶提升，加快推动从认识人工智能迈向使用人工智能。要营造人工智能应用场景，深化在特色农林、工业制造、生态旅游、教育医疗、养老托育、森林防火、防汛救灾等领域的应用，促进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会议强调，要构建多部门协调联动机制，凝聚推动人工智能发展的合力。要组建工作专班，数据主管部门要整合数据资源，夯实数据底座，创新数据供给，保障数据安全，提高数据的支撑能力。行业部门要因地制宜研究行业赋能措施，强化应用场景开发。要加大项目谋划力度，抢抓六张网建设政策机遇，统筹推动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的通信网、物流网等基础设施建设，加快补齐短板弱项。要强化要素保障，加大人工智能发展投入，充分调动社会力量，构建全社会支持和参与人工智能发展的良好生态。
1: 过去的三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纳西铜匠何善军来说，三秒却是关系着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
2: 错可再来。
1: 何善军是家族的第六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力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焊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2: 不管是做生意了吗？
1: 这
2: 还要做生意，
1: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念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3: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4: 天对地，
3: 雨对风，
4: 雨对风，
3: 大陆对长空，
4: 大陆对长空，
3: 山花对海树，是日对苍穹。
5: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3: 对天中，
4: 对天中，
6: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7: 雨霁晚霞红，
4: 好听。
8: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9: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10: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这一重要论述指出了文化建设的方向，阐明了新时代文化建设的目标任务，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内容。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要在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进程当中推进和实现。第二个结合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必由之路。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自觉担负起特殊的文化使命，即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立足实践需要和历史任务，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吸收和借鉴外来优秀文化，创造符合时代潮流、引领时代发展的文化生命体。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建立一个新中国的革命目标指引下，逐渐地肩负起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使命。新民主主义文化既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在文化建设领域的指导地位，又体现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积极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文化领域的指导地位，制定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化建设总方针，强调社会主义文化要有中国特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立足新的历史方位，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明确提出党在新时代的文化使命，即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两个结合的重大论断，体现了对民族复兴中文化维度的突出强调。第二个结合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根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绵延发展，饱受挫折又不断浴火重生，都离不开中华文化的有力支撑。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必须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沃土，从中汲取丰富的养分，并在此基础上结合社会和时代的需要进行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魂脉，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应当始终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法，把握人类文明演进的规律，始终坚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进程中，第二个结合当中的两个方面相辅相成，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命运。第二个结合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指明了方向，内在的塑造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特质。他将马克思主义的人学思想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民本思想有机结合，致力于人的自由发展，决定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在人类文明向何处去的历史关头，中国共产党积极回应人类关切，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作为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自由人联合体思想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协和万邦、世界大同思想的时代延伸和当代诠释，

党课开讲了。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

0: 旨在追求全人类共同价值，表达了追求人类文明进步的热切渴望，对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具有重要的意义。对历史最好的继承就是创造新的历史，对中华文明最大的礼敬就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第二个结合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了思想资源，指明了道路方向，其所带来的又一次思想解放必将推动中华文明展现新气象，创造光耀时代，引领世界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1: 我是勤务民警王浩，驾车是把双刃剑，舒适快捷也危险，坚决杜绝小动作，规范驾驶保安全。安全倒车应知晓和把握的三原则，先查后倒，尽量短道，请人引道。
2: 我是车管民警宣云伟，长时间连续驾车极易出现短时间睡眠现象，失去对车辆的控制能力，如果仍勉强驾驶车辆可能发生交通事故，为了自己和他人生命安全，请勿疲劳驾驶。
3: 我是指挥中心民警余杭，在山区道路行车要谨慎驾驶，有效控制车速，遇弯路、坡道及河谷等危险路段时要低速行驶，切莫急打急回转向盘，上坡时要提前减速减档，使车辆保持充足动力。
4: 我是宣传民警王兵，在农村道路驾车请注意观察路况，严格遵守限速规定，不要超速行驶，弯坡路段请勿违法超车，违法占用对向车道逆行，经过村庄、路口、转弯处要提前鸣喇叭，夜间注意变换远近光灯，提醒对向来车。
5: 我是高速民警徐明，超速行驶是导致交通事故的第一杀手，请提前预留好驾车返程时间，避免因急于返程而超速行驶，车速越快，制动距离越长，当车速达到每小时100公里时，安全制动距离至少需要100米。
0: 全新资讯扫描，第一时间播报，让新闻更有速度，让传播更有温度。FM98.5，交广资讯。欢迎您收听交广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日前公布，自2026年8月15日起施行。13日，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8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湖北、安徽三省做好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13日，国家防总等三部门向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调拨中央抗旱物资，支持做好抗旱减灾工作。今年是我国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目前脱贫人口务工规模已经超过3200万人。工业和信息化部、应急管理部近日联合印发《安全应急装备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国家市场监管总局13日通报，去年4月以来，全国共查办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案件2.3万余件，罚没金额1.45亿元。中国人民银行将于14日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1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国家管网集团13日宣布，我国“十五五”开局投产的首条千万吨级原油管道连云港至仪征原

油管道工程连云港至淮安段投产一次成功。商务部13日发布公告，对原产于印度的进口单模光纤续征反倾销税。中国气象局等部门13日分别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暴雨黄色预警。交通运输部长江三峡通航管理局消息，截止到13日，三峡枢纽2026年通过量达1亿吨。13日，西安至安康高速铁路启动试运行，西康高铁通车后，西安至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3小时左右缩短至1小时以内。13日13时9分许，福建宁德一造船厂起火，12人受伤，一名消防救援人员经抢救无效，不幸牺牲。近日，中泰警方联合侦破一起专门针对中国公民的重大跨国信用卡盗刷案，分别抓获4名中国籍犯罪嫌疑人和5名泰国籍犯罪嫌疑人。

北京部分区域九月试运行外卖骑手红灯停表机制，骑手等红灯的时长不计入外卖配送时长。13日，湖南省益阳市博物馆针对馆内安检须知牌存在多处错别字的问题发布致歉信，已对错误内容完成了撤换整改。今年南海海域的休渔期将于16日12时结束，琼海海峡的客滚船将于16日17时至17日5时30分全线停运。13日夜间至15日，江淮、江南东部以及华南中东部等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成渝便民快八线路的将于21日开通，线路串联重庆的陈家坪、大学城与成都南站、成都大学等区域，车票已经开售。单程票价50元。8月13日至9月10日期间，延安革命纪念馆、延安枣园革命旧址等推行免预约参观，游客凭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即可有序入内参观。我们再来关注我市新闻。8月11日至12日，市直机关工委举办四联聚力、先锋同行、机关先锋说宣讲活动，活动分别在四联党建牵头单位市法院、市融媒体中心、市委党校、市营商局设专场，四联党建各成员单位400余人现场观摩学习。活动现场，市直机关两优一先代表和基层党组织宣讲员结合岗位实际，真切讲述了市直机关各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在工作中攻坚克难、冲锋在前、甘于奉献的感人故事，生动展现了对党忠诚、恪尽职守、心系群众的精神品格。鲜活的故事，生动的语言，激起

的讲述引起强烈共鸣，掌声不断。与会人员纷纷表示要汲取榜样力量，激发奋进动能，以走在前列、勇当尖兵的担当作为，务实奋进、苦干实干，为伊春高质量转型发展、可持续振兴贡献力量。8月12日市科技局举办归上企业研发费用归集与统计培训会，特邀省科技资源共享服务中心高级工程师房春雨做专题授课。培训中，房春雨围绕研发费用归集的政策依据、核算口径、辅助账设置、统计报表填报要点以及常见问题等方面进行了系统全面的讲解，既有政策层面的梳理，又有操作层面的指导。授课结束后，设置现场答疑环节，针对参会人员提出的工作实操问题逐一的答疑解惑，帮助参训人员理清业务思路，掌握研发费用归集、填报表格等务实的技能。近日，乌代公路大庆山线段沿线品质提升改造工程全面完工，一条红蓝相间的彩色旅游公路依河蜿蜒，满目苍翠林海环抱着潺潺的溪流，滨水栈道、观景平台、特色木屋沿路错落的排布，那么自驾游客呢可以驻足赏景、打卡拍照、挑选山珍，一幅山水共生、客民同乐的避暑画卷徐徐展开。大庆山线将依托最美乌代路核心 IP 持续激活沿线文旅经济，打造集生态观光、休闲打卡、林下经济、自驾休憩于一体的复合型文旅廊道，释放公路加生态加旅游加富民的融合活力，让22摄氏度清凉林海成为八方游客心向往之的避暑目的地。

0: 有一种爱，是人在千里却梦魂相依；有一种爱，是岁月流转却不离不弃；有一种爱，是倾尽付出却无怨无悔。这就是我们对祖国母亲的爱。
1: 祖国母亲是名山大川的雄浑巍峨，是小桥流水的清秀明澈，是平原梯田的妖娆广阔。
0: 祖国母亲是唐诗宋词的韵律悠长，是京剧昆曲的荡气回肠，是雕梁画栋的富丽堂皇。
1: 祖国母亲是年夜的炉火红，是中秋的月明亮，是端午的糯米香。
0: 祖国母亲是女人的一腔柔肠，是男人压不弯的脊梁，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1: 衷心祝愿祖国繁荣富强，明天灿烂辉煌。
2: 每一部经典都闪耀着智慧的光芒，
3: 每一部经典都折射出百态人生。
2: 随着我们的声音走进经典作品，进行一次心灵的洗礼，一次思想的旅行。
3: FM98.5 品读经典，让思想盛开花朵。

0: 让生命绽放红泥，让你成为更好的自己，遇见更美的世界。
1: 品质是一种内在，品味是一种格调，品读是一种感觉。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品读经典节目。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品读李清照的《渔家傲》：天接云涛连晓雾。
2: 宋代李清照，渔家傲，天接云涛连晓雾。李清照号易安居士，出生于齐州济南，宋代女词人，婉约词派代表，有千古第一才女之称。她擅长书画，通晓金石，有经诗词，他的词作独步一时，流传千古，被誉为词家一大宗。其词前期多写其悠闲生活，后期多悲叹身世，情调感伤，著有《李易安集》《易安居士文集》《易安词》等。今天要为大家赏析的这首《渔家傲》，天接云涛连晓雾，写了梦中海天明蒙的景象，给予天地的问答，隐喻对社会现实的不满和失望，对理想境界的追求和向往。全词以故事性情节为主干，以人神对话为内容，实现了梦幻与生活、历史与现实的有机结合，用典巧妙，景象壮阔，气势磅礴，音调豪迈，充分显示了作者性情中豪放不羁的一面。下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首词作。天接云涛连晓雾，星河欲转千帆舞。仿佛梦魂归地所，闻天语，殷勤问我归何处。我报路长皆日暮，学诗漫有惊人句。九万里风鹏正举，风休住，蓬舟吹取三山去。首先我们来看第一句，天接云涛连晓雾，星河欲转千帆舞。这里的星河是指银河，这一句的意思是水天相接，晨雾蒙蒙笼云涛，银河转动像无数的船只在舞动风帆。仿佛梦魂归地所，这里的地所是指天地居住的地方，这一句是说梦魂仿佛回到了天庭。闻天语，殷勤问我归何处。天语就是天地的话语，这一句是说听见天地在对我说话，他热情而又有诚意地问我要到哪里去。我报路长皆日暮，学诗漫有惊人句。这里的报是回答的意思，而皆是慨叹，漫有是空有的意思。这一句是说我回报天地，路途还很漫长，现在已是黄昏，却还未到达。即使我学诗能写出惊人的句子，又有什么用呢？九万里风鹏正举，这里的九万里是说大鹏乘风飞上九万里的高空，鹏是古代神话传说中的大鸟。这句的意思是长空九万里，大鹏冲天飞正高。

风休住，蓬舟吹取，三山去。这句的意思是，风啊，千万别停息，将我这一叶轻舟直送往蓬莱三仙岛。这首词是一首寄梦词，形象奇幻，意境飘渺，富有浓郁的浪漫气息。词的一开头便展现一幅辽阔壮美的海天一色图卷，这样的境界开阔大气，为唐五代以及两宋词所少见。写天、云、雾、星河、千帆，景象已经是极为壮丽了，其中又准确地嵌入了几个动词，则绘景如活，动态俨然。接连二字把四重的天幕、汹涌的波涛、弥漫的云雾自然地组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种浑蒙无际的境界。而转舞两个字则将词人在风浪颠簸中的感受逼真地传递给读者。所谓星河欲转，是写词人从颠簸的船舱中仰望天空，天上的银河似乎在转动一般。千帆舞则是写海上刮起了大风，无数的舟船在风浪中飞舞前进。船摇帆舞，星河欲转，既赋予生活的真实感，也具有梦境的虚幻性，虚虚实实为全篇的奇情壮彩奠定了基调。仿佛梦魂归地所，闻天语，殷勤问我归何处。梦魂仿佛回到了天庭，天地殷勤地问我，你打算到何处去呢？词人在如梦似幻的海上航行，一缕梦魂升入天空，见到了慈祥的天地。现实中，南宋高宗皇帝置人民于水火，只顾自己一路奔逃。李清照南渡以来，一直是漂泊天涯，备受排挤和打击，尝尽了人间的白眼。这种遭遇让词人渴望关怀，渴望温暖，但现实中却不能得到，也只有将之寄托在幻想之中了。因此，词人以浪漫主义的手法塑造了态度温和、关心人民疾苦的天地，以此来表达自己美好的理想。在一般双叠词当中，通常是上片写景，下片抒情，并且自成起节，过片处或荡开一笔，或竟成上片的意脉，笔断而意不断，然而又有相对的独立性。那么这首词呢，则是上下片之间一气呵成，联系紧密。上片的末两句是写天地的问话，那么过片两句呢，写的就是词人的对答。问答之间语气衔接，毫不停顿，可称之为跨片格。我报路长皆日暮，这句中的报字和上篇的问字便是跨越两篇的桥梁。路长日暮反映了词人晚年孤独无依的痛苦经历。词人结合自己的身世，把屈原在离骚中所表达的不但长途远征，只求日长不暮，以便寻觅天地，不辞上下求索的情怀引括入律，只用路长日暮四字便概括了上下求索的意念和过程，语言简净自然，浑化无际。其意与学诗漫游惊人句相连，是词人在天地面前倾诉自己空有才华而遭遇不幸，奋力挣扎的苦闷。浊音漫字流露出对现实的强烈不满，词人在现实中知音难遇，欲诉无门，唯有通过这种幻想的形式才能尽情地抒发胸中的愤懑。怀才不遇是中国传统文人的命运，李清照虽为女流，但作为一位生不逢时的杰出文学家，她也有类似的感慨。九万里风蓬正举，风休住，蓬舟吹取三山去。

0: 9万里长空，大鹏鸟正展翅高飞，风啊，千万别停息，快快将这一叶轻舟直接送往蓬莱三岛。在上阙，天帝殷勤问我归何处，而这里呢，此人给予了回答，他梦想的地方是蓬莱、方丈、瀛洲三座仙人居住的山。词人化用庄子《逍遥游》中的句子，说九万里风鹏正举，要像大鹏那样趁万里风高飞远举，离开这让人伤痛的现实社会。因此词人叫道，风休住，鹏舟吹取，三山去。风啊，你可不要停，把我轻快的小舟吹到仙山去，让我在那里过自由自在的生活。在这一问一答之中，词人通过天地和三山这两个形象，将自己美好的梦想表达了出来，渴望有好的帝王和好的居所，渴望有人的关心和社会的温暖，渴望自由自在的生活。这首词把真实的生活感受融入梦境，把屈原、离骚、庄子、逍遥游以至神话传说谱入宫商，使梦幻与生活、历史与现实融为一体，构成气度恢宏、格调雄奇的意境，充分显示了作者性情中豪放不羁的一面。我们都知道李清照是婉约派的女作家，那么何以能写出这样豪放的作品呢？在封建社会中，女子生活于种种束缚之下，即使像李清照那样有高度修养和才华的女作家，也不能够摆脱这种命运，这无疑会使她感到烦闷和窒息。她做了两首《临江仙》词，都用欧阳修的成语“庭院深深深几许”作为起句，这很可能是借它表达自己的烦闷心情。她要求解脱，要求有广阔的精神境界。那么这首词当中就充分地表达了他对自由的渴望，对光明的追求，但这种愿望在他生活的时代的现实生活中是不可能实现的，因此他只有把它寄托于梦中虚无缥缈的神仙境界，在这境界中寻找出路。然而在那个时代，一个女子而能不安于社会给她安排的命运，大胆地提出冲破束缚向往自由的要求，确实是很难得的，在历史上，在封建社会的妇女群中也是很少见的。这首风格豪放的词，意境扩大，想象丰富，确实是一首浪漫主义的好作品，而出于一位婉约派词作家之手，那就显得更为突出了。其所以有此成就，无疑是决定于作者的实际生活遭遇和他那种渴求冲决这种生活的思想感情，这绝不是没有真实生活感情而故作豪语的人所能写出来的。以上为大家赏析的是宋代李清照《渔家傲》，天接云涛连晓雾。最后我们再来一起朗诵一遍。天接云涛连晓雾，星河欲转千帆舞。仿佛梦魂归地所，闻天语殷勤问我归何处。我报路长接日暮，学诗漫有惊人句。九万里风鹏正举，风休住，蓬舟吹取，三山去。
1: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再会。

0: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山峦云海，碧岭晴空，在小兴安岭连绵群山之中，镶嵌着耀眼夺目的祖母绿伊春。
1: 群山苍茫，万顷松涛，四季如画，沁人肺腑。林都伊春闻名遐迩，
0: 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伊春的韵味无穷，红松故乡的美景令人流连忘返。
1: 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来到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持人洪飞。

0: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过去的三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纳西铜匠何善军来说，三秒却是关系着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
2: 错就再来。
1: 何善军是家族的第六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立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焊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2: 不管是做生意了吗？
1: 这
2: 还要做生意，
1: 就是匠。

0: 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念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1: 山峦叠翠，景色宜人，漫步林区的山间小路，尽享林区风光。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林区风光。此时的小兴安岭把最慷慨的绿意铺满了每一道山脊。不久前，270名来自北京、天津的游客在哈尔滨站登上了游761次旅游专列，一路向北驶向伊春。车厢门一开，扑面而来的不是热浪，而是裹着草木芬芳的林间清风。来自天津的一位游客深深吸了一口气，说道：别的地方是在城市里种树，伊春是在森林中建起了一座城市。这话说得妙，这座被400万公顷林海托起的城市，森林覆盖率高达83.8%，夏天的平均气温偏偏就定格在22摄氏度。走在汤旺河林海奇石景区里，奇峰怪石与万亩林海之间，习习凉风环绕周身，太阳还是那个太阳，照在身上却没有了火气。游客们都说这里的夏天用不着空调，晚上睡觉还得盖被子，走在林子里一点都不热，比空调房舒服多了，明年夏天还来。公园深处的溪流边，孩子们挽起裤脚踩水嬉戏，大人们坐在岸边的树荫下看着水光四溅。从广东专程来到体验森林避暑的胡女士说，这种贴切自然的感觉太治愈了。治愈这个词是在宜春听到频率最高的词。在九峰山养心谷里，景区四面环山，涧泉密布，游客可以在盛放的花海中徜徉，也可以和小鹿、松鼠近距离的互动。从沈阳来的王女士在民宿住了几天，她说平日里困在楼里，心悬着，到了这里整个人都松了下来。这里的负氧离子很高，让人心悦神放。在美西林业局公司的排筏漂流起点，景区工作人员提前备好了凉茶和热水，供游客免费取用。漂流的途中，沿途安全岗工作人员实时关注水面情况。来自哈尔滨的游客王女士点赞道：本以为漂流只图刺激，没想到服务这么周到，让我感到很温暖，也很有安全感。白天的山水让人静下来，夜晚的烟火气又把人聚在一起。在乌翠之下休闲文化街区，美食餐饮、文创展销、文艺展演、滨河休闲四大业态交织出浓郁的烟火气。河北游客周晨说，露营帐篷、特色烧烤、电影活动一应俱全，一站式游玩特别过瘾。如果想走得再远一些，到南岔县永翠河的森林康养疗养院，还能够看到另一种治愈。从北京、深圳、苏州等地，很多朋友齐聚在永翠河畔。清晨，老人们沿着河边步道散步打拳，水面上浮着一层薄薄的水汽。午后，三五人围坐在树荫下下棋聊天，凉风穿林而

过把暑气挡得严严实实。来自深圳的退休老人杜小军告诉记者，他说在这里吃得好，玩得好，睡得好，最重要的是这里到处都像开了空调一样凉快，感觉特别舒服。他已经萌生了慢下来多住些时日的想法。据统计，截至目前，这家疗养院已经累计接待全国各地游客旅居人数达到4000多人次。亲爱的朋友们，临都伊春的夏天就这样把22摄氏度的清凉一寸一寸沁入人心。走着走着脚步慢了，坐着坐着心里静了，这就是好山好水好凉快的伊春，好到让人从心里往外高兴。朋友们，在这个夏天，欢迎你来到我们森林里的家。

0: 来来来，胳膊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哎，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5: 一条黑龙江，两岸好风光。我的声音，你的美景。FM98.5，大美龙江，带你文明游，自在行，快乐听。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样的时间当中来到我们今天的大美龙江。朋友们，入伏以来，全国多地开启了蒸烤模式，高温橙色、红色预警接连不断。就在人们争相寻找清凉去处时，央视的镜头一次又一次对准了黑龙江。从新闻联播到第一时间，从新闻频道到财经频道，黑龙江的夏天成为了央视镜头的常客。7月26号，央视新闻联播以多元文旅资源和消费场景带动入境游客快速增长为题，将黑龙江的避暑热度推向了国际视野。报道聚焦黑龙江不断完善涉外旅游配套，升级景区，多语种服务，把草原临海的清凉气候优势转化为特色避暑产业，持续激活入境旅游市场。

0: 央视共同关注栏目以夏雨冰城清凉有约为题，把镜头对准了三伏天的哈尔滨中央大街。下午两点，气温才刚刚超过了28度，这个数字放在南方很多城市可能是清晨的温度，更难得的是体感不黏不腻，还有风，站在阴凉的地方特别舒服。游客们的评价很直白，蓝天白云非常好，太舒服了。
1: 夜空点亮，人群中不见你模样。
0: 哈尔滨的凉首先是纬度给的，地处北纬45到46度之间，夏季正午的太阳高度较更低，太阳辐射的强度弱于南方，地面的储热慢，升温自然温和。近10年的气象数据显示，哈尔滨6到8月的平均气温稳定。

在22度上下，剩下夜间的平均最低气温在18度左右。当全国很多城市夜也闷热离不开空调的时候，哈尔滨的夜晚甚至要盖着

林地、草地与大片湿地错落分布，每走几步就能看到各种水鸟，每天上万人来到这里露营休闲。而太阳岛只是哈尔滨众多的湿地当中的一处，穿城而过的松花江串起了群里外滩、金河湾和呼兰河口等湿地资源。全市的湿地名录面积达到了4.05万公顷，拥有省级湿地自然保护类区达到了8处，国家级湿地公园15个，城市的森林覆盖率达到41.5%。

绿地、湿地与水系相互交织，为这座城市构起了天然的降温通道。22度不是营销出来的概念，是大自然给哈尔滨的馈赠。

央视 CCTV 5体育频道把佳木斯抚远推给了全国观众，探湿地、访黑熊、轻徒步、寻美味，三伏天里来抚远，一次性的集齐了所有的欢乐。抚远位于北纬47度以北，常年八月平均的最高气温只有21摄氏度，高纬度造就了天然空调房，实在是不能错过。黑龙江和乌苏里江在这里交汇，江风习习，吹散了暑气。在沙滩的营地当中，傍晚听着小曲儿，吹着晚风，别提多舒坦了。

在黑瞎子岛湿地公园里，2000多米水上木栈道穿行于芦苇藻泽之间，徒步赏水生植物、观候鸟，运动的畅爽与感官的清爽一次拉满。中国最大的黑熊主题动物园更是亲子游的最好去处。那么在东极鱼市上，赫哲族全鱼宴，还有冷食江鲜，鲜美清爽，连味蕾都跟着降温。福远把避暑、徒步、亲子美食全打包。

央视新闻频道《朝闻天下》里的宜春，83.8%的森林覆盖率，临海就是巨型绿色空调。央视新闻频道《朝闻天下》报道的标题很直接，这样写到的是：黑龙江宜春入伏以来平均气温20.9度，避暑旅游。

凭借着得天独厚的森林生态禀赋和气候优势，伊春持续吸引着各地游客前来避暑纳凉。盛夏时节，汤望河层林叠翠，清风常驻，万顷林海郁郁葱葱，游客置身林间即可以畅享自然清凉，舒缓身心疲惫。今年我们的伊春还推出了森林太极、森林瑜伽等沉浸式森林康养体验项目，多元的游玩体验吸引了全国各地的游客慕名前来。广东游客看完了之后直呼很震撼，真的很壮观，很好看。震撼的不只是风景，更是被森林包裹的治愈感。

我们的宜春地处中高纬度，夏季的昼夜温差大，小兴安岭山林河谷自带降温优势，全市的森林覆盖率高达83.8%，连片的林海形成巨型绿色空调，优质凉爽的气候叠加负氧离子环境，非常适合游客夏季休闲调养身心。在这里避暑不是躲，而是养。

央视财经频道正点财经把镜头对准了漠河，不断优化旅游场景和产品供给，打造避暑游热门目的地，休闲避暑市场持续火爆。入夏以来，漠河每天的日均气温仅在18度左右，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走进了北极村，徒步原始森林，享受乡野的慢生活。游客的评价很实在，这里简直是天然氧吧，天然空调，来了就不想走，非常推荐。但是漠河并没有止步于凉快，为了更好地满足游客的消暑纳凉、休闲出游需求，当地文旅部门创新打造文艺展演、摇滚音乐会、夏季春晚、篝火晚会等特色业态，用丰富的沉浸式活动持续优化游客的游览体验，在中国最北端把夏天过得热气腾腾，这是漠河的浪漫。

从避暑胜地到跨境度假旅游热门目的地，黑龙江的夏日吸引力直线上升。CCTV 2财经频道第一时间专题聚焦黑龙江，把镜头

对准了成群结队过江而来的俄罗斯游客。在同江，啤酒节的泡沫飞溅，中俄互贸商品大集的人声鼎沸，让远道而来的客人沉浸式的感受夏日的活力，喝啤酒，吃烤肉，逛市集，用最松弛的方式来度假。俄罗斯游客说，我们就是奔着度假来的，这里的一切都特别舒心。

0: 在黑河，锦河大峡谷的绿树成荫让俄罗斯游客流连忘返，携家人出游的，学生组团出行的，沿着步道漫步在河边，坐着小火车穿行林间，价格的实惠游乐项目一个接一个。很多朋友都说这里天气很舒服，不热，自然风光特别美，简单的评价背后是最真实的认可。从观光打卡到康养体验，中医成为了这里跨境游旅客的一张新名片。
1: 不打脸只微笑着姻缘河，
0: 数据是最好的证明。今年黑河口岸出入境人口已经达到了70.8万人次。一江水，两岸人，清凉的气候，多元的体验，便捷的通关，让黑龙江从国内避暑胜地一步步变成了跨境度假的热门目的地。

黑龙江的夏天为什么越来越火？黑龙江的避暑不再是单一的凉。白日行动以来，从森林康养到跨境专列，从夜间经济到中医体验，黑龙江正在把一个凉字拆出了千百种玩法，延伸到多层次立体化的清凉体验矩阵。每一座城市都有自己的特色，每一处风景都有自己的韵味。

从东极到北极，从临海到边境，从一城浪漫到双城交融，黑龙江正是把地理坐标变成了旅游名片，把气候优势转化为产品优势，把自然资源转化为体验经济，不是守着凉快等客来，而是围绕凉字做文章，凉的有特色，凉的有内容，凉的有文化，凉的有记忆点。

从一季火到四季热，黑龙江文旅正在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好山好水从来不怕山高水远，把禀赋用足，把特色做透，把服务做实，再冷的地方也能热起来，再远的远方也会有人奔赴。朋友们，北国好风光美在黑龙江，这个夏天黑龙江等你来。

在黑龙江省北部小兴安岭，有一处令人向往的森林之城——林都伊春。这里处处流淌着森林的诗意，夏季平均气温22摄氏度，森林覆盖率83.8%，平均每立方厘米空气中负氧离子含量达8000至10000个。无与伦比的森林生态环境，使伊春成为森林康养的首选之地，也造就了这里丰富的森林康养业态。九峰山养心谷是森林度假的好去处，这里山峦叠嶂，空气清新，无论是独自旅行还是亲友相伴，都可以怡情养心，让身心得到充分放松。在这里还能品尝到独具特色的养生宴。在金山鹿苑休闲漫步，与梅花鹿近距离互动，仿若置身世外桃源。在汤孟河林居民宿小住，在林间木屋感受大森林的静谧，仿佛拥有了一个森林之家。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让我们一起走进森林，走进林都伊春，享受森态旅居，寻找森林里的家。

这是森林的呼唤，这是绿色的邀请，这是自然的约定。林都待客不用酒，捧出绿色就醉人。在这个小兴安岭最美的时节，林都伊春以他特有的淳朴、热情和真诚，迎接着来自五湖四海的宾朋，到这里感受浪漫和宁静。亲爱的朋友，无论你来自哪里，我们期待着您与我们一起保护伊春，热爱伊春，建设伊春。我们请您用镜头记录这个广袤的小兴安岭令人窒息的美，用脚步记录了一路的欢乐与艰辛，用回忆记录着一份自由自在的心情。我们相信，当您用衣袖擦拭去脸上的汗水，留恋地看着这座壮美美丽的大山，你也会期望这一草一木一石一溪都未曾改变，这湛蓝的天，这洁白的云，仍将乘风千载，留给子孙后人，留待逝水流年。

0: 用味蕾取代眼睛，
1: 用舌尖感受宜春。
0: FM98.5，
1: 旅行餐桌。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旅行餐桌。七八月的鹤岗入夜之后，在缕缕肉香里拉开了夏日文旅的另一重序幕。这座被网友称作泡在串里的城市，以特色小串为切口，把烟火气、产业力与避暑旅游相结融合，生动诠释到鹤岗见面三分熟的城市温情。

在鹤岗的新山区红矿场小串儿喜乐会，矿山老厂房搭配着露天天幕，而且新旧景致交织，别具一格。新安区美食广场喷泉随着乐曲舞动，大屏同步播放赛事，食客吹着晚风撸串饮酒。向阳区振兴广场啤酒嘉年华歌声不断，美食与文娱相融，打造出圈的夜间打卡地。私房小串、鹤峰小串等门店座无虚席，后厨的烧烤师傅不停地翻烤，手臂酸胀却笑意满满。游客都说鹤岗小串好吃，再累也值。来

一句东北小串儿看鹤岗，背后是成型成熟的特色产业链。鹤岗市小串烧烤餐饮商会统计数据显示，这种曾经只在街头售卖的风味小吃，如今开出全国门店1200多家，年产值达到45亿元，全年产出了烤串大约13亿串，首尾相接，可环绕地球赤道一周。游客来吃串，我们就给他们夹菜。鹤岗市文旅部门相关思路清晰，跳出了单一餐饮的消费局限，以烧烤为纽带，串联全域避暑资源，把单次用餐升级为全域沉浸式的游玩体验。白天游客畅游龙江三峡，漫步金顶山林海，尽享20度的清凉，夜晚围坐在烧烤摊推杯换盏，本地人豪爽热诚，陌生的游客三两串下肚之后便相谈甚欢，这正是见面三分熟最真实的写照。山水生态赋予了鹤岗避暑底色，市井烧烤充盈着城市的人间温情，一静一动构筑着完整夏日的文旅版图。作为国家级避暑旅游目的地，鹤岗深挖小串的产业价值，以夜间经济激活城市活力，以特色美食传递城市气质，朋友们入夜之后在缕缕肉香里拉开了鹤岗小串的另一重序幕。在这个夏日，欢迎你走进鹤岗，去尝尝这三分熟的城市温度。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森林美景，山光水色，旅游宾客心驰神往，漫步林海沁人芳香，十级上下曲径通幽，让我们一起去林海漫步。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你还记得吗？在小学三年级人教版语文课本里，有一篇文章叫《美丽的小兴安岭》，曾经壮阔秀美的临海，只认在书页之间，我们只能靠着文字去想象。

层层叠叠的绿树，丰富多样的山野物产。如今这份藏在课本里的风景，终于可以亲身探索。来伊春，开启一场专属于夏日林海的研学之旅。伊春坐拥着广袤原始的红松林，盛夏的平均气温仅有22摄氏度，扑面而来的不是空调冷风，而是松香的天然清凉。在我们今天的林海漫步栏目当中，我们一同去打卡课本同款小兴安岭的旅游路线，向您推荐。

小兴安岭打卡旅游路线推荐图，从金山鹿苑出发，再到金祖峰，之后是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五营红松林海景区、新青国家湿地公园，再到汤王河林海奇石景区，之后来到了嘉鹰中俄界江，最后直达嘉鹰恐龙国家地质公园。这条线路将带您深入小兴安岭腹地，开启一场集森林康养、奇石探秘、界江风情与恐龙文化于一体的自然之旅。步入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清澈溪流与参天古木相映成趣，是天然的森林氧吧。在五营红松林海景区，您将惊叹于原始红松林的苍劲挺拔，感受林海波涛的磅礴气势。

新青国家湿地公园则展示了湿地的柔美，碧水蓝天，鹤舞莺飞。在唐王河林海奇石景区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观赏千姿百态的花岗岩石林。最终我们抵达嘉荫县，乘船游览中俄界江，一江之隔领略俄罗斯风情，最后在嘉荫恐龙国家地质公园追寻恐龙足迹，揭开白垩纪的神秘面纱。朋友们，课本同款小兴安岭打卡旅游路线推荐，这样的一条路线是你心驰神往的吗？如今这份藏在课本里的风情终于可以亲身去探索。朋友们，希望在这个夏天来到我们的伊春，去奔赴伊春，走进课文里的小兴安岭，一起避暑纳凉。

万绿丛中，山水石间，溪流叮咚，静谧幽深，令您流连忘返。请收听景区推介。

炎炎夏日，宜春就像是一台天然的大空调，为游人们拂去燥热。青山绿水更是如夏日的绿豆冰沙一般，清甜凉爽，沁人心脾。这个夏天，来宜春吧，来宜春喝冰镇的橘子汽水。在这座被绿意包围的城市当中，还藏着一杯冰镇橘子汽水，它带着满满的元气活力，为大小朋友们增添夏日的乐趣。这就是金山鹿苑。金山鹿苑是黑龙江省著名的半牧式天然养鹿场。步入金山鹿苑，除了青山林海，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一条蜿蜒的溪流，这便是鹿鸣溪。小鹿们时而在鹿鸣溪边饮水，时而低头啃食青草。清澈的溪水一路延伸至山谷深处，溪边错落的石头，远处葱郁的林海，眼前的一切都仿若油画一般，色彩浓郁，动人心弦。小鹿似乎一直是活泼的代名词。如果是苍茫幽静的森林，这是夏日的一杯冰镇，那小鹿一定就是这冰影里的七上八下的气泡。随着它们的活跃跳蹦，快乐与愉悦也是接踵而至。可爱的小鹿有一种神奇的魔力，矫健的身姿与灵动的大眼睛让人深感治愈。无论是远处远观望，还是靠近抚摸，你都能感受到旺盛的活力。夏季的小鹿森林承包了绝大部分的少女心，毕竟谁能拒绝和可爱小鹿一起拍照呢？森林、阳光、溪水、小鹿，这样的绝配组合真的值得你多拍几张留念。买包玉米片喂喂小鹿，和它们亲近一下，交个朋友，或是在草地上扎起帐篷，和小鹿来一场露营邂逅。儿时童话故事里的梦想在此刻轻松实现。小鹿们有的歇在树荫下，有的跑进林深处，它们自由自在地享受着天地自然，也邀请你来一同感受着夏季清爽。朋友们，这杯冰镇的橘子汽水要来宜春一起品尝吗？满满活力，畅爽清凉，行动就出发吧。我和小鹿都在宜春等你。

欢迎您收听教广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最高法发布生态环境法典首个配套司法解释，明确人民法院审理生态环境案件新旧法律衔接适用的规则，将于8月15日与法典同步施行。今年以来，我国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保持较快增长，上半年同比增长12.8%，在服务出口总额中占比达到53.5%。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高于同期全国工业和制造业1%和0.8%。国家林草局联合农业农村部等10部门组织开展的清风行动2026专项执法行动取得阶段性成效，共查办野生动植物案件6300余起，打掉犯罪团伙400余个。今年我国安排20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设备更新，共支持22个领域，约1.1万个项目。我国科研团队编制完成的1:500万全月地质图，精准标注了近1.3万个撞击坑和81个撞击盆地。我外交部谈广岛核爆81周年表示，日方应对历史心怀敬畏，不要再次走向被告席。台风白海豚持续向我国华东沿海靠近，国家防总针对浙江、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国家数据局消息，我国正加快推进数据产权登记，将为不同形态的数据合法统一的身份证明，实现一次登记全国通用。网络安全审查办公室对派拓公司在华销售产品启动网络安全审查。2026年服贸会9月9日开幕，目前确认参展参会的国家和国际组织已超60个。中核集团消息，我国自主

三代核电华龙一号将迭代升级，首批华龙一号 2.0 示范项目近日在浙江金漆门和广东太平岭核电基地落地。日前，我国首台可抗17级台风的海上浮式风电平台正式投运。

八日起，北京新增朝阳区大屯街道世纪村社区卫生服务站、大兴区卫善镇镇南田各村庄的卫生室等八家医疗定点医疗机构。日前，福建的闽政通 UP 的一起办服务推出了退役军人专区，可一键查询，精准匹配国家和省级退役军人创业政策。

我们再来关注我市新闻。8月6日7时40分，随着第7271次运行试验动车组由黑龙江省哈尔滨站出发，经由哈伊高速铁路于2小时02分之后终到伊春西站，这标志着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启动按图运行试验。哈伊高铁运行试验期间，严格参照实际运营标准，开展列车运行图参数测试、故障模拟、应急救援演练、按图行车试验等项目测试，通过模拟线路正式运营状态，全面验证运输组织、列车接发、开行密度、旅服设备状态及各系统匹配性，为线路正式开通运营提供科学依据。哈伊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京哈到京港澳通道的延长线，是我国目前纬度最高、最北端的在建高铁线路。线路起自哈尔滨市，途经绥化市，终至伊春市。线路全长318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哈伊高铁开通后，哈尔滨至伊春的铁路运行时间将从目前的约7个小时缩短至2小时左右，两地间将形成新的交通格局，对助力东北全面振兴、推动沿线旅游和生态资源开发、完善区域路网布局具有重要意义。

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夏季旅游业价格行为的提醒告诫书，为规范夏季旅游市场价格行为，保障广大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现对全市餐饮服务、旅游经营、市场商超、景区景点、酒店住宿、文化娱乐、交通物流等市场经营主体提醒告诫如下：一、严格落实经营主体责任，要落实主体责任，遵循商业道德和社会公德，自觉加强价格行为自律，合理制定价格，避免价格波动过大、涨幅过高，为消费者提供与价值相符的商品和服务，要履行价格承诺，妥善处理消费纠纷，接受价格监督检查，依法诚信经营。全体市场经营主体要做到依法经营，携手共同维护良好的市场价格秩序，为我市夏季旅游贡献一份力量。二、严格执行明码标价规定，要依法做好明码标价和收费公示，销售的商品应当标明商品的品名、价格和计价单位等信息，提供的服务应当标明服务项目、服务内容、价格或计价方法等信息，标价内容要明确标示价格所对应的商品或者服务，做到真实准确、货签对位、标识

醒目。通过网络等方式销售商品或者提供服务，应当通过网络页面以文字、图像等方式进行明码标价，进行价格比较的，标明的被比较价格信息应当真实准确，不得在标价之外加价出售商品或者提供服务，不得收取任何未予标明的费用。要严格价格欺诈行为，不得利用虚假或者使人误解的价格手段诱骗消费者进行交易，不得实施价格欺诈行为。严格遵守价格法律法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明码标价和禁止价格欺诈规定等法律法规规定，实行政府定价、政府指导价的市场经营主体要严格执行规定的收费标准和优惠政策，实行市场调节的市场经营主体要增强社会责任感，不得在电商平台等渠道订单生效情况下单方面毁约或擅自提高价格，不得通过相互串通操纵市场价格，损害其他经营者或者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不得捏造散布涨价信息，哄抬价格，推动商品服务价格过高上涨，不得利用虚假或者使人误解的价格手段诱骗消费者或者其他经营者与其进行交易。自本提醒告诫之日起，全市各类相关市场经营主体应当立即开展自查整改，进一步规范价格行为。对未明码标价行为，将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5000元以下的罚款。价格违法情节严重的，将责令停业整顿，或者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对性质恶劣、情节严重、社会影响面大的案件，将通过新闻媒体公开曝光。

元的服务资讯，多彩的出行生活，快乐相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

0: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高速加油站，我是主持人维东。
1: 健康生活指南，幸福人生伴侣 FM 985，健康生活。

很多人觉得自己拿吸管杯装白开水不装饮料能脏到哪儿去，可现实是呢，哪怕只装白开水，吸管杯依然容易藏污纳垢。不久前，家住北京朝阳的张女士发现孩子腹泻不止且伴有咳嗽，经排查发现根源竟是每天食用的吸管杯。尽管每天都会冲洗，但狭小的吸管内还是布满了霉菌。不少网友也表示自己的吸管杯也存在类似问题，进入夏季后情况更加严重。吸管杯的清洁盲区远比我们想象的多。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感染科副主任赵雷介绍，吸管杯和普通的敞口杯最大区别有两点：结构复杂，吸管内部细长，有弯折、咬嘴、密封圈、重力球等部件形成大量死角；管内长期潮湿，难以彻底干燥，恰好是微生物繁殖的最佳条件。另外，人们每天喝水时，口腔里的唾液

食物残渣、细菌都会顺着吸管汇流到杯内，日积月累，在管壁上形成一层滑腻的生物膜。再加上夏天闷热潮湿，杯子内部长期处于温暖潮湿的密闭环境，微生物会大量繁殖。吸管内壁常见的致病性微生物包括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等肠道致病菌，随饮水进入消化道，可能会引起急性胃肠炎，出现腹痛、腹泻、恶心等症状。曲霉菌、青霉菌等霉菌释放的孢子会随水雾或气流吸入呼吸道，诱发慢性咳嗽、打喷嚏、鼻塞，甚至是呼吸困难。吸管杯如何深度清洁呢？使用吸管杯最好是即用即洗，每周至少深度消毒一次，可以按照以下步骤来清洁。拆，将吸管、硅胶密封圈等配件全部拆下，不留死角。刷，用专用细长吸管刷反复刷洗，重点处理 U 型弯折处。泡，对付顽固污渍，可用10%的白醋、温水或食用小苏打溶液浸泡20到30分钟，软化生物膜后再清洗。消，硅胶配件可用沸水煮3至5分钟消毒。塑料盒、杯体部件建议用40度左右的温水配合食品级清洁剂来清洗，避免高温致其变形。晾，所有配件可以倒扣在通风处彻底晾干再组装。建议这几类人避免用吸管来喝水。60岁以上的老年人、慢阻肺患者用吸管喝水对于正常人来说没有问题，但对于有吞咽困难的人来说即引发呛咳。一般来说，60岁以上的老年人易发生吞咽困难，由于老年人的神经反射活动下降，导致吞咽肌群不协调，在进食或饮水时即以呛入呼吸道。如果使用吸管喝水，常常会因为水速难以控制致使咳呛。尤其是对于慢阻肺患者来说，肺功能的下降会导致其肌肉力量变差，影响吞咽肌肉的收缩力量和肌肉的协调能力，使得食物不能通过食道进入胃里，而是跑到了气管里，出现了吞咽障碍的概率较大。正处于患牙年龄的儿童长期使用吸管喝水，可能会导致嘴凸，这是因为在使用吸管喝水时，会改变口腔和面部肌肉的运动模式，让牙齿产生向外的力，容易造成牙齿前移。还需要注意的是，不要用吸管喝热水。当我们用杯子直接喝热水的时候，由于水温过高，可能会在喝下少量水后本能的吸气，这样做可以迅速降低水的温度。然而使用吸管喝水不仅难以控制水流，而且会将热水集中在一个较小区域，导致感觉更加烫，稍不注意还可能会烫伤喉咙。

月子下滑等同于医学遇冷。当下的医学遇冷是结构性降温而非整体性衰退。医学行业的刚性属性和核心价值并未改变，医学依旧是极具长期价值的优质职业。2026年全国高考投档结果陆续公布，多所高校临床医学投档位次较往年出现了明显后移。江苏大学五年制临床医学位次较2025年下滑超3.5万名，济宁医学院五年制临床医学位次下滑超2.7万名。即便是顶尖高校也未能完全幸免。清华大学临床医学类在山东录取最低位次从109名降至133名。北京大学医学部八年制临学医学从221名降至363名。与此同时，部分高校动物医学投档线反超临床医学，一时间医学遇冷、年轻人不愿学医等声音此起彼伏。学医真的不香了吗？不能简单的将录取位次下滑等同于医学遇冷。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协会委员会委员陈志文表示，优质本科高校大规模扩招是医学专业录取位次下移的重要原因之一。各大高校整体招生规模扩容，热门专业招生名额普遍增加，专业录取位次出现后移并非医学专业独有现象，不宜单独放大医学专业的波动，过度解读行业的发展走向。这一招生变化切合国家教育发展整体规模，教育发展十五规划明确提出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数增加10万人以上，同时以理工农医类专业为主，有序扩大优质本科教育招生规模和研究生的培养规模，剔除招考的客观因素。医学报考热度回落也是新时代考生择业标准迭代和医疗行业职业环境现状共同作用的结果，被视作终身铁饭碗的医学如今滤镜正逐步褪去。医学专业5+3+3的长期周期培养模式，学生近30岁才能执业，前期投入巨大，成长节奏缓慢，使其当下择业竞争中处于相对被动的地位。反观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等新兴学科，学业周期较短，就业回报更快，薪资水平更高，对高分考生来说形成降大的虹吸效应，分流大量的优质生源。山东师范大学李同学坦言，医学课程晦涩难懂，专业学习难度本就高于其他专业，想到毕业后持续高强度的工作状态，我更加希望选择一份能够兼顾生活舒适度的专业。临床就业门槛持续抬高，也在劝退部分考生。天津市第四中心医院主任医师高斌长期从事传染病医疗和救援工作，他表示，早年医学院本科毕业生就可以留在附属医院工作，如今想要进入这类医院工作，博士学位已成入职标配，漫长的求学投入、严苛的入行门槛，让部分考生在填报志愿时望而却步。与此同时，医务工作者的高压工作状态、繁杂考核压力以及行业现存问题，也在消耗着青年群体的学业热情。高斌坦言，医疗行业长期存在保障不充足、权责不对等的问题，让医者的职业奉献难以得到有效回馈。此外，国内在医学教学、规范化实操训练体系、专业精度及职业教育等方面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差距，难以匹配青年考生的职业预期。高斌表示，仅靠职业情怀无法持续吸引优秀青年深耕临床，也难以充分满足群众日益增长的医疗卫生需求。事实上，当下的医学遇冷是结构性降温而非整体性衰退，医学专业的刚需属性和长期核心价值并未改变，以及有大量的青年怀揣医者初心投身医疗。成都医学院张同学说，长期的付出固然辛苦，但能够凭借专业和知识帮助他人，这份守护生命的价值无可替代，我愿意沉下心来长期深耕医学。与此同时，医学依旧是极具长期价值的优质职业，
医生是特

听众朋友，各大高校整体招生规模扩容，热门专业招生名额普遍增加，专业录取位次出现后移，并非医学专业的独有现象，不能简单的将录取位

书的经验型移职业，没有中年危机，资历越深，专业价值越高，越老越吃香。这是绝大多数行业无法比拟的优势。陈志文表示，医学职业的稳定性、成长性和社会价值，长期看来依旧突出。从招生的数据来看，医学专业整体热度并未消退，各大医科院校在扩招临床、口腔等传统专业同时，也在积极布局智能医学工程、医工交叉等新兴方向，持续完善人才培养体系，适配新时代医疗行业发展需求。业内专家指出，专业冷热交替是高等教育发展、市场需求迭代和青年择业观念转变的正常趋势，也是医疗行业人才供需优化的必经阶段。未来，随着医学教育体系持续完善，临床人才培养模式不断优化，以及医务工作者薪酬待遇、职业保障等逐步改善，行业仍有望吸引更多优质青年扎根临床一线，为我国医疗卫生事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力。

0: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1: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0: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2: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
3: 加油！加油！
0: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4: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5: 家乡，我回来了。
0: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沿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树立科学饮食消费理念，引导科学健康生活，用心交流，专家连线，生活面对面。

听众朋友，近期不少地方做大做优银发经济、深耕、康养旅居、养老赋等领域。十五规划纲要提出，大力发展银发经济，丰富适老化产品和老年服务供给，培育银发经济龙头企业和知名品牌，以消费升级推动养老产品和服务扩容提质等重要课题。近年来，银发经济持续繁荣发展，据多家机构测算，我国银发经济规模已经接近10万亿元，预计2035年将攀升至30万亿元，届时占 GDP 比重约10%。养老金融、智慧康养、老年教育、旅居康养等正成为银发经济中的重要增长极。不过热潮之下仍需冷思考，发展银发经济目前依然面临一些叫好不叫座的现实问题。例如产品同质化严重，不少养老服务和适老产品缺乏差异化竞争力，部分资本炒作高端概念甚至是进行欺诈，严重损害市场环境。专业人才供需矛盾突出，传统以生活照料为主的人才培养模式难以适应医养结合、智慧康养等新业态。又如适老场景建设滞后，老年教育供需缺口巨大，社区和养老机构的陪诊服务严重不足，金融产品的晦涩条款让老年人不敢投，支付保障体系尚不健全。这些问题说明高质量发展银发经济精准适配是核心要求。坐实需求分层，低龄健康老人、高龄慢病老人、失能失智老人需求各异，应放弃一款产品或一套服务打天下的模式。例如山西省河津市推行红黄蓝三色窗花分级标识管理机制，红色对应重点守护户，黄色对应常态关怀户，蓝色对应健康乐活户，实现养老服务精准分类，靶向实色。健全标准和信用机制，加快建立养老服务分级认证和适老化产品标识机制。例如江苏省无锡市出台最新的居家养老服务机构等级评定办法，将评定等级分为 A 级至 5A 级，推动养老服务提质升级。开发适老化科技产品，智能设备不必追求复杂功能，大号字体一键呼救，语音交互才是刚需。例如西安市未央区综合养老服务中心配备了可以监测健康的智能床垫和一键呼叫的 AI 智能语音，用科技和温情守护银发一族。深耕社区场景，要依托社区养老服务站建立需求采集和动态反馈机制。例如江西省抚州市构建点单、接单、派单、评单机制，老人通过小程序或热线预约住结、住餐、陪诊等服务，低保失能老人可以享受政府兜底保障，实现资源高效对接。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

近日，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今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受理投诉情况分析。统计显示，上半年全国消费者组织共受理消费投诉985928件，同比下降1.01%，解决567926件，为消费者返回经济损失4.47亿元，接待消费者来访和咨询25.7万人次。分析上半年的投诉热点，中消协指出，随着 AI 客服应用场景扩大，其服务承诺和人工接入等问题十分突出。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广泛应用于消费服务领域， AI 客服已成为经营者开展商品咨询、复印说明、营销宣传、售后服务的重要工具。一段时间以来，全国消协组织接到的涉及 AI 客服或通用型 AI 的投诉有所增多。消费者反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 AI 客服不实承诺、人工客服接入困难、生成内容失准等问题。一是 AI 客服转人工机制不畅，部分平台通过循环应答、多层跳转等方式延缓或阻碍消费者进入人工服务流程，对于退货、退款、责任认定等复杂问题无法及时处理，增加消费者维权成本。二是 AI 客服做出费用构成、优惠活动、受惠政策等明确承诺，

消费者据此做出交易决定后，经者又以 AI 回答不代表公司立场、算法生成内容不具备法律效力等为由拒绝履行，引发履约争议。三是通用型 AI 生成内容存在事实错误或者规则理解偏差，在机票退改、法律维权、金融服务等消费场景中，容易误导消费者做出错误抉择，造成财产损失。中消协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0条规定，经营者向消费者提供有关商品或者服务的质量、性能、用途、有效期限等信息，应当真实全面，不得做虚假或者引人误解宣传。经营者自身部署的 AI 客服本身虽然不具有独立的承担民事法律责任的主体资格，但其经营者部署并应用于经营服务活动的重要工具，其输出内容属于经营者提供服务的组成部分，提供 AI 客服的相关经营者应当同时建立畅通便捷的人工客服转接机制。此外，第三方通用型 AI 答复一般不能代表平台或者商家的官方承诺，消费者使用了第三方通用 AI 型查询交易关键事项时，务必通过经营者官方网站、官方客服等途径进行二次确认，切勿因为轻信第三方通用型 AI 答复造成不必要的财产损失。

听众朋友、驾船朋友，一声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节目到这里就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品味跌宕起伏的古今人生，体验曲折离奇的沧桑岁月。欢迎收听 FM 98.5车友书场。
1: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车友书场节目当中，为您播放的是评书《大明于谦》。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0: 满台风云变幻，生旦净末，尽在一株一笔一折扇，几番家国兴衰，人情世故，且听嬉笑怒骂有文章。看得见的评书世界，给耳朵插上想象的翅膀。欢迎收听广播评书剧场。
8: 开始了。

一曲石灰吟，他托物研制，留下清白品格。一场北京保卫战，他力挽狂澜，却酿成千古奇冤。欢迎收听系列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第一季《黑虎奇案》，演播赵亮。

上文书啊，咱们正说到成王和刘安来到了齐家老店，这于谦呢是半

显功半诉苦，怎么呢？成王跟刘安两个人耍了一把小聪明，是扮鬼盗宝啊，把张清风手中的那本古典秘籍奇术方药给盗出来了。这两个人不知道怎么弄的，哎，在太原府吃饭的时候给弄丢了。你说这两个人呢，得而复失，这是什么心情啊？所以说啊，刘安说他这件大事儿只完成了一半。那么于谦呢，心说嗨，这两个人呢，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也就算是啊帮了帮忙吧，哎，避免张清风拿着这本古籍再害人。可是这本秘籍丢了着实不好啊，他又落在别有用心之人的手中，是非常不妙的事情啊。可是你有什么办法？茫茫人海你去哪儿找啊？那太原府那么大，这俩人连谁偷的都不知道，更别说找回失去的宝贝了。可是啊，就在大家觉得束手无策的时候，朱鹏远老头来了精神了。他问成王跟刘安，你们说说在你们身边周围有没有什么可疑的人物。这二位一琢磨呀，还真有一个人，也称不上可疑吧，反正啊在他们身边坐了那么一回子，就是当天演这个张太公的啊这个演员，年纪轻轻二十来岁，是以小扮老，这人长得很滑稽啊，身材不高，车轴的汉子，一张大饼脸，颧骨很突出，皮肤又黑，脸蛋上一边还一块高原红，有点啊像蒙古人的这个长相似的，体格健硕，声音粗哑，表演起来形神兼备，非常的有感染力。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上半场演了一场之后啊，下半场呢他不演了。成王说他跑到我们身边来吃饭来了，吃了一会儿啊，他又不见了，我们也不知道他干嘛去了。开始啊我们还以为他在休息的时候上来打打肩吃个饭下去还演呢，结果呀在以后此人就没出现过。嘿嘿，朱鹏远说，你们的那本奇书啊就是被这小子偷去了。于谦说，老侠客您怎么这么确定啊？哎，这个小胖子他非是旁人，他就是我的小孙孙朱暨朱伯达呀，我是绝对认不错，就是这个小冤家干的。成王就说，嘿，我说老侠客，哎，这不是我质疑你孙子的本领啊，就是他武功再高，那龙行有雨，虎行有风，神仙动作他也得有个影啊，是不是呢？那他从我们身边把包袱拿走，我们就愣没看见，我怎么就那么不信呢？况且这个人的五官样貌，包括他在台上的表演，那么引起我们哥俩的注意，我们很关注这个人呐。所以说呀，我觉得您说的不对，哎，绝对不是他拿的。嗨，朱鹏远说，你们不知道，要凭真本事啊，什么他也拿不去。但是这小子他爱玩爱挥霍，最重要的是他手上有宝贝呀。哎，这你们说了吧，我家传呢有一个宝贝，这个宝贝叫做避法官。什么叫避法官呢？避是躲避的避，法是法术的法，官呢，官就是帽子呗。避法官顾名思义，戴上这种帽子呀，强调的就是躲避之法。怎么个躲避呢？就是把这帽子一戴，喷的一下，嘿，你就瞧不见这人了。朱鹏远说完这话，大家伙都觉得，我的天，这简直是天方夜谭，没听过还有这等宝贝。老侠客，您说的是真的啊？可不是吗？我从小啊就行走江湖，当时呢江湖上就有这样的传言，说江湖上有三件宝贝，是只闻其名未见其面的。头一样就是碧尘丹呐、
这种弹药

只有通过特定的猛药才能够制作出来。那么这种药物呢，都说在蒙古地区见过，看过人使用过，但是都只是听说，没见人用过。这是头一样。第二样就是我们祖传的这个秘法官。这秘法官说来呀，很多人都不信，把这帽子往脑袋上一戴，瞬间你就看不见他。可是啊，时间也不能太长，你说半个时辰一个时辰我都可以让人瞧不见我，那不可能，这是有时间限制的。用不了一炷香的功夫，您就得把这帽子摘下来重新再戴上，还能发挥作用。不过这种秘法官据说也有是使用寿命啊，那是家传的宝物，根本我就舍不得用。我不是疼我这个小孙子吗，我就教给他使用的方法了。可是他妈这小子拿我这帽子他不干好事儿。这是第二样。第三样啊，就是那一本奇书啊，就是你们偷来又被我这孙子偷去的奇术方药。这三样宝贝加在一起，这就是江湖上流传已久的三样法宝。江湖人士谁不想集齐这三种法宝啊，那行走江湖您想想谁能拦得住他呀。所以我估计啊，我这小孙子早就盯上你们手中的那本秘籍了，所以他才用秘法官隐藏了自己的身形啊。刘安，你刚才不是说了吗，你听到成王跟你说了一句话，说这个包袱我拿吧，所以你就把包裹呀递给了成王。其实你听到说话的这个声音根本就不是成王，而是我的孙子朱寂呀。而你把包裹递过去有人接着了，嘿，那也是我的孙子朱寂就把这包啊给拿走了。可是他带着秘法官呢，你根本就看不见他。哦，老头这么一说呀，大家伙恍然大悟。于谦还是感觉到很惊讶，居然有这种宝贝。列位，肯定有的听众啊也会觉得您说这东西太神了，这秘法官就这么神奇戴上了这人就消失了。其实在现代科技来讲这不奇怪，隐身衣技术啊不是什么难以攻克的技术。其实隐身衣它只不过是用很多块这种细小的特殊的材料制成的。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穿上这种衣服也好啊，是戴上这种帽子也好啊，它造成对于啊光波的一种转向的处理。正常情况之下这个光呢一照到物件那就会形成反射，光反射到咱们肉眼当中去我们才能看见物体。但是一戴上这种特殊材料的东西，咱们再看这个物体的时候呢，光就发生偏斜了，所以我们只能够看见这个物体后边的东西。那这么一来这个物体不就是透明也就是隐形了吗？所以这个并不是什么天方夜谭，也更不是胡言乱语。要说在明朝就有这种技术那倒是有些耸人听闻，不过咱说的这是评书嘛，世界之大无奇不有，那么大的江湖什么宝贝没有啊。所以啊我这么一说您这么一听千万别抬杠。于谦一听，好吧，那既然老侠客您都分析出来了，肯定是您小孙孙拿的这本书，那这样的话我们能不能去找找他呀，让他把书还回来。朱鹏远说，我正有此意，他呀去不了别的地方。我临来之时不是跟你说了吗，我们俩说好了两个月之内不去他处，我就在山西这地方转转，名山转大川，他呢就在太原府。我还真没想到我这小子还搭上戏班子了，还演开戏了，他还挺能的。这样吧，咱们今天呢先别去老君山了，咱们改道直奔太原府吧，到那儿我就把他提了来，咱们把这东西不就拿回来了吗？于谦说，好吧，那既是如此啊，我看这样吧，

哎，成王千岁，这一路旅途辛苦，您呢就别亲自去了。我看，要不然让李成和雷鸣陪老人家去吧。别去，成王说我丢的书，我得自己把它拿回来。嘿，我呀还很好奇呢，我倒要看看怎么着宝物，怎么着必法官啊，真能把自己隐藏的别人看不见。不行，我这心思太盛，我呀第一时间我要看看这毕法官什么模样。成王这么说了，刘安呢还说什么呀，哎，老爷您呐还让我们原班人马就这么去吧。好，原班人马就他们两位。于谦一看，那行吧，反正有老侠客朱鹏远哈哈亲力相随，那绝不会有安全问题。于是就这样，于谦率领其他人等就在这齐家客栈在这休整等待。那么朱鹏远呢就跟成王和刘安三个人骑了三匹马，是赶奔太原府。这儿离太原不远呢，骑着马一上午的时间就到了。到太原的时候正好是临近中午啊。刘安说，老侠客，咱们中午是不是也得打打尖吃点饭呢？啊，我这肚子可咕咕叫了。王爷您觉得怎么样？成王说，哎，我也觉得有些饥饿了，不过咱们办事儿要紧呢。老侠客，这太原府这么大个儿，咱们上哪儿找你孙子去？嘿，就听朱鹏远是自信满满，嗯，你们呢不用着急，这小子的套路我是深谙于心，哪儿热闹哪儿人多呀，他奔哪儿去，咱们就找那最热闹的地方，没准就能碰见他。行吧，三个人下了马，牵着马溜溜达达就到了太原府的核心区域了。哈，这十字大街这也太热闹了，在这儿不仅有做买做卖的商贩，就在几个大饭馆的前边就上演着精彩的戏曲。确实啊，这慰问团在太原的选秀盛会一直都还没有结束呢，这个大型的慰问团呢要选上几百人，哎，到瓦剌地区呢去给人家瓦剌王冠去表演，来而不往非礼也吗？所以呢就在这太原这儿形成了一个据点了，这每一天大戏都在上演呢。这戏演完了之后，哎，也跟我们今天看电视节目差不多，老百姓啊站在这戏台底下在这用嘴投票，喊呢说谁演得好谁演得不好，群众说了算呢，大家伙觉得谁的演技高超突出就把谁选在这个选秀团当中，层层选拔，最后再形成一个团体再到瓦剌去演出。当然了，为什么这么多人报名啊，国家给钱呢，哎，所以说呢老百姓也愿意看这个热闹。这三个人一行就来到了狮子大街。成王说呀，我看咱别去别的地方，还去那天我们去的那个饭馆吧，咱们故地重游，哎，搞不好啊还能想起什么线索来。对，朱鹏远一听有理，那你们那天去的是哪家？哎，就是中间那家，哎呦你看着没有，人声鼎沸，就是那儿，哎呦这人多的不得了。三个人这马呀都过不去了，中间这个集市人太多，这三个人呢又从外围绕行绕到那天他们去的那个迎香楼这儿，把马交给伙计。成王就问，我说伙计，那天我们来过你记得吗？哎呦哈，可以，恕我安卓，我还真不记得了，我这一天呢接待的客人太多了，您了是算了算了，哎，我们呀两天前来这儿吃过饭，不过我们呢把东西丢了，我还以为啊您能捡着呢，那如此说来没事了，给我们点对八个菜吧，要上两壶酒。哎，得嘞，您里边请。三个人就进了这饭馆了，一楼已经没地方了，到了二楼把着窗户边这儿有一张闲桌，这三个人呢就坐在这桌子边上，一边聊着一边等着上菜，一边啊就看着

0: 窗户底下的风景。
1: 老侠客，我跟王爷昨天就是在这儿吃的午饭，也是在这儿把包裹给丢了。

0: 您看看，看见没有？我这胸前一道疤，这怎么弄的？猫挠的，狗咬的，给媳妇儿洗脚水没弄好，一不留神摔倒了，都不是。我这是练功夫练的。练武的讲究冬练三九，夏练三伏，油锤灌顶，单手开砖。我这练的是胸口碎大石。话说兄弟我呀，舌尖顶住上牙膛，叫丹田立住浑元气，我没立住啊，惨喽，咣当一下来，大石都碎了，我这胸口也开了，可了不得了，肠子肚子心肝肺都要跑出来开会，那哪行啊。所以怎么办呢？怎么办呢？我拿膏药给糊上了。我这膏药您瞧着，专治腰膝损伤、五劳七伤、内科外科小儿科。说你切菜手破，一贴膏药啪粘上好了。说你走路崴脚了，一贴膏药啪粘上好了。说你睡觉不留神掉地上把脖子拧了，一贴膏药啪粘上好了。就是你走在万丈悬崖，一脚蹬空摔下来粉身碎骨，一贴膏药啪你也好不了。碎骨还治个屁啊，我就说这个意思。兄弟我胸口开裂，一贴膏药现在还是一条好汉。两位想看我练功吗？想看胸口碎大石吗？先买一贴膏药，不贵不贵，2两银子买三贴，我还赠送一贴。另外还有一颗滋阴壮阳大力丸，嘿嘿，怎么样？两位掏钱掏钱，买货买货。哎，
1: 你们看看是不是这个小子？
0: 嗯，是他是他，昨天就是他在这里演戏来着，今天怎么卖艺了？
2: 老侠客，
1: 他就是我的孙子朱记，肯定是他偷的包裹，没跑，等我把他抓了。
3: 朱鹏远再也看不下去，他站起身来，手一扶桌子，从二楼一片腿他就跳下去了。好家伙，朱鹏远这一跳下去，楼上的众人是惊呼了一声，哇，怎么飞人？谁见过老头跳窗户？大家伙惊呼了一声啊，都在这看着，说这人什么毛病，怎么从窗户跳下？朱鹏远真好似蜻蜓点水呀，这身体非常的灵活，他往前急走了几步，就来到这打把式卖艺的摊子跟前。这功夫啊，他那孙子朱记嘿，刚把这一趟拳练完拳，收招并势，冲着大伙一抱拳，那意思啊，要作着一打钱了。正这么个功夫啊，啪，后脖整子挨了一脖溜子。我天，这谁呀？这是朱记刚要发作，回头一看呐，哎呦喂，爷爷，哎呀，怎么是你呀，爷爷？我可找着你了。朱鹏远说：“你还跟我哭呢？我还找你算账呢，你给我过来。”朱鹏远拎着朱记的耳朵，就给拎到这迎香楼的楼上了。两旁的众人议论纷纷，好家伙，原来这小伙子是这老头的孙子呀！啊，我说这老头这么大能耐，这小伙子都这么棒的功夫，看这老头跟飞人一样。朱鹏远把朱记一直就拽到这桌子跟前，朱记，你老老实实交代，前两天就在这个饭馆，是不是你用弼法关偷了东西了？朱记是微微点头，爷爷，是我干的，我错了。我就知道是你小子干的。那我问你，你偷的那本书现在何在？爷爷，不瞒你说，那本书啊，丢了。啊？朱鹏远说，一共没一天你就给丢了。是，爷爷，不但那本书丢了，咱们家传的弼法关呢，也丢了。
4: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系列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之黑虎奇案》，评书演播赵亮，撰稿赵亮、王风尘，广播剧编剧 赵亮、刘元军。

广播剧导演佟佳硕，广播剧演员龙吟、燕姬轩、阴霞老鬼、田俊杰、露露、星潮、钱吴、江山、沁色、龙十三、董习习、莫雨眠、歪歪。原创音乐李志辉，主题歌创作姚海宽，录音歪歪江山，后期海绵。

童谣曾经陪伴着一代代的人走过美好童年，而如今还有几个孩子会唱方言童谣呢？传承珍贵的文化遗产，不要让世代传唱的童谣成为记忆中的文物。

0: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1: 天对地，
0: 雨对风，
1: 雨对风，
0: 大陆对长空，
1: 大陆对长空，
0: 山花对海树，是日对苍穹。
2: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0: 对天中，
1: 对天中，
3: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4: 雨霁晚霞红，
1: 好听。
5: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6: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7: 沙枣，一种沙漠里的落叶小乔木，它总是让我想起父亲。上树摘枣，被扎上一下是难免的事。
8: 这么不听话！
7: 沙枣不是最甜的，可是沙枣花却是我记忆中最香的。
9: 爸，这个小课桌是你给我做的吗？
8: 嗯，好好写字，
7: 多保重，爸。出去了，你要记住，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就是一粒沙子。
10: 门前的那堆沙，
7: 父爱就像沙枣花，朴实的开，却留下刻骨的香。献给父亲，我最感恩、最崇敬，也最心疼的那个人。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刷会儿手机。
3: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4: 主人，主人，请断电。
2: 啊，知道了，知道了。
4: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2: 嗯，好了，拔了。
4: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2: 这能浪费多少？
4: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0: 好的，这就拔下叉。
1: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是夕阳无限好吗？
3: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十一二点钟的太阳吧。
2: 是是，我们还很年轻，
3: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2: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啊。
4: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用心关注理财，有助老人体验财富人生。老年人理财防范意识较薄弱，经常有一些骗子利用过期作废、不可兑换或伪造的外币对老人进行诱骗，更有些老人常碍于面子为他人提供经济担保，把储蓄存单等有价证券借给他人到银行办理小额抵押贷款业务。面对那么多的陷阱，老年人要懂得规避风险，克服急于求成的浮躁心态，做好产品配置。老人要经常咨询理财专家意见，参加银行和相关金融机构为其开设的老年人理财讲座。最后，理财对于老年人身体健康十分重要，适当的健康保险投资很有必要。对不可预测疾病的发生要做好先期投入，既可增加风险抵抗力，也能减轻经济压力。目前大部分保险投保年龄都限制在65周岁以下，而养老重大疾病险则限制在60周岁以下。保险公司可供中老年人选择的保险种类非常有限，一类是老年人意外伤害保险，另一类是长期寿险产品，所以要从中寻觅适合自己的那一款。最后提醒老人们，建议那些积蓄不多的老人还是选择储蓄、国债等稳妥的投资渠道较好。

红葡萄酒可防视力恶化。据美国一项新研究发现，喝红葡萄酒可以防止视力恶化。研究人员发现，在葡萄以及其他水果中发现的白藜芦醇可以保护眼部血管免受衰老导致的损伤。红酒可以抵御心脏病和老年性黄斑。专家表示，研究证明红酒内的白藜芦醇这种天然产生的化合物可以直接抑制眼内和眼外异常血管的生长。白藜芦醇能够防止细菌和真菌感染。研究发现，葡萄皮儿中的白藜芦醇含量特别高，白藜芦醇可以降低衰老造成的影响，同时还拥有抗癌功效。红葡萄酒因其健康功效受到很多人的关注，除了能够降低中风危险外，适量饮用红葡萄酒还可以降低心血管病发病率。尽管饮食中含有较高的黄油、奶酪以及其他饱和脂肪，但法国人的心血管病发病率却相对较低。一些人认为，这可能与法国人经常喝红葡萄酒有关。

在《西游记》的故事里，地位最高的神仙就是玉皇大帝与王母娘娘。有一种说法认为，王母娘娘的原型就是西王母。这个西王母在早期文献中是什么形象呢？《山海经》中提到，西王母其实是一个半人半兽的怪物，它长着豹子的尾巴、老虎的牙齿，披着头发，一言不合就大吼一声，引得山林震动。它主管的呀，也是行杀和死亡。但是为什么在我们的印象中，她变成了一个温柔端庄的美妇人，不仅掌管着仙桃，还能赐人长生不死？这中间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呢？话说汉哀帝建平四年，天气干旱，刚开春啊，社会上就开始出现一些奇怪的现象。只见原本平静的街市上，时不时能看到一个衣衫不整、披头散发的人，神色慌张地飞奔而过，手里还捧着一根木棒样的东西。有时候啊，人们还能看到他们小心翼翼地把手里的这个小木棒传给别人，神情严肃郑重。他们这么做到底是为了什么呢？这些自称西王母信徒的人呢，披头散发，衣衫褴褛，神色慌张，有的甚至光着脚，当然也有的骑马乘车啊，遇到阻拦的时候也不管不顾，有的时候就翻墙而过，甚至冲破关卡，仿佛什么都不能阻拦他们前进的脚步。这样的人越聚越多，越来越疯狂，有时候一天能看到上千人。我们刚才所说到的，这是发生在西汉末年的一种蛊惑人心的邪教。这些人的行为看起来非常荒谬，但是呢，当时信者众多，流传很广。这种信仰的当时覆盖面超过了26个郡国，最后啊，一直传到了长安城。到了这年的中秋，大量的民众汇聚到京城，这些人就开始宣布啊，说西王母传来了消息，天下即将发生灾变，只有佩戴信物的人才能免于一死。而他们所说的信物啊，就是他们手中所持的这个木棒样的东西。西王母的魅力从何而来呢？这次事件史称传西王母仇。这场并不高级的民间宗教竟然能如此迅速兴起并且流传，是与当时的社会背景有很大关系的。当时连续发生了旱灾和地震，致使粮食欠收，天下空虚，盗贼并起，整个社会啊民不聊生。那么西汉时期最流行的灾异之说就认为啊，说他降多者其过安，益众者其国危。在发生了很多灾难的情况下，人们普遍都会处于一种恐慌焦虑的情绪之中。那么这种情绪之中的人就非常容易相信谣言，或者很容易陷入对某种

超自然力量的向往之中。如果说对死亡的恐惧是西王母信仰的基础的话，那么生于乱世，面对生命的脆弱和无尽的恐惧，这种狂热的崇拜就成了很多人自然而然的选择。所以主管得长生、避灾祸、解危难、赐吉祥的西王母形象的深入人心，对于当时民众的号召力就不可限量了。公元前一年，汉哀帝驾崩，太后王政君临朝，于是呢就将政事托付给侄子王莽。于是啊，王莽顺势表示，自己的姑姑王政君就是传说中西王母的化身。王莽代汉自立为帝，他又一次抬出当年的传行诏筹，并称之为西王母共聚之祥。从此之后啊，西王母就获得了至高无上的地位。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色好时光》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

0: 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1: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2: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2: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3: Thousands for one。
2: 全球华语劲歌金曲榜。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劲歌金曲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白兔的内耗。白兔用极具感染力的声线，道尽失衡感情里的反复自我拉扯，轻快节奏恰似表面和煦暖阳，内心却缠绕着感情里的连绵阴郁。从无底线妥协到转身奔赴新城，句句皆是执念，字字尽是释然，再刻骨的不舍也该放下。新的一年，愿你我都能挣脱内耗，向阳而行。

临摹残碑千百遍，也修得盗走我半寸风骨。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蒲熠星的王羲之，编曲磅礴且富有现代冲击力，电吉他由格莱美获奖乐手 Mark 演奏，展现极强的艺术野心。歌曲以王羲之的

率真性情与魏晋风骨为婚，借古喻今，探讨艺术创作中反叛与被经典化的矛盾。最成功的反叛者最终成为新的权威，而后来人却在模仿中失去创作的勇气。

继续来听王鹤野的《烂花》，我是烂泥，你是鲜花，一开口就破防了。烂泥不该有感情吗？直接扎中了卑微的心事。王鹤野的唱腔自带故事感，尾音的哽咽和情绪递进，仿佛把心事全都给剖开唱给你听一样。歌曲定位为野式摇滚，以强劲鼓点搭配王鹤野标志性的颗粒感嗓音，从自我质疑到释然宣言，形成了完整情感闭环。

0: 有灵魂，数据有声音， Data Speaks。
1: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劲歌金曲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叮当2026泪光单曲最痛的遗憾，这首歌直击心口最深处的思念，要你一起为爱告别，带着爱来前行。从撕心裂肺的心碎到无法释怀的牵挂，叮当唱出了细腻勾勒失去挚爱后的心境，完整呈现爱消失后的执念。叮当用温柔而富有力量的声线直击心口最深处的思念，唱出一段爱情最不愿面对的结局。

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侯明昊、王悠然为电视剧《玉明茶谷》演唱的片头曲《爱的光明》。歌曲以茶文化为叙事底色，描绘剧中男女主在权谋与磨难中坚守爱情的历程。电影配乐风格融合古风旋律，情感层层递进，展现男女主人公历经磨难坚守真爱的誓言。我们来听这首侯明昊、王悠然带来的《爱的光明》。

0: 每周一歌，
1: 由王青为奥运喝彩演唱的推广曲《喝彩》，王青也作为为奥运喝彩推广大使的身份同步揭晓。这首歌为米兰2026冬奥会的助力作品，为冰雪健儿加油助威，传递拼搏与热爱的精神。以歌声致敬拼搏，以旋律传递热爱，让激情在音符间流转，与梦想同频共振，一起为即将奔赴米兰2026冬奥会赛场的冰雪健儿加油吧。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

0: 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1: 文旅中国，京韵流芳。听众朋友，现在我们继续今天的京剧文化之旅。1911年十月，辛亥革命在湖北武昌爆发。一个月后，革命从武昌城头传递至上海。在攻打江南制造总局的斗争中，担任总突击队的全部是上海新舞台的京剧艺人。总队长是潘月桥和夏月山。这些曾经用一出出时装新戏点燃台下观众内心革命火焰的伶人戏子，终将命运的耻辱与愤恨化作无可阻挡的革命激情与熊熊烈焰。下面请听京剧第三集《宇宙风》呐喊的上半部分。
2: 位于上海市福州路701号的天蟾舞台，始建于民国初年，距今已有近百年的历史。从当年不进天蟾不成名的梨园公论，到如今看戏就到天蟾一夫的沪上常识，百年以来，这个舞台几乎见证了每一位京剧名角的动人身影。2011年9月17日，为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一台名为《梨园少将》的新编历史剧在此隆重首演。很多观众也许不会相信，如果时光可以倒转，100年前的夜晚，故事中的主角潘月桥本人，或许正站在同一个舞台，在来自相同方向的这束舞台灯光照耀下，为台下戏迷载歌载舞。时光的流逝已经把一段留在历史中的现实人生改写成了一部属于今天的惊艳传奇。从伶人到少将，这样的身份跨越，唤醒的应该不只是关于一个京剧艺人的光荣记忆，更有古老的京剧演到100年前注定要上演的那出彷徨与呐喊、抗争与觉醒。昌幽并列，这是戏曲艺人在世戏薄灵的封建专制社会里无可摆脱的身份宿命。自打徽班进京起，即便是那些名动京师的要角，也只能以青楼歌妓为邻，偏居于北京南城前门以外的八大胡同一带。1949年以前，这里曾经是北京著名的红灯区，在世人口中，末等妓院有个下处的别称，而戏班聚居的地方则由此被人们称为大下处。
3: 这些个戏班里面的一个基层演员，就现在的话来讲，就是说班底吧，就都在这个大下处这个地方落脚。
4: 把演员和妓女放在一起了，你想这个社会地位才能高得了吗？他的社会地位，所以城里头为什么不让演戏，就是这个。
2: 明朝嘉靖年以后，北京城分成内城和外城的基本格局，从正阳门、宣武门、崇文门这三个城门及城墙往南地区被称为外城，是一个长方形的城池。清代的娱乐设施基本上建在外城，这是因为内城旗籍的居民为多，当时的统治者不愿意自己的旗民沉溺于娱乐之中精神涣散，除了紫禁城内的戏台和王府内的私人戏台，内城不允

0: 去建大众戏园子，戏园大多建在前门外以南一带，并且在清中叶以前没有旗人当票友，也不允许八旗子弟和梨园行有所往来。
1: 唱戏这一个行当啊，在一般的人呢，一直到清末啊，这时候一般的人们观念当中，还是被视为贱业啊。从事贱业这样的人，还是会受到人们的一定的歧视。
0: 清嘉庆已降，朝廷颁诏严禁京城官员侠妓，蓄养相公之风由此悄然盛行。相公也称相姑，据传是从相姑娘演化而来。当时的梨园名伶除演戏之外，还要在自己的私寓接待客人，从事陪酒等有偿服务，俗称堂子。
2: 因为那个时候没女，最初没有女演员的，唱旦角的、唱小生的都是男孩子，这样呢，就到这个某某堂啊，去呢，陪酒啊。
3: 从小就注入那种生活，所以说引起巨界的不满。
0: 20世纪初年的上海，既是洋行买办的天堂，也是京剧艺人的乐园。据时人统计，当时的上海滩仅从宝善街至四马路一带，就有茶楼戏院统共不下50家。京剧登临这座城市的舞台不过30年，即已成为最普遍的时尚和最通用的交际话语。人流密集的茶楼戏院，给当时越来越多留日归来的革命党人开展革命宣传提供了最好的场所。他们或秘密散发革命报章，或在戏台公开演讲，革命也由此渐渐与京剧走到了一起。

0: 最初的变革之声来自梁启超、蔡元培、陈独秀等一批知识分子。1903年起，他们相继在《新民丛报》《俄式警闻》等媒体发表文章，宣传戏曲改良主张，阐发戏曲之于社会的高台教化作用。他们宣称，戏曲作为改良社会的不二法门，应为普天下人之大学堂。名人也不应是昌幽并列俗见中的下九流，而应为普天下人之大教师。
1: 那么在这个时候，那么这些人士，好像普遍地看到了中国戏曲艺术，它在推动中国社会前进，在推动中国社会改革的这个当中，它能够发挥积极的作用。
2: 就是因为这么一个观念的转变呢，就根本扭转了戏曲作为低级玩物的概念，而成为一个现代文化的一个重要形态之一。
0: 1904年10月，一本名为《二十世纪大舞台》的戏曲专刊开始在沪上灵界广泛流传。刊物公然号召沪上灵界用戏曲的方式奋发民情，推翻大清王朝的专制统治。当时的革命人士南社诗人柳亚子在刊物发刊词中痛陈张墓四顾、河山如死的现实时局，号召南都乐部及上海灵界以戏曲改良为武器，率先在黑暗世界着放一线光明。与此同时，上海春仙茶园演出的一部名为《瓜种兰因》抨击卖国通敌的新戏引起了沪上媒体的关注，而这出新

0: 戏的编创主演，即为二十世纪大舞台的创办人之一汪孝农。对于京剧史上这破天荒的演出，当时的戏迷是这样评论汪孝农心境的：弹板一声凄凉忧郁，茫茫大千几无脱足之地，将有心人一种深情和盘托出，借他人酒杯浇自己之快垒。孝农但以歌唱为痛苦之地者也。对于当时汪孝农借波兰亡国之恨欲中国进士变乱之耻的演出本意，当时的沪上保守势力却纷纷抓住哗众蓝音的外在形势不放，戏称汪孝农为不懂戏曲的旧剧界之维新派，新剧界之国粹派。对此，当时有儒林之誉的汪孝农回应道：我之所以成为伶人，没有什么庄严可说，我的志向不在于卖艺，我献身于舞台只因这舞台是陶冶我性情之地。
1: 他是举人出身啊，在艺人中间他文化程度很高，虽然不是科班出身，但是汪孝农呢，这个他这种政治敏感，这个文化素质各方面都是很好的。
2: 他下海了以后，他就必然是非常希望把自己的想法、政治观点，是吧？那个对社会的某些不满和期望，用文艺的武器，用戏剧的武器来感染观众。

0: 二十世纪大舞台不久后被查禁，汪啸农不得不离开上海，流落天津。时代的风云际会，很快将另一些有志于用戏曲来表达自我、控诉现实的伶人知己聚合到了一起。1907年底。 一部最初由留日进步学生改编排演的话剧《黑奴遇天路》，在上海租界兰心大戏院首演。当时，与汪啸农同在上海丹桂茶园挂排演出的潘月桥、夏月山、夏月润等京剧艺人，和革命党人王中生、刘义周走到了一起。他们共同参与了这出话剧的排演。
1: 这是京剧艺人首次参演西式话剧，也是话剧这一原子西方的舞台艺术形式与中国观众的首次见面。时人称其为文明戏。当时的知识界主要的兴趣在那关注的是什么？是社会革命。把西方戏剧引进来也是为了这个目的，不是为了发展艺术。
2: 是社会革命的需要。文明戏里面，他有一个角色叫言论正声，就是这个人呢，专门是上去慷慨激昂，发一通救国言论的，说是中国要亡了，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对，是要礼义廉耻啊，等等，要说一大套，这个叫言论正声啊。这言论正声有时候也要唱两句皮黄。
0: 在上海新舞台的新戏演出中，潘月桥等人打出的旗号是以轻歌妙舞召唤祖国之魂。在一个风雨飘摇的没落乱世，这样的告白，呈现了也许只是身份卑微、地位低下的伶人们，在政治与艺术面前义无反顾的共同抉择。 而在这一方舞台曾经上演的所有揭露或抨击、讴歌或呐喊，究竟能对当时的观众产生如何巨大的召唤？又到底曾经在人们的内心掀起过怎样？

0: 波澜。
1: 我去，在这。
0: 对此，当时的报纸是这样描述的：
1: 可是
0: 前晚初开罗，以人满为患，做客多叹息伤悲，甚至有泣下沾巾者，
1: 已经层层的淤积起来。
0: 这样的场面，对走过近百年历程的传统京剧而言，显然是不可比拟，也是从来不敢想象的。

0: 它的价值就在于当时它能够表现出观众和演员的在情商上的高度一致、高度相通，而且当时的中国的社会风潮啊，也是正处在那种，就是孙中山描写的叫做"浩浩荡荡，这个顺者昌，逆者亡"这么一个情绪之下，它与时代、与这个观众的这个心灵啊，配合得非常紧。
1: 1911年10月，一场旨在推翻清王朝封建统治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辛亥革命，在湖北武昌爆发。一个月后，这场改朝换代的革命，终于从武昌城头传递至上海。在攻打清朝统治象征的江南制造总局的战斗中，担任总突击队的队员全部是上海新舞台的京剧艺人，总队长是潘月桥和夏月山。
2: 因为当时那个上海的辛亥革命就是攻打制造局，这就是一个造枪火的那个清政府的一个部门，就攻打，后来他们攻打下来了，穿了西装骑了马真的过去打，
3: 那真干了。因为那武戏啊，一看他来了以后，那个翻得又飘，他们打起来又快，那个手脚也快，跟打靶子一样。
1: 上海光复后，京剧艺人潘月桥被授予少将军衔，孙中山批准成立上海灵界联合会，亲笔提赠现身说法的匾额一幅，夏月山为首任会长，并且成立了上海灵界小学，以改变艺人不识字的生活现状。时代的转换如这块世纪舞台的幕起幕落，伴随着这段从梨园伶人到革命少将的梨园佳话的书写完成，京剧的另一个百年开始了。

1912年的京城，茶楼戏园依旧热闹，千桥杂耍依然精彩。对谪居京城的名角们而言，时代的更迭，也许首先是人们脑后这根陆续剪去的辫子。供奉内廷的荣耀和头衔，已是茶余饭后谈资中的前朝往事。当年八月，为了区别于妓院小班的称呼，京剧戏班统一改成戏社。作为京剧艺人行会组织的京中庙，也更名为正月玉化会。这个类似于工会的组织，有专人处理有关艺人的生活福利事项，维护艺人在社会的权益。在今天的北京智化寺里，珍藏着上百块京剧艺人参加梨园工会进献的牌匾。梨园永固，发扬国粹的说法，不仅是艺人们对饭碗的渴望，更是他们的政治诉求。

0: 65岁的谭鑫培又一次来到上海演出。民国元年的沪上舞台，在伶界大王谭鑫培看来，想必已有隔世之感。21家新型剧院相继建成开业，昔日的传统戏园，在十里洋场的花花世界，几乎已了无踪影。 明亮如白昼的舞台灯光照耀下，传统戏曲舞台一桌二椅的摆设显然已有些孤单。新奇的舞台机关布景、真刀真枪的舞台交锋和情节曲折的连台本戏，让谭鑫培感慨万端。京剧的听戏时代已率先在这座城市向看戏时代让渡。
1: 老北京都说是听戏的，因为那些故事都烂熟于胸了。这个人唱《玉堂春》也去听，他唱《玉堂春》也去听，第三者唱《玉堂春》也去听。主要的是听，啊，这个演员唱得好，啊，这个胡劲儿拖得好，啊，这个是严丝合缝，
2: 京戏。 你的唱是第一位的，调是公用的，西皮调、二黄调，腔是私有的，它在腔上，它多了，它就是用现代老腔的旋律的变化呀，复杂了，细腻了，多变了，所以人呢就要有滋有味了，人就清晰，所谓叫耐人寻味。
3: 上海的这个舞台上面的那种，包括服装啊、化妆啊、布景啊等等，就非常强调视觉形象。就上海人喜欢看。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这里是
1: 我的家。
0: 家是上学前的水煮蛋，
1: 家是年夜饭剩下的菜肴，
0: 家是夏天的凉席，冬天的被子，
1: 家是褪色的窗帘，过时的家具，
0: 家是妈妈的怀抱，爸爸的脊背，
1: 家是父亲母亲日渐衰老的容颜，
0: 家是不准晚九点以后出门的禁令，
1: 家是询问我什么时候回来的惦念。
2: 在生命的长河中，家是源泉，也是港湾；在人生的旅途中，家是起点，更是原点。
3: 世界再大，也要回家。过去的三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纳西铜匠何善军来说，三秒却是关系着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
4: 我可再来。
3: 何善军是家族的第六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力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汉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4: 不光是做生意了吗？
3: 这
4: 还要做什么？
3: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念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5: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立翁对韵。
6: 天对地，
7: 天对地。

0: 对风，
1: 大路对长空，
2: 大路对长空，
1: 山花对海树，赤日对苍穹。
3: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1: 对天中，
2: 对天中，
4: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5: 雨霁晚霞红，
2: 好听。
6: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7: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0: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

0: 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4: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4: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评书记，
5: 金是孟奔罗士信，枪穿金睛兽啊。虽说罗士信使的是铁旗杆，但是呢，那其实跟枪是一个道理啊，咱就叫枪穿金睛兽。老杨林好惨呐，被人家从马上给摔下来了，头盔也掉了，头发也披散了，囚笼双棒也都落地了。把老头子郝玄没给摔骨折了呀。罗士信一看，老家伙，我砸死你，往前一蹦，抡铁旗杆就想砸呀。这一铁旗杆要下去，那杨林呢有十个也交代了。啊，住手！秦琼在那边虽然与人交战，但是余光一直没离傻兄弟呀，也担心傻兄弟呀。一看罗士信把这杨林打落在马下要下死手，哎，这秦琼啊还是有一些于心不忍啊，本能的脱口而出住手，这一嗓子救了杨林命了。傻英雄谁的话都不听，但是对秦琼的话那奉若圣旨啊。一听当时啊铁旗杆举起来就没往下落，转过身来，黄强哥，不揍他呀，先给我住手。他这一愣神的功夫，杨林手下有偏将、副将，还有石家太保啊，拼了死的往前这么一闯，把杨林就扯下去了呀。有人把杨林的囚笼双棒又捡回来，杨林现在呀，已然头晕目眩了。这一下子摔了个半晕呐，但是杨林迷迷糊糊还是能听到秦琼喊了一声啊。这杨林还叨念呐，快快去守阵，快去守阵。石家太保一看还守什么呀，你都成这样了。这时突然间听到南方蹦啪一声炮响，秦琼坐着马上一听，心花怒放啊，众儿郎舌为一破。那是三公子裴元庆首开其门呢、啊、破了舌尾放出的信号啊，振奋士气呀、啊、哎呀，舌尾破了，加把力呀、啊、杀呀。这下舌头的瓦岗军振奋精神的，像小老虎似的扑向隋军呢。杨林摔了个迷迷糊糊，石家太保一看，快来匹马。杨林那马不能骑了，都已经穿死了，快来匹马。把杨林往马鞍桥上一搭，快走快走。杨林还说呢，守阵守阵，别听他的，快走快走。石家太保和偏副将

将领拥着杨林一边撤一边打，一边打一边撤。那你想想，这蛇头还能保得住吗？秦琼一摆手，石信呐，往前冲！又叫打了！好嘞，冲喽！入啪入啪入啪，晃动铁旗杆就追上去了。谁也不敢惹罗世信呐，连瓦岗军呐都得避着点。怎么呢？他那铁旗杆杀伤范围太大了，两丈多长啊，方圆两丈长，没人敢近身啊。他管你那个呢，抡到谁是谁吧。哎呀，这傻家伙呀，浑身上下使不完的力气呀，就是胡抡呐，噼啪噼啪噼啪噼啪噼啪噼啪噼啪噼啪。杨林大败亏输啊。秦琼一看蛇头已破，命人点起信炮动他。这信炮也点起来了，秦琼吩咐一路掩杀，活捉杨林，杀呀杀。瓦岗军兜着屁股就追赶杨林呢。那这边蛇头破了，那边蛇尾破了，蛇中央的蛇胆罗成一看，嘿，罗成心中也高兴啊。现在罗成啊也已然攻到了蛇胆之中了。怎么攻到的？蛇头蛇尾咱已经介绍了，再次就不赘叙了，已然攻进去了。秋服射灭指挥灯，这罗成啊假扮成二王千岁程咬银，一直往前冲啊，啪啪啪啪啪。卢明星卢明月作为左右两翼，任景思铁子剑率兵是拆除消息。这蛇胆要比蛇尾蛇头消息密集，因为这里啊是全镇的总指挥呀。双枪丁艳平早就发现蛇心有异象，蛇心那边一打起来喊杀一起，这丁艳平就吃一惊啊，哎呦，谁摸到蛇心那里了？丁艳平马上命令快给我调齐两千军队去支援蛇心。他离蛇心最近呢，也就是五六里地呀。但当这些人赶到了，蛇心那边已然起火了。火一起来，哎呦，双枪王丁艳平就觉得事态不妙啊，赶紧派人打听总闸如何了。丁艳平在这里啊还掰了掰一掰呀，什么都不灵了。丁艳平一跺脚啊，嗨，这蛇心怎么给我守的？正在此时，这蛇胆就乱了套了。有人噔噔噔噔噔噔噔前来禀报啊，说王爷不好，有人攻进蛇胆。丁艳平赶紧吩咐来，赶快给我守住刁斗。但没想到啊，这罗成像旋风一样已然卷到刁斗之前了，在前面立马站着随军，给这秋服赢得时间，给身后这瓦岗军赢得往前冲的时间。虽然罗成现在被这随军也给裹起来了，他跟着裴元庆一样啊，秦琼便宜，秦琼那边有金石孟奔呢，有罗世信呢，那罗世信像坦克似的，所以秦琼没有被围，但罗成是被人给围了啊！啪啪啪啪啪！罗成掌中五钩神飞亮银枪，来回穿梭来战这些随军呢、啊。但相比之下，其实打蛇胆的罗成啊是比较弱的。你看罗成十八节当中排名在七，那裴元庆排名在三，秦琼这边虽然排名十三，但是有一猛在这里呢。而罗成这边呢只有排名在七的罗成，所以罗成这边相对来说比较弱呀。那裴元庆使的是双锤呀，锤是钝兵器呀，撞的谁骨断筋折，失去战斗力，使不完的力气。那罗世信更是如此，但罗成啊，罗成是巧劲儿啊，虽然罗成履历也过人，但是主要还是凭借枪为百兵之贼呀。那在这万马军中，罗成稍微的就吃点亏呀。再加上秋福他的设计比王伯党
比谢英登

都差着劲呢。所以罗成这边呢压力着实不小啊。正在这保护秋福秋千豹射灯呢，双枪丁艳平挺双枪来了。丁艳平双枪一指，贼将何人敢来破阵？罗成一看，哟，干爹来了。罗成这心呢噔噔直跳啊。怎么罗成心说话，我千万别让我干爹认出来呀、啊。我呀我这装着装什么呢？我得装我四哥呀，我被我四哥劫过呀，我四哥那套词儿那个派头我还是比较熟悉的。想到这里，罗成把掌中这五勾神飞亮银枪一晃，不楞楞楞楞楞楞，这黑鹰子直甩呀，怎么变成黑鹰子了？罗成啊把白鹰子摘了，换成黑鹰了，怎么呢？尽量抹掉自己这个痕迹呀。一催胯下赤炭火龙驹就迎了上去。怎么改其赤炭火龙驹了？其实啊还是他的西方小白龙，只不过呀用红颜色给染了，这玩意也得弄点颜色呀，不然的话迷惑不住这个老王爷呀。罗成往前一催马，把掌中这个乌鹰枪一晃，不楞楞楞楞楞楞楞，然后大吼了一声，啊呆，对面之人你是何人呐？这罗成啊自己都觉得呀嗓子发痒啊。怎么呢？好家伙，装着程咬金那个粗嗓音啊喊了这么一嗓子。双枪丁艳平借着火光一看，哎呦，对面来个什么东西呀、啊、你看那个身材呀、啊、长得挺好的，扇面身材呀、啊。身上穿着大叶连环甲，可不是罗成的素罗袍了，这是借的长平王邱瑞的一副铠甲呀。邱瑞知道罗成来了，邱瑞对这个侄儿啊还非常的喜欢呢。哎呀，公然啊啊啊！可惜啊，可惜你是偷着来的呀。我想让你给你爹带个信儿，给我捎个好都不可以呀、啊？得了，我把这副盔甲送你了。你呀、啊、穿着这副盔甲暴露不了自己，结果把自己大叶连环甲交给罗成了。所以罗成穿的是邱瑞的盔甲呀，但邱瑞这老头也漂亮，盔甲穿在罗成身上那也非常的拉风啊啊，拉风啊，现在词语嘛，贼拉风啊。罗成扇面身材丝毫没有被这甲胄所遮掩住，但是你别看扇面身材，这个脸可够难看的，蓝哇哇的脸呢、啊、而且黑一道紫一道的，满脸都是红胡子红眉毛，眼似钢铃啊。其实啊也难为罗成，这罗成故意瞪着眼睛啊，瞪一会儿这罗成啊眼睛就发酸，心说话，哎呀这戏还真不好演。所以你想想罗成这个打扮，在这双枪王面前马鞍桥上一坐，双枪王怎么看怎么觉得不协调。你看按说这个嗓门这个样子，那就得是头似麦斗眼似钢铃啊，这个不然呢，这脸蛋长得多匀称呢、啊、但这么一个脸蛋长这么一捧大胡子啊，说话还粗声粗气的，哎呀真是个怪人呢。双枪丁艳平一指，贼将何人？哇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其实罗成啊不会挖呀，你听挖呀成什么模样了？但是那也得学着挖呀呀，挖呀了半天啊都，哎呦！双枪王一听这什么毛病？这挖呀什么劲儿啊？哼哼，儿难道不认得毛家吗？双枪王一听，你就别上口了，你到底是何人呢？某非是别人呐，乃是岗山之上混世魔王程咬金啊。双枪王一听，你是程咬？不对，怎么呢？双枪王说，我听说过程咬金呢，那使着车轮大斧子呀，你怎么使一杆乌鹰枪啊？你不程咬金？我没说完呢，我乃程咬金的二兄弟，二王千岁。

我叫程咬人呐、啊！哇呀呀呀呀呀呀呀！行行行行行行！双枪王一听啊，你这哇呀太不专业了。哦，程咬金还有二兄弟叫程咬银，这我怎么没听说过呀？杨林也从来没介绍过呀。按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呀。程咬银二王千岁，按说是个重要角色呀，但为什么我没听说过呀？管他这个呢，我现在呀要赶紧的控制我的刁斗啊，不能让人再给我射了。射刁斗者何人？秋福一乐，哎呦，我说老伯，我非别人呐，我乃秋福秋千豹，我爹就是长平王秋瑞呀，跟您当年同殿称臣，都是南陈名将啊。哎呀！双枪王一听啊，闹了半天，是秋福侄儿啊，我正是您的侄儿，我是三大爷。三大爷啊，这丁艳平排行在三呢，三方定五王嘛，排行在三，秋瑞排行老疙瘩，所以秋福啊得管人喊声大爷。嗨，三大爷，我劝您老啊，还是别给大隋卖命了，像我爹一样，咱们呢一起归降瓦岗。现在大隋朝的皇帝，那可是个无道昏君呐！您帮他等于助纣为虐呀！瓦岗混世魔王大德天子，乃是有道明君，四方贤能，皆来归顺呐。他占据瓦岗，离你老家曹州也近呢，何苦替着昏君卖命啊？那个六短的昏君，你看上他哪一短了？我看上他，那都去你的！把这丁艳平气坏了，我干嘛看上他哪一短呢？嘿，这孩子呀，怎么学的油嘴滑舌呀？其实啊，这秋福啊，想逗口吸引他的注意力，把注意力注意到自己身上，别看罗成了。这双枪丁艳平一咬牙呀，好啊，秋福，咱现在各为其主，我现在呀，不跟你饶舌。你赶紧停止射灯，不然的话，我要儿的性命，别怪我六亲不认。哎，你都说了，咱各为其主。三大爷，既然你不把我当你的侄儿，那我也就不把你当我的三大爷了。哎，我说双枪王丁老匹夫，丁艳平一听，你脸变得够快的呀！刚才还三大爷三大爷叫着呢，转脸这就成老匹夫了。哎呀，气一杀我也唰，把掌中双枪往左右一分，哪个敢来？秋福一看，秋福乐了，怎么？我现在射着灯呢，你这灯啊，点起一盏，我射灭，又点上了，噗，又射灭了，看见没？嗨。你不是要灭我吗？灭我你来呀，你来打我呀！啊，干嘛让我过去？我不过去，我今天任务就是射灯。你，好，好，好，众儿郎要给我往前冲，把这一伙的贼全部斩杀在此，夺下刁斗。啊，是哗！众将催马往前一拥，罗成一看来得好，不。罗成把掌中枪这么一晃，啪啪噗啪呀，噗噗噗，哎呀，噗噗噗，来一个挑一个，来一对挑一双，卢明星、卢明月左右二翼也下了死手了，啪啪啪啪，眨眼功夫被罗成挑死马下十数员大将。丁艳平一看，这个程咬银他使的这枪招，怎么像罗家枪啊？哎呀，这么熟悉！你甭管罗成，再尽量的不使罗家枪，再尽量的用其他家的枪招啊去赢这些人，但是啊，那毕竟罗家枪使习惯了，一抖腕子，有的时候不自觉的就涌出来了，还是被这丁艳平给看出端倪了。罗成一边挑人，偷眼一看，哎呀，罗成心说话：难道说丁艳平对我产生怀疑了吗？哎呀，这不行，我得说两句。一边打着罗成，一边叫唤呢：我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还那。

不专业的鸭。哎呀，我秦叔宝哥哥传给我这罗家枪还真就厉害，照抢，照抢，照抢。丁燕

0: 弟弟，那可能秦琼啊，也把这个枪招传给了程咬金。嗯，难怪呀，这样一来，程咬金会使罗家枪就不奇怪了。哎，他自己呀、啊，给自己解释通了。哎，丁彦平一看，这些将领不是程咬金对手。丁彦平忍耐不住了，因为邱福守着刁斗，后面瓦岗军越拥越多，对自己不利呀、啊。自己现在必须马上夺下刁斗，夺下指挥，这座大阵才能重新复活呀！哎呀，闪开了，让别人一闪开。这丁彦平一催胯下那匹老马，人丁彦平啊爱旧物，仍然是那匹老马往前一冲。程咬金拿命来，咔，马一冲，再看罗成一不慌二不忙，把这马一住，手中一端枪，丝毫没有进招的意思，等着丁彦平马上到这罗成这进枪伤害的范围之内了。这罗成也没出枪，为什么呢？罗成明白呀，丁彦平已经把单枪破双枪的招告诉罗成了，说双枪扎单枪发，双枪不扎单枪拉。就见罗成啊，人家没有发单枪，反倒是把单枪往后这么一拉。哎，这丁彦平当时啊心里咯噔一下子，心说难道说这个程咬金他会单枪破双枪？哎，丁彦平啊马上把自己给否了。嘿，世间会单枪破双枪的除了我丁彦平之外，现在啊也就是还有一个罗成啊。那罗成已然到泰山进香去了，他这小小的程咬金焉知这单枪破双枪之奥妙啊。他不过呀被我的气势可能吓到了，既然我马打冲锋了，我这双枪不发是不行了。按说我双枪啊不该去扎，我是后发之人，但是现在情况紧急，我要夺取刁斗。程咬金呐，招枪唰，双枪往前这么一递，再看罗成猛然间一抖腕着，砰，把这大枪一抖了，啪啪，左右打了两下子，哎呦！就这一招啊，丁彦平脑袋嗡的一声，心说不好，他怎么会以这崩枪法？但是明知不好已然来不及了，任罗成啪把这枪一拼杆，直奔丁彦平梗嗓咽喉。丁彦平是不得不躲呀，赶紧往旁边一躲。这是两马一错蹬，罗成唰往旁边一侧身，把大枪一顺手，呜，就现出枪转了，扎在丁彦平背后就是一枪啊。这要是碰到那双枪护尔富，护尔富必死无疑啊。但这毕竟是丁彦平啊，他懂得单枪破双枪之法，一看这程咬金来了个一字崩枪法，就知道程咬金会破双枪啊。他就提防着这最后一句口诀，藏身盘肘背后扎呢，所以他猛然间一拧身子，虽然要害之处没被扎着，但是屁股尖儿还是被罗成这三愣透甲锥给碰一下，擦，啊，丁彦平忍痛一咬牙，罗成单枪破双枪才要大破蛇胆。
1: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爱情故事，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和我一样，在快乐之后留下了很多的伤痕，就在他转身离开的那一瞬间，我强忍的泪水再也止不住流下来，就在那一刻，我的心

0: 深情相拥的是爱，挥泪告别的是爱，祝福的话语是爱。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爱有约，与你相约在爱的电波中。
1: 让我们用声音向电影致敬，用思想与故事为伴，都市生活的心灵驿站，985放映厅。

行走江湖时，从来都没有穿过别的颜色的衣服。现在他又恢复了这种装束，甚至连他的脸都用一块黑金蒙住。他不愿让谢晓峰认出他就是药炉边的那个老人，他不愿让谢晓峰出手时有任何的顾忌，因为他平生最大的愿望就是要和翠云峰、绿水湖、神剑山庄的三少爷谢晓峰决一死战。

剑光流动，枫叶碎了，血雨般的落了下来。可是谢晓峰和燕十三看不见，在他们的心目中，世上所有的一切都已经不存在了，甚至连他们自己的肉体也已经不存在了。坚实的枫树被他们的剑锋轻轻一割，就断成了两截，因为他们眼中根本就没有这棵树。茂密的枫林在他们的眼中只不过是一片平地，他们的剑要到哪里就到哪里，世上没有任何事物能够阻挡他们的剑锋。枫树一颗颗倒下，满天血雨纷纷，川流不息的剑光却忽然起了一种奇特的变化，变得沉重而笨拙。当的一声，火星四溅，剑光忽然又消失了，剑势忽然停顿住。燕十三盯着自己手里的剑锋，眼睛里仿佛有火焰在燃烧，又仿佛有寒冰在凝结。他的剑虽然仍在手里，可是所有的变化都已到了尽头，他已使出了他的第十四剑。现在他的剑已经死了，谢晓峰的剑尖正对着他的剑尖。他的剑如果是一条毒蛇，谢晓峰的剑就是一根钉子，已经钉在这条毒蛇的七寸上，将这条毒蛇活活的钉死。这一战本该已经结束了，可是就在这时候，本来已经钉死的剑忽然又起了一种奇迹般的震动，满天飞舞的落叶忽然全都散了，本来在动的忽然全都静止了，绝对的静止。除了这把不停震动的剑之外，天地之间已经没有别的生机。谢晓峰的脸上忽然露着一种恐惧奇特的表情，他忽然发现自己的剑虽然抓在自己的手里，却已经变成了死的。当对方手里这把剑开始有了生命的时候，他自己的剑就已经死了，已经没有办法再有任何变化，因为所有的变化都已在对方这一剑的控制之中。现在这一剑已随时都可以刺穿他的胸膛和咽喉，世上却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止住，因为这一剑就是死。当死亡来临的时候，世上又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拦呢？可是这一剑并没有刺出来。燕十三的眼睛里忽然也露出一种恐惧奇特的表情，甚至确定比谢晓峰更恐惧。为什么？为什么？夜已经很深了，谢晓峰还是动也不动地站在那里，他还是不懂，还是不明白，还是想不通。这个人在倒下去的时候，脸上的黑筋已经翻了起来，谢晓峰已经看见了他的脸。这个人就是燕十三，就是那个人，那个救过他命的老人。这个人救了他的命，只因为他是谢晓峰。若不能与谢晓峰一战，燕十三死不瞑目啊。长夜漫漫总算已经过去，东方第一道阳光从枫林残缺的枝叶照进来，恰好

0: 角照在了谢晓峰的脸上，脸上就像一把金剑。风吹枝叶，阳光跳动不停，又仿佛是那一件神奇的震动。谢晓峰疲倦失神的眼睛里忽然有了光，忽然长长吐出一口气，喃喃地说：哦，我明白了，我明白了。这时候谢晓峰身后也有一个人长长地叹了口气：
1: 我还是不明白。
0: 谢晓峰豁然回头，才发现有个人跪在他的面前，低着头，头发衣衫都被露打湿，已经跪了很久很久。谢晓峰心神交瘁，竟然没有发现这个人是什么时候来的。这个人慢慢地抬起头看着谢晓峰，眼睛里布满了红丝，显得说不出的疲倦和悲伤。谢晓峰忽然用力握住了他的肩膀：是你，你也来了。
1: 是我，我早就来了，可是我一直都不明白呀。
0: 说着他又转向燕十三的尸身，黯然地说：
1: 你应该知道，我一直都希望也能再见他一面。
0: 谢晓峰点点头：我知道，我当然知道。他没有忘记铁开城说过的话，他没有朋友，没有亲人，他虽然对我很好，传授我的剑法，但是却从未让我亲近他，也从不让我知道他从哪儿来，要往哪里去。因为燕十三怕自己会跟一个人有了感情，因为一个人要成为剑客就要无情。 只有谢晓峰知道他们之间那种微妙的感情，因为他知道燕十三并不是真的无情。他常常叹了口气：他一定很想再见到你，因为你虽然不是他的子弟，却是他剑法的唯一传人。他一定希望你能看到他那最后一剑呢。铁开城说道：
1: 那一剑就是他剑法中的精粹吗？
0: 不错，那就是夺命十三剑中的第十五种变化。放眼天下，绝没有任何人能够招架闪躲呀。
1: 那么你也不能吗？
0: 是啊，我也不能。
1: 可是他并没有用那一剑来杀你呀。
0: 那一剑如果是真的刺出，我必死无疑。只可惜到了最后的一瞬间，他那一剑竟然无法刺出。
1: 为什么？
0: 因为他心里没有杀意呀。
1: 为什么？
0: 因为燕十三救了我的命。谢晓峰知道铁开城听不懂，又接着说：如果你救过一个人的命，就很难再下手杀他，因为你跟这个人已经有了感情啊。
1: 那就算他不忍下手杀你，也不必死呀。
0: 是啊，本来我也想不通他为什么要死呢。
1: 那么现在你想通了？
0: 谢晓峰慢慢地点了点头：现在我明白了，他实在是非死不可呀。因为在那一瞬间，他心里虽然想杀我，不忍杀我，
1: 却已无法控制他手里

每个人都难免会遇见一些连自己都无法控制也无法了解的事儿。这世上本就有一种人力无法控制的神奇力量存在着。可是我还是不明白他为什么一定要毁了自己呢？严世蕃想毁的并不是自己，而是那一剑。那一剑既然是登峰造极天下无双的一剑，他为什么要毁了他呢？因为他忽然发现那一剑所带来的只有毁灭和死亡，他绝不能让这样的剑法流传世上，他不愿做武学中的罪人啊。可是这一剑的变化和力量已经绝对不是他自己所能控制的了，就好像一个人忽然发现自己吃的蛇竟然是一条毒龙，虽然附在他的身上，却完全不听他的指挥，他甚至连甩都甩不脱，只有等这条毒龙把他的骨血吸完为止。这时候铁开成的眼睛里也露出了恐惧之色。哦，所以他只有自己先毁了自己是吗？因为他的生命骨肉都已经和这条毒龙融为一体，因为这条毒龙本来就是他这个人的精粹，所以他要消灭这条毒龙，就一定要把自己毁灭掉。谢晓峰看着燕十三的尸身，慢慢的又说，可是在那一瞬间，他的剑已达到剑法中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顶峰，他已死而无憾了。铁开成凝视着谢晓峰，你是不是宁愿死的是你自己啊？是的，我宁愿死的是我自己。谢晓峰的眼中带着一点无法描述的落寞和悲伤。铁开成脱下了自己被露水打湿的长衫，蒙住了燕十三的尸身。他心里在问，如果死人也有知觉，他现在是不是宁愿自己不活着，死的是谢晓峰？他不能答复。他轻轻扳开燕十三握剑的手，将这把剑收回那镶着13颗明珠的剑鞘里。这把剑虽然消沉了，可是这把剑它还在呀。可是人呢？旭日东升，阳光满天，谢晓峰沿着阳光照耀下的黄泥小径走回了那无名的客栈。昨天他沿着这条小径走出去的时候，并没有想到自己还能回来。铁开成在后面跟着他，脚步也跟他同样的沉重缓慢。看着谢晓峰的背影，铁开成又不禁在心里问自己，现在他还是谢晓峰，天下无双的谢晓峰，为什么看起来却好像老了很多呢？三少爷的剑。客栈里黑暗而潮湿的屋子现在居然也有阳光照了进来，无论多么黑暗的地方，迟早总会有阳光照进来的。一个枯老的男人正面对着阳光盘膝坐在那张一动就会垮的木板床上，阳光很刺眼，他那双灰白的眼珠子连动都没有动过，他是瞎子。一个女人背对着门躺在床上，仿佛已经睡着了，睡得很沉。

0: 慕容秋荻并不在这屋子里，小弟也不在。这个可怜的瞎子和这个贪睡的女人，难道就是在这里等谢晓峰的人吗？可是他从来都没有见过他们呢。他已经走了进来，正想退出去，那瞎子却叫住了他，就像是大多数瞎子一样。这个瞎子的眼睛虽然看不见，耳朵却很灵。他忽然问道，来的是不是谢家三少爷呀？谢晓峰很惊讶，他想不到这瞎子怎么会知道来的是他呢。瞎子枯黄的脸上又露出一种奇异之极的表情，又问了一句奇怪的话，三少爷难道不认得我了？
1: 哼，我怎么会认识你呢？
0: 你若仔细看看，一定会认识他。谢晓峰忍不住停了下来，很仔细地看了他很久，忽然觉得有一股寒意从脚底下升起。他的确认识这个人，这个可怜的瞎子忽然竟就是竹叶青，
1: 那个眼睛比毒蛇还要锐利的竹叶青。
0: 竹叶青笑了，我知道你一定会认出我的，你也应该想得到我的眼睛是怎么会瞎的。
1: 竹叶青的笑容也令人看来从心里发冷。他又说，
0: 可是他总算大慈大悲呀，居然还留下我这条命，居然还替我娶了老婆。
1: 谢晓峰当然知道他说的他是什么人，却猜不透那慕容秋荻为什么没有杀了他，更猜不透慕容秋荻为什么还要替他娶一个老婆呢。
0: 竹叶青忽然又叹了口气，哎，不管怎么样，他替我娶的这个老婆倒真是个好老婆，就算我再割下一双耳朵来换，哈，我也愿意呀。
1: 他本来充满怨毒的声音居然真的变得很温柔，伸出一只手，他摇醒了那个在睡的女人。
0: 有客人来了，你总该替客人倒杯茶吧。
1: 那女人顺从地坐了起来，低着头用破旧的茶碗倒了一碗茶送了过来。谢晓峰刚接过这碗茶，手里的茶碗就几乎掉了下去，他的手忽然发冷，全身都在发冷，比认出竹叶青的时候更冷。他终于看见了这个女人的脸，竹叶青这个顺从的妻子豁然竟是娃娃，那个被他害惨了的娃娃。谢晓峰没有叫出来，只是因为娃娃在求他，他在用一双几乎要哭出来的眼睛在求他，求他什么都不要问，什么都不要说。谢晓峰不明白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什么甘心做他仇人的妻子呢？可是他终于还是闭上了嘴，他从来不忍拒绝这个可怜女孩的邀请。 旁边的竹叶青忽然又说道，
0: 我的老婆是不是很好啊？啊？是不是很漂亮啊？
1: 谢晓峰勉强控制自己的声音，
0: 是的。
1: 竹叶青忽然又笑得连那张枯黄憔悴的脸上都发出了光。
0: 我虽然看

0: 见他的脸，可是我也知道啊，她一定很漂亮。这样一个好的女人，绝不会长得丑的。但是，朱叶青也不知道，他的妻子就是娃娃。如果他知道这个温柔的妻子就是被他害惨了的女人，他又会怎么样呢？谢晓峰不愿意再想下去了，他大声地问道：
1: 你是不是在等我？是不是你那夫人要你等我的？
0: 竹叶青点点头，声音又变得冰冷：
2: 他要我告诉你，他已经走，不管你是胜是负，是死是活，他以后都不想再见你了。
0: 谢晓峰想，这当然绝不是慕容秋迪真正的意思，他要自己留下来，只不过要让他看看竹叶青变成了一个什么样的人，娶了一个什么样的妻子。竹叶青忽然又说道：
2: 他本来要小弟也留下来的，但是小弟也走了，他说他要到泰山去。
0: 哦，到泰山去干什么？
2: 去做他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0: 说到这儿，竹叶青的声音又变得充满了讥笑：
2: 因为他既然没有显赫的家世，也没有父母兄弟，就只有自己去碰一碰运气，闯自己的天下了。
0: 谢晓峰没有再说什么，该说的话好像都已经说尽了，他悄悄地站了起来，悄悄地走了出去。他相信娃娃一定会跟着他出来的，他一定有很多事情需要解释。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透视立法背景，解读立法依据，与法理和观点于故事之中，贴近生活，贴近百姓。您即将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敬请您关注收听。
3: 曾经亲密无间的同根兄妹为何会反目成仇？
4: 平常啊，家里人非常和睦，可就在李大叔去世之后呢，这三个子女可闹翻了天。
3: 矛盾纠纷的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恩怨纠葛？
4: 这老二的心里特别不平衡，到老大家

0: 去评理。
1: 利益和亲情面前隐藏着怎样的诚信纠葛？三兄妹争产。
0: 今天给大家讲的案例发生在北方某市的老李家。李大叔有三个子女，平常啊家里人非常和睦，可就在李大叔去世之后呢，这三个子女可闹翻了天。究竟是为什么呢？因为李大叔留了一份遗嘱，这遗嘱里究竟写了什么，让子女们大打出手，甚至到了对簿公堂的地步？事情啊，还得从李大叔的饭店说起。原来这李大叔开了一家小饭店，饭店虽小，却有自己的特色。李大叔经营这家饭店可下了不少的功夫。提起这个饭店啊，周围的邻居没有不竖大拇指的，不但味道好，而且物美价廉。十多年过去了，这家饭店呢成了当地公认的老字号。渐渐的，孩子们长大了，都有了自己的工作，有了自己的家庭。李大叔这三个孩子啊都非常的孝顺，一有空呢就回来帮忙。平常兄弟姊妹之间啊相处的也非常好，没有红过脸。每到逢年过节，就是家里面最热闹的时候。可天有不测风云，有一年冬天啊，这李大叔竟然查出得了癌症，而且还是晚期。没多久，李大叔就去世了。
1: 李大叔的去世让全家悲痛不已，但是老字号饭店如何继续经营和归属的问题，也是三兄妹急需解决的。为此，他们聚在了一起。也正是这次的聚会，给这个老店和这三个兄妹今后的生活带来了无尽的麻烦。
0: 这饭店到底归谁呢？是老大、老二还是老三呢？亲戚朋友们是议论纷纷啊。李大叔对这饭店啊，其实早就有了安排，他写下了遗嘱，把饭店留给了老大李刚。这老二的心里特别不平衡，于是呢，他就拽上了老三到老大家去评理。到了老大家，这老二一进门就没好气儿，表现得非常的激动。大哥呀，今儿咱打开天窗说亮话，咱爸就我这一个闺女，咱爸平常吃的用的那都是我管着，我可是够孝顺的。现在我呢身体不好，又离了婚，咱爸不考虑我的困难，把饭店就留给了你，没有我和老三的份儿，我就是想不通。今儿我得看看咱爸这遗嘱到底是怎么写的。老大李刚转身就把遗嘱拿出来给老二看。老二仔细这么一看呢，确实还是父亲的笔迹，而且遗嘱里面写的是清清楚楚，这饭店呢归老大李刚，日后由老大负责经营，饭店的收益也归老大李刚所有，老二和老三不得干涉。就在这个时候啊，大嫂站在一旁说话了：“二妹啊，这白纸黑字可写得清清楚楚吧？这饭店是老爷子的，老爷子想给谁就给谁，没什么公平不公平的。现在呢，老爷子留了遗嘱给了你大哥，你这当妹妹的不该有啥想法。”大嫂这话可真是火上浇油啊。二妹一听就急了：“你这不是得了便宜卖乖吗？”而且跟大嫂把以前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都翻出来吵，这次谈话可以说是不欢而散。老二和老三走了以后，老大把媳妇儿是狠狠地训了一顿：“有你那么说话的吗？老爷子把饭店留给了我，本来就是有点偏心，我这心里啊还挺不舒服的。你这么一吵可倒好，这不更激化矛盾吗？将来这兄弟姊妹还怎么相处啊？”大嫂觉得有点理亏呢，她也就没再吱声。
1: 这次不欢而散之后，老大和老二的关系一直僵持。虽然老二的心里很不平衡，非常的不满，可他也没什么办法，毕竟父亲留下了遗嘱，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饭店过户到了老大的名下。这大嫂也顺理成章地成了饭店的老板娘。每每看见大嫂出来进去那得意洋洋的样子，老二就气不打一处来。也正是这样的局面，却将老二和老三的关系拉得更近。
0: 老三是家里最小的，平常这哥哥姐姐呢都让着他，老三这次想出面缓和一下老大和老二的关系，于是他就一个人去了大哥家。他劝大哥啊，

别生二姐的气。老大说啊，其实他根本就没生老二的气，他倒觉得自己有点愧疚。老三一听说，那好办呢，我就当回好人，我把二姐给叫来，咱们一家人啊吃个团圆饭，把话给说开了，这事儿啊就齐了。要说呢，爸妈都不在了，就剩下咱们三个，咱仨呀才是世界上最亲近的人。这大哥大嫂一听啊，觉得老三说的有道理啊，就连连点头。老三从大哥家出来就直奔二姐那儿，说明了来意以后呢，二姐却冷冰冰地说："老三呢，你是不是脑袋进水了？那天大嫂说的话多难听啊，你又不是没听见，得了便宜还卖乖呢。"老三听二姐这么一说呀，就小声地凑到二姐跟前说："二姐啊，您别老盯着那饭店呢，您可别忘了，咱爸还有个房子呢，那房子可没写进遗嘱里。"二姐一听，眼前一亮，对呀，咱爸名下还有一套55平米的房子，这房子遗嘱里确实没有提到。既然没有遗嘱，那就应当按法定继承，咱仨是一人一份儿。想到这儿呢，老二又觉得不合适了。老大都得了饭店了，再给他一份房产，那都成他的了。反正怎么算都是咱们俩吃亏。要说这房子的事儿，早早晚晚也得谈呢，所以去就去，谁怕谁呀？于是，这老二就答应去老大那儿吃饭。这一天呀，老二和老三就来到了老大的饭店。一进门，这大嫂就非常的热情，递上了菜单，赶紧跟老二赔不是说："二妹呀，那天呀都是大嫂不对，你别往心里去啊。今儿大哥大嫂做东。"你想吃什么就点什么，这老二可真不客气，他双手这么一插，还翘起了二郎腿，然后说："那好吧，那就给我来点儿燕窝、鱼翅之类的，让我也补补。"大嫂一听，脸就绿了，说："二妹呀，嫂子这饭店小，没这些东西，您这不是为难嫂子吗？这样吧，我让厨房呢。"做几道拿手的好菜，你尝尝怎么样？这二妹秋芬啊，本来还想接着抬杠，老三呢就在一旁冲他挤鼓眼儿。老二这才控制住情绪，说呢："那就这样吧，大嫂您就看着安排吧。不过，今儿有一件事儿咱得说清楚，就是咱爸留下的那套房子，不知道大哥大嫂是怎么打算的。要我看呢，大哥大嫂。"都有了饭店了，这房子的事儿就别再掺和了。大嫂一听啊，就明白了这二妹的来意，她非常不高兴地说："二妹，我看你今天不是来吃饭的，倒是来吵架的。房子有你大哥一份，凭什么我们不要啊？"老三看架势不对，就赶紧把老二拽走了。本来呀，这一家人想吃顿团圆饭，说和说和。可没想到，这菜还没上齐呢，就不欢而散了。大哥大嫂回到家，一进家门，这大嫂就开始嚷嚷："房子本来就应该一人一份。李刚，我可告诉你，这房子你可不能让步。"老大呀，性格忠厚老实，他不想一家人因为房子的事儿打得不可开交。他觉得去世的父亲一定不想看到子女们为争遗产反目成仇的样子。从法律上，从利益上来讲，这个房子确实有老大一份儿。可从亲情上讲，如果要了这份房产，那可能就伤害了兄妹的感情。该怎么办呢？老大始终在犹豫。经历了两次不欢而散之后，这老大和老二基本上就不来往了。有一次啊，老三去找老大去喝酒，酒过三巡啊，两个人又提到了房子的事儿。老三就跟大哥说了，说其实啊，二姐挺不容易的，这几年身体不好，看病也没少花钱。现在咱爸不在了，他又离了婚，一个人啊也是无依无靠的。所以我想放弃继承，把我那份给二姐。老大听老三这么一说，他脸刷了一下就红了，他觉得很惭愧。就在哥俩喝完酒的

0: 第二天，老大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他决定放弃继承。老大做出这样的决定，说出这样的话，让所有的人都感到非常的突然。老大为什么在一夜之间发生这么大的转变呢？原来啊，老大回到家以后呢，就把老三放弃继承的想法跟媳妇儿说了。他说，你看我这个当大哥的连弟弟都不如，弟弟还能想着他二姐放弃继承呢。现在想想啊，这老二确实不容易，我这当大哥的能拉一把就应该拉一把。所以啊，这老大就跟媳妇儿商量放弃继承。可不管这老大怎么说，老大媳妇儿都坚决不同意。这回啊，老大可没让步，他态度也很坚决，说继不继承是我的事儿，你就别管了。再说老三那边，老三和媳妇儿也打得不可开交。老三媳妇儿对老三是非常的不理解。老三媳妇儿说了，咱家的房子正在还贷款呢，正是缺钱的时候，你装什么好人呢？还放弃继承，你是不是脑子有毛病啊？老三媳妇儿对老三的做法是非常的不理解，她一气之下就搬回了娘家。
1: 的确，老三媳妇对老三的责怪是有道理的。要说老大放弃继承还说得过去，毕竟他得了父亲留下的饭店。可是老三什么都没有，他家的生活也并不宽裕，而如今将自己应得的一份财产拱手相让，是姐弟情深，还是另有隐情？
0: 这房子啊，就过户到了老二秋芬的名下。这件事儿啊，其实对老三来讲是最不公平的，但老三却说，为了家庭的和睦，他做出点牺牲也是应该的。这遗产风波似乎是风平浪静了。可就在老二房子过户之后没几天，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有一天，李家的饭店来了一位不速之客，这个人身材魁梧，气势汹汹地找上门来。这个人到底是谁呢？他跟李家饭店有什么过节呢？原来啊，这个人叫王虎。老爷子在世的时候呢，这王虎呢是负责给饭店送菜的。老爷子不在了，现在这饭店还差人家5万块钱的菜钱没结账了，所以这王虎啊是上门来讨债的。老大李刚接手了饭店以后呢，他又找了另外一家人给送菜，就没再用这个王虎，所以王虎心里是非常的不满，心想啊，既然都没有生意做了，那你以前欠的钱总也得给结清了吧，于是就气势汹汹的上门来讨债。老大媳妇儿就开始发愁了，这可怎么办呢？这饭店刚接手，还没开始挣钱呢。再说了，这老爷子已经不在世了，做儿女的有义务替他去还债吗？在现实生活中，也常常会遇到这样的事儿，就是老人去世了，外面还有外债没有还清。很多时候呢，子女并不清楚这个债是怎么产生的，所以子女也不情愿去替老人去还这个钱。那么子女有义务替老人还债吗？根据继承法第33条规定，继承遗产应当清偿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缴纳税款和清偿债务以他的遗产实际价值为限，超出遗产实际价值部分继承人自愿偿还的不在此限，继承人放弃继承的对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可以不负偿还责任。在本案当中啊，欠王虎这5万块钱是李大叔生前的债务，因为李大叔留有遗产，那作为李大叔的继承人呢，就应当在继承遗产的同时负有偿还债务的义务，但偿还的范围以遗产的实际价值为限。老大和老大媳妇儿并不情愿还这笔钱，因为老爷子在世的时候啊，手里确实有几万块钱，后来这治病啊料理后事就都用光了，现在就剩下这么一个饭店，刚恢复营业还没开始赚钱呢。饭店的房子是租的，总不能把这个桌椅板凳和灶具卖了抵债吧，这样的话饭店也没法再经营下。

0: 去了。可人家王虎那边追债追得还很紧，不依不饶的给他们下了最后通牒，说10天之内还清，否则的话咱们法院见。这可怎么办呢？老大媳妇儿首先想到了老二，他觉得老二刚继承了房产，他最合适，他最应该出这个钱，毕竟是老爷子生前的债务，要还也应当几个子女一块儿来还。所以呀，这老大媳妇儿就背着老大去找老二谈这个事儿。老二是不同意出钱还这个账，老二说了，这个5万块钱的债务既然是饭店欠的，那就应当由大哥还，跟我没关系。因为当初都说好了，这饭店不管是赔是赚都是大哥的，跟我和老三没有任何关系。老大媳妇儿被拒绝了以后，心里是非常的不高兴，一回到家他就跟老大发牢骚，说你瞧瞧你这亲妹妹，你还放弃继承呢，人家一点都不领你这个情。那5万块钱的事儿啊，我跟老二说了，老二一分钱都不愿意出，现在翻脸都不认人呢，真是个忘恩负义的东西。
1: 老大知道了二妹的态度，感到非常的心寒。其实在憨厚老实的老大心里有本账，这房子按市场价怎么也值40多万元，可是妹妹现在连5万元都不愿意出。正当老大为了5万元欠款的事情焦头烂额的时候，他却收到了法院的传票。
0: 原来啊，王虎已经把他告上了法庭。那王虎为什么把老大李刚作为被告呢？因为这个饭店呢是个体工商户，按照民法通则的规定，个体工商户的债务，个人经营的以个人财产承担，家庭经营的以家庭财产承担。在本案当中，王虎知道李刚是继承人，同时呢，现在这个饭店营业执照上的业主也是李刚，所以呢，他就把李刚告上了法庭。老大一家人接到传票以后可慌了神儿，从来没有打过官司啊，这可怎么办呢？于是这一家人啊，就赶紧找到了律师去咨询，这个案子到底该怎么打？从法律上来看，这个钱是不是应该老大一个人去还？律师告诉他，继承人啊是在继承遗产的范围内去偿还债务。继承遗产分为2种方式，法定继承和遗嘱继承。如果在继承遗产的时候同时存在这2种方式，那对外还债就存在一个顺序的问题。对于这个顺序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62条明确规定了，遗产已被分割而未清偿债务时，如有法定继承又有遗嘱继承和遗赠的，首先由法定继承人用其所得遗产清偿债务，不足清偿时，剩余的债务由遗嘱继承人和受遗赠人按比例用所得遗产偿还。如果只有遗嘱继承和遗赠的，由遗嘱继承人和受遗赠人按比例用所得遗产偿还。在本案当中啊，老大李刚继承饭店是遗嘱继承，老二秋芬继承房产是法定继承。在这种情况下，按照上述规定呢，那这个债务就应当先由法定继承人去偿还，也就是说由老二秋芬去偿还。因为老三放弃继承，所以不负偿还责任。不过这里面涉及到一个程序的问题，在本案当中啊，老大李刚应当申请追加老二为共同被告，因为本案属于必要的共同诉讼。什么是必要的共同诉讼？必要的共同诉讼呢，是指当事人一方和双方为2人以上，诉讼标的是共同的，具有不可分性，人民法院应当合并审理的案件。在本案当中，李大叔有3个子女，其中老大是遗嘱继承，老二是法定继承，老三呢是放弃继承。那李大叔对外的债务就应当用他的遗产来偿还，而且首先应当由法定继承人来偿还，所以啊，就应当追加老二为共同被告。于是呢，这老大就向法院递交了申请，追加老二为共同被告。法院

经过审理并经过原告的同意呢，依法追加了老二为共同被告。在法庭上，原告王虎把这5万块钱是怎么欠下的说得一清二楚，而且

0: 辩解，认为50000元的债务是饭店欠的，跟他没关系。在情急之下，他还说出了一个惊人的秘密。
1: 他说呀，老三表面上是放弃继承，实际上他事先啊早和我商量好了，如果老大放弃继承，那他们俩就平分这个房产。房子落到我名下以后呢，我拿20万块钱的这个房屋折价款补偿给老三，所以说这50000块钱不能让我一个人还，老三也得跟着还。说到这儿，朋友们可能都明白了，原来这一切啊都是老三李磊精心设计的陷阱。他的目的很明确，就是欺骗老大放弃继承，然后呢他和老三好多分遗产。老大知道了真相以后表现得很镇定，他就全当是弟弟妹妹的一个恶作剧。现在案子有了新的情况，那法院最终会做出怎样的判决呢？法院经审理认为，老大李刚呢是按遗嘱继承了饭店，老二秋芬是按法定继承继承的房产。老大在法庭上递交了他跟老三共同办理的放弃继承的公证书。虽然老二在法庭上陈述老三取得了20万元的房屋折价款，但对这一事实老二没有提供任何的证据予以证明，并且房产已经过户到了老二的名下，因此法院最终判决由老二还这50000块钱的债务。判决下来以后，老二明白了这钱为什么由他还的道理，老三也知道了自己的小伎俩最终还是被揭穿了。老三感到无地自容，他主动向大哥去承认错误。老大觉得老三还年轻不懂事儿，也就没怪他，也没有再追究老二和老三恶意串通欺骗他的行为。这个案子可以说给兄妹三人是上了一堂课，在利益和亲情面前该做出怎样的抉择呢？在我看来，钱是可以挣的，而情是买不来的。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立足临城交通，关注交通建设，创建优良环境，
1: 追踪百姓热点，剖析交通百态，服务百姓出行，
0: 专业交通频率打造精品直播专栏，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来到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交通新干线，我是主持人维东。8月12号，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了解到，7月份我国汽车出口延续强劲增长态势，单月汽车出口量达104.3万辆，同比增长81.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同比增长145.5%。自今年4、5月连续2个月汽车出口超90万辆后，6月、7月再次迈上新台阶。

出口连续两个月突破100万辆，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两个月突破50%。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中国汽车出口之所以能够保持高速增长，主要是中国拥有全球最完整的汽车产业链，从锂矿加工、电池制造、电机电控到整车组装，不仅成本可控，而且供应链抗风险能力强。此外，我国汽车产业的智能化形成核心竞争力，智能驾驶、座舱交互等功能能够快速迭代，精准适配海外用户需求。

北京时间8月12号16时58分，国航 C999 机型直飞的 CA723 航班平稳降落在蒙古国乌兰巴托机场，标志着国产大飞机正式开启国际定期商业航线运营。乌兰巴托机场以民航界最高礼遇过水门仪式为 C999 接风洗尘。国航北京首都至乌兰巴托航线将启用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计划每日一班，常态化运营。国航 C919 机型首次直飞国际商业航班，是国航在推动国产飞机国际化运营道路上又一重要里程碑，也是国航积极落实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服务国家周边外交大局、赋能空中丝绸之路建设的重要举措。自2024年8月国航首架 C919 交付以来，机队规模稳步扩大，运营效率持续提升，保障能力不断增强。截至目前，国航 C919 机队规模达12架，累计安全飞行超1.2万班次，运送旅客超160万人次，先后开通了北京至上海、成都、广州、杭州、西安、香港、厦门、哈尔滨、武汉、长沙、重庆、温州等10多条航线，覆盖华北、华东、华南、西南、西北、中南6大区域及香港地区。

从长江三峡通航管理局了解到，截至2026年8月13号0时40分，三峡枢纽通过量达1亿吨，其中三峡船闸运行5863杂次，通过船舶21562艘次，通过量9727.6万吨；三峡升船机运行2557箱次，通过船舶2590艘次，旅客44.6万人次，共保障2846.8万吨民生物资，77.8万吨重点集运物资便捷过坝。自2011年首次突破1亿吨大关以来，三峡枢纽年通过量已经连续15年保持高位运行，且2021年到2025年连续5年突破1.5亿吨，持续为长江经济带产业链供应稳定、沿江地区民生物资保供及长江流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支撑。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交通新干线。连日来，多地进入了用电高峰期，电煤需求攀升。中国铁路太原集集团有限公司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扛牢电煤保供责任，科学调度运力资源，深化路企协调联动，强化电煤保供和履约兑现，筑牢迎峰度夏能源安全保障。立夏以来，该局集团公司累计发送电煤超1.46亿吨。太原局集团公司超前部署，统筹太原大同铁路物流中心力量，动态优化电煤保供方案，通过打通产销运销各环节，强化路企协同联动，统筹内外资源调配，构筑起高效协同的能源运输保障网络。太原铁路物流中心组建中心营业部营业室三级调研组，通过片区座谈、一对一对接等方式，动态掌握各矿电煤储量、生产产能、装车能力、作业周期及装卸机具等情况，结合煤炭产能、运输流向，差异化制定专属运输方案，精准适配企业产销节奏。冯家川、古交等业市每日对接重点发电企业与煤炭发运企业，实时调整运力配置，并加强与沿线车务断站联动协作，合理安排列车到达、取送、对位卸车、排空作业，提升整体运输周转效率，打通装车点直达电厂一站式运输链。大同铁路物流中心持续优化物流产品供给，在总包合作基础上推出了港前置交收储物，将电煤交收节点由港环节前置到发端站台，交收付款同步前移，不仅缩短了发端客户资金占用周期，还为下游电厂搭建了精准采购平台，物流效率显著提升。据江西航空消息，截至七月底，江西航空运营的中国商飞 CA909 机队旅客运输量累计突破200万人次。作为华东地区首家运营国产民机的航空公司，江西航空深耕国产民机商业运营，以安全飞行、特色服务、技术创新助力国产民机发展和航空强省战略，自豪地交出了一份国产民机安全运营的江西答卷。2020年1月，江西航空引进的首架国产中国商飞 CA909 飞机井冈山号落户南昌，并在之后陆续

进了共五架 CA-909 飞机，正式开启了江西省参与国产民机商业运营的征程。截至目前，江西航空已经安全运行中国商飞 CA-909 飞机超6周年，累计飞行超4万小时，安全起落近3万架次。江西航空充分发挥国产支线飞机优势，从华东地区开始，先后构建了连通福建、江苏和山东等多地的航线网络，并随后逐步架设了覆盖华东、华北、华南和西南地区各干支机长的国产民机空中通道，通达城市达29个，极大提升了江西对外的民航通达性。更具特色的是，近期江西航空还新开通了江西与多个红色胜地的国产民机航线网络，从天下英雄城南昌和红色故都瑞金出发，架起了独具特色的乘坐国产民机轻松畅游革命胜地延安、遵义和石家庄的红色便捷通道。依托国产民机平台，江西航空融合江西厚重的特色历史文化，创新推出一机一程一文化服务理念，将国产民机客舱打造为江西的空中文化展厅和移动客厅，通过井冈山号等主题冠名航班，把江西红色底蕴与丰富的文旅资源带上连天，面向全国讲好江西故事，助力引客入赣，也更好对外展现了国产民机风采。从旅客运输量破百万，到运营5周年突破130万人次，再到如今突破200万人次，运营时间还只刚过6周年，数字的快速跃升，既是江西航空运营国产 CA-909 机队能力和水平不断提升的有力见证，也是中国商飞和江西航空携手前行的生动实践。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节目到这里就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欢乐制造，
1: 欢乐制造，
2: 欢乐制造，
3: 欢乐制造。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4: 记得我刚上学的时候呢，宿舍是刚刚装上了电话。可是在那之后呢，电话恶作剧频频发生。有一天呢，李梅一个人在宿舍里看书，突然电话铃声响了。这时候呢，李梅就拿起了电话喂了几声，可是对方却始终没有回音。到了下午五点的时候呢，这样的电话又打来了。这几天已经是第五次了，那李梅再也忍受不住，冲着电话大喊：“讨厌，变态！”
5: 是够恶作剧的啊。
4: 这第二天中午呢，大家正在宿舍吃饭的时候，这电话又响起来了。于是呢，李梅抢先拿起了电话，又对着电话大喊：“变态，你再不说话，我就对你不客气了！”这个时候，只见对面传来了一个标准的男性声音：“
6: 小姐你好，这里是201电话服务中心，因为系统昨天故障，影响了您部分通话，我们向您表示歉意。现在我们已经排除故障了，但还要请您协助我们进行以下的测试。”“
7: 那好吧，你说。”“
6: 那下面请您呢，将您电话机上的键从一按到零。”
7: 1 2 3 0，好了。
6: 好的，请您再按一遍，以便确认。
7: 1 2

0: 行了。
1: 好的，小姐，经我们的测试，您的智商为零。
2: 听完之后呢，这第三天啊，又是他一个人在宿舍的时候，这电话就又来了。一个好听的男人声音，但显得比上次呢是与众不同。
1: 小姐您好，这里是201电话服务中心。
2: 哎，这个时候呢，还没等对方的话说完，这个李梅就火冒三丈的大叫：“你去死吧！”刚放下电话，谁知对方又说：“
1: 小姐，我想您一定是误会了，这里的确是201电话服务中心。我们得知您受到以我们中心名义的不良电话的骚扰，特来澄清，并承诺将此事我们将追查到底。”您放心。
3: 是这样啊。哦，那刚才真不好意思
1: 啊。没关系没关系，现在我们想了解一下昨天的情况，请您将昨天发生的事情再描述一遍。
2: 可是这个时候呢，李梅犹豫了一下，还是将昨天的事情原原本本的说了一遍。当说到对方骂她的智商为零时，李梅的脸又红到了耳根。这个时候呢，就听电话那边说：“
1: 好的，小姐，经我们再次的确认，您的智商还是为零。”
4: 而这天的法院，一男的找到法官，一见法官的面，他就请求这位法官允许他和他太太离婚。法官非常奇怪的问他：“
5: 我说先生，你为什么非要和您太太离婚呢？”“
6: 因为我太太她习惯每天早晨睡觉。”“
5: 什么？她为什么喜欢早上睡觉呢？那你太太整个晚上都在干什么呢？”“
6: 整个晚上她就一直在家里瞪着眼睛等我。”
2: 话说啊，有一个精神病院听说上司要来到医院观察情况，于是呢，院长就召集所有的病人在开会。那这个时候呢，院长对精神病人说道：“
7: 今天下午有很重要的领导来参观，所有的人都要去门口迎接。在欢迎的时候，所有的病人站在医院的大门口的两边，要站整齐。当我咳嗽的时候，大家一起要鼓掌，越热烈越好。当我跺脚的时候，必须全部停止，不能有一个人出错。要大家都做好，今天晚上可以给大家吃顿肉包子。只要有一个人弄砸了，我告诉你们，所有的人都没有包子吃，记住了吗？”“
8: 记住，太好了，今晚有肉包子吃了。”
2: 那这天下午呢，上司果然准时的到来。当他步入大门的时候呢，欢迎的病人已经站在了门口。那这个时候，随着院长的一声咳嗽，所有的病人呢都一起鼓掌欢迎，这个气氛是非常的热烈。那来参观的领导呢，受到热烈气氛的感染，面带笑容和大家一起鼓起掌来这个步入医院。那见到领导已经走进了医院，院长一跺脚，所有的掌声都停止了，是非常的奇。可是只有领导还在前面面带笑容的一边鼓掌边在前面这个前行，感到是非常满意。这个时候突然从欢迎的人群当中窜出来一个病人，那大步冲到领导面前，抡起了胳膊就给了上司这一个大耳光，气愤地吼道：“
7: 你怎么还不鼓掌？今天晚上不想吃包子了你。”

0: 监狱里啊又来了几个新的囚犯啊，监狱长说了，咱们这个监狱啊是模范的监狱，我们是很民主的，每个囚犯呢都能在这里继续从事他们原来的工作。这时候大兵高兴说，哎呀妈呀，监狱长大哥太好了。
1: 有一个农民和一个老师同坐在一条船上去旅行，这闲着无聊的时候啊，他们两个人决定做猜谜语的游戏。这两个人决定啊，如果是这个老师输了，就付给这农夫10块钱，反而就是如果这个农夫要是答不上来呢，他就给这个老师5块钱，因为这个老师比这个农民他知道的东西多嘛。这时候这个农民先问，我先问你啊，这什么东西在河里是重500斤，而在岸上就重10斤？啊，这个老师琢磨来琢磨去，他说这个问题我还真是答不上来，那我还是给你10块钱吧。啊，这老师就掏出10块钱给了这个农民。马上这个老师就说，那我再问你这个问题，那什么东西在河里重500斤，而在岸上就重10斤呢？

0: 时候，这个农民抓了抓脑袋，他说：“这个问题，我也不知道，我还是给你5块钱吧。”
1: 话说这天啊，同事小赵非要请老李吃顿饭。来到这酒馆之后啊，他们一边喝是一边聊。酒过三巡之后，这本来就不怎么爱说话的老李呢，这才刚闹清楚，原来小赵啊最近买的一些基金全都跌了。这老李一听这事儿，就觉得更有点糊涂了。
2: 哎，我说小赵啊，既然你买那么多基金都跌了，你还请什么客啊？你这样吧，这顿我来。
1: 小赵一听这话，赶紧伸手拦住了老李的手，然后啊，又喝了一杯酒，热泪盈眶地向老李说道：“老李呀，这顿饭无论如何我也得请啊，我得先谢谢您，我得代表我们全家三口谢谢您。您想想，上两个月您干什么来着？
2: 上两个月没干什么呀？
1: 哎呦，您看您这还真健忘啊！您上俩月做一件大好事儿啊！我跟您说实话，要不是您上俩月死磨硬泡的非要从我手里借走40000块钱，那我现在那点钱还不全都赔在基金里头啊！哎呦，就冲这个我也得谢您，您就安心喝吧您。”

0: 一个小偷在第二次来到这个商店偷东西的时候，被警察一把抓住了。这时候，这警察就问：“
1: 你难道不知道你会被抓住的吗？”你，
2: 我知道会被抓住，但是这个店门口不写着"欢迎您再来"吗？

0: 话说这天，新西兰一个小镇的牛奶商贴出了一则全新的广告，广告词是这么写的：
1: 尊敬的各位女士、各位先生，本店向您保证，如果您能连续1200个月每天喝一杯本店出产的牛奶，您肯定能活到100岁。

0: 孩子，我替你写的那篇文章评上优秀了没有？不会吧，作文的题目不是我的爸爸吧？
1: 可是您写的是我的爷爷呀。

一个年轻的猎人刚刚开始他的大猎的生涯，他就向一位老猎人去请教是如何才能打到狗熊呢。这时这个老猎人就说了，通过我这么多年的经验，我觉得要想打狗熊啊，先要找到一个很深很深的山洞，然后你就站在这个洞口，往这个洞里扔一块石头，如果听到里面有呜呜的声音，那里面一定有狗熊，那就跳到洞口的正中间向里面开枪就好了，一定能够打到狗熊的。这过了几天，这老猎人在医院里看到满身缠着都是绷带的这个年轻的猎人，是非常惊讶呀。这时候这老猎人就问他，小伙子，你怎么了？哎，年轻的猎人就说，我就是听了你的话去打熊打的。哎，这个老猎人就问，这你是怎么去的呀？这年轻的猎人就说，我也是听你的话，先找到了一个山洞，然后我就往里面扔了一块石头，就听到里面呜呜的声音，我刚跳到洞口，还没来得及开枪呢，里面就开出了一列火车。

说上学那会儿特别爱玩，但是呢还没有钱玩，正好赶上这个正月十五闹花灯，和同学呀一行四五个人上公园看冰灯去了。那时候公园还要票呢，玩一会儿吧，这兜里边这一个人揣的十来块钱就花没了。出公园的时候看见有个这个冰做的这个迷宫，哎，整个挺好看，门口写着门票三块啊，几个人凑一凑不够啊，就是都不剩多少钱，咋办呢？说还挺想进看看去，是吧？就站在一边研究对策。这有个同学说了，哎，真的呗，要不咱把那冰砖扒开一块，咱们钻进去不就完事儿了？你说那能行？净扯！那出来以后呢，那人家问咱咋办呢？结果这同学丁说了，哎，没事儿，就说俺们前天进去的，到现在才出来。

0: 话说有这么一个屡教不改、屡次越狱的人啊，再次被警察抓住了，被法官判了重刑，关进了监狱。这回判了他50年的监禁，而且不能保释。坐了2年牢之后啊，这个家伙再次成功的越狱逃了出来。他越狱的消息立刻上了当天晚上6点的头条新闻。在回家的路上，这个越狱犯小心谨慎，尽量走那些行人稀少的道路，穿过那些废弃的街区，而且每走一步他都是小心翼翼的。最后他终于安全的回到了家里，他急切的摁响了门铃。他的妻子一看是他，马上咆哮道：
1: 为什么这次你这么晚才到家？你看看，从你出狱到现在已经整整6

0: 有一天呢，一位顾客走进商店，问这里边的店员说：“哎，有没有榔头啊？”于是这个时候，这个店员就说
1: ”哦，那个没有。
0: ：“可是这个时候呢，正巧被老板听见了，于是呢，这个老板就非常的生气，并规定呢，以后不能再说没有。那如果比如说顾客要找榔头，你可以跟他说：虽然我没有榔头，但是我们有锤头或者是石头啊。”这个时候呢。这个店员呢，就心有所属，决定下次一定不能再说"没有"这两个字。过了一会儿呢，一位美貌的少妇走进了这个商店，那她想买这个一些手纸，于是呢，这个美丽的少妇就问店员说："哦，店员，我想问一下，您这里有手纸卖吗？"
2: 手指暂时还是缺货，但我们有砂纸，你要不要？
3: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小雪哥祝朋友们天天快乐，Happy 无限，拜拜。欢乐制造，
4: 欢乐制造，
5: 欢乐制造，
6: 欢乐制造。
3: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0: 有一天清晨，一个姑娘在乡间的小路上学骑车，突然呢发现前面有一个老头，于是呢这个姑娘的心里就非常的慌张，那不禁的喊道：
7: 哎，老头，哎，别动别动。
0: 老头果然站住了不动，可是姑娘还是不偏不倚的把老头撞倒在地。于是呢这个老头慢慢的爬了起来，回头对姑娘说：
2: 哎呦，原来你让我不动就是为了瞄准了拿我当靶子撞啊你。

0: 有一天啊，空中跳伞学校的教员上完第一节课之后，询问一些学员是否还有什么问题，一学员就问了一问题。
1: 请问教官，我们每跳一次得交给您多少钱？
2: 要交10美元。
0: 另外一个学员听到这答案之后，脸色凝重地站起身来向教官问道。
3: 可是教官先生，如果我们在跳伞的时候降落伞打不开怎么办呢？
0: 教官回答道，
2: 我们会马上退钱。

0: 想问你，简化字的会字怎么写呀？
1: 会字就是人字下面有一个云嘛。
0: 嗯，为什么呢？
1: 啊，他的意思啊，就是开会的时候别人怎么说你就怎么说，这就叫做人云亦云嘛。
0: 哦。

0: 有一天呢，一位顾客来到这个小吃店吃早点，那于是这个顾客就很不满地说
1: ：“你这刮这么大的风，也不关窗户你。
2: 你进来的时候没看我门口的招牌吗？我们的招牌是风味小吃店。”

0: 发生在一个结婚典礼上，伴郎汤姆向新郎杰瑞问道：“
1: 杰瑞，你不是发过誓说你不结婚的吗？”“
2: 是的，汤姆。不过凡事有个例外。

0: 我之所以现在要结婚，主要是因为我太太的身材。
1: 你说什么，杰瑞？这么说，你太太肯定是有一副让你难以抗拒的绝妙身材，是不是这样？
0: 那倒不是，汤姆，这和他以前的身材没太大关系，只不过我发现最近他身材发生了点变化，好像肚子大了点。
2: 我有一个同事叫做老猫，他平时啊就是爱滥用这个成语。一天啊，他去给我的朋友的结婚道贺，这新郎新娘向他走来，老猫见新娘是俏丽无比啊，便赞美道：“你今天真是面目全非。”哎，接着他举起杯，又对新郎说：“来，让我们同归于尽吧。”嗯，

说女生寝室啊，突然间钻进了一只耗子，引起阵阵尖叫，啊啊啊！结果这众女生赶紧找寝室老师问了，老师老师，你这寝室来这耗子可咋办呢？老师说，你咋办？我又不是猫。

0: 有一天呢，这个好问的孩子就问爸爸说：“哎呀，爸爸，爸爸，那个什么叫众寡悬殊喽？”
1: 众寡悬殊啊，那是形容旧社会穷人很苦，许多寡妇都活不下去了，只好悬梁自尽了。
0: 哎，不对不对，宝贝儿，爸爸说的不对。众呢就是大众，寡就是寡妇，那就是说普通人与寡妇的差别很大。
1: 啊。

0: 有一位舞蹈家呢，对他的同事说：“哎，你的本事没我强，你做金鸡独立这一招的时间不能比我长。
1: 是，我没有你长，没错，但是任何一只鸡都比你强啊。

0: 小丽和小编在一起吃饭。小丽说：“
1: 啊，今天早晨我梳头时，梳子断了一个齿儿，我就把它给扔了。”
2: 哎，你真浪费！我的梳子都已经断了好几个齿儿了，可是我还是没有舍得把它丢掉。
1: 你知道什么呀？我的梳子今天断的是最后一个齿儿了。

0: 话说在一个沙漠里啊，有这么一探险者都快要饿死了。这个时候呢，他突然捡到了一神灯，那神灯里又冒出一股烟。这个妖精他准备答应他一个愿望，
1: 我要老婆。
0: 神灯里头那妖精马上就给他变出来一美女，然后非常不屑地冲这人说，
2: 哼，没想到都快饿死了还这么贪图美色，真是可悲呀。
0: 话音刚落，这妖精飞起来就要走，就在他转身的时候，他终于听到了这个快饿死的人又大声冲他喊道，
1: 饼。

0: 有一天呢，一家公司在进行招聘活动，秘书小姐拿着表格叫应聘者来面试。那其中呢，就有个应聘者的英文名字叫 Spring， 那这个当然是春天的意思了。因为这个秘书小姐懂得点英文，所以呢，她就大声地喊出这个人的名字，
1: 叫春的那个，到你了。
2: 说有一天呢，小明给大兵出了一道智力问答题。小明说：“把一头猪和一只企鹅放进冷库里，是吧？这个第二天企鹅死了，猪却没死，你知道为什么吗？”哈哈哈哈！一阵阴笑。大兵说：“冷库坏了。”小明继续笑。大兵合计一会儿说：“不知道。”小明笑着说：“恭喜你答对了，猪也不知道。”
1: 有一个年轻人过年回家要吃这个团圆饭，因为回家的路上啊有一段是坟墓，据说啊常常有些很诡秘的事情发生，所以母亲特别交代要早一点回家。可是在坐公车回家的途中又遇到了塞车，于是这个年轻人就在车上睡着了。等他醒来的时候已经是午夜十点多了，他看看这个车上已经是一个人都没有了，连司机都不在，但是这个车子还在缓缓地往前行驶中，还有些嘈杂声。他转头看到外面就是一片一望无际的坟墓啊，他不禁感到一阵的恐惧，于是就想抬头出去看个明白。这时候就听司机在说：“
3: 说你呢，说你呢，你还睡呢，还不下来开开这个推车。”
4: 有一天，一男的到了保险公司，帮他太太向保险公司买了一份巨额保险。签完合同之后，这男的向保险公司的业务员打听道：“
5: 如果我太太今天晚上就死了，那我能得到什么呢？”
4: 业务员回答道：“
6: 如果情况真的是这样的话，我敢保证您至少会得到20年的有期徒刑。”

0: 有一个珠宝商人惊慌失措地冲进警察局报案，他对着警察说：“
1: 警察，刚才有一辆机撞厢车开到我店前，那个厢门打开之后吧，从里边跑出来一头大象，那畜生顶破了我家橱窗的玻璃，那伸出象鼻子，把我的珠宝全都带走了，然后又钻到集装箱里，那车就开走了。”
0: 那你看清楚这个匪徒长得是什么样了吗？那是一头非洲象还是？

0: 是亚洲象啊。
1: 那它们有啥区别呀？
0: 亚洲象啊，就是耳朵小一点的那个；那个非洲象就是那耳朵大一点的呀。
1: 哎呦我的天哪！你以前没有办过抢劫案吗？你他的头上戴的袜子呀？
0: 这大象的脑袋上还戴袜子。

0: 话说有这么一个叫做木春的日本人，他生来非常节俭。这天他生病住院了，住了一段时间之后，以赚钱为目的的。听到这句话，把木春先生给气坏了。他继续说道：“
1: 那好吧，既然是要以赚钱为目的，你们就赚吧。可是你们也得把伙食搞得好一点嘛，你们的菜太难吃了，明白了吗？太难吃了。”
0: 看到木春先生真的生气了，这护士小姐非常有礼貌地回答道：“
2: 哎，木春先生，多谢您的提醒，我们会向院方反映这个问题的。不过我现在有一个小小的问题也要问问您，您到底是来医院看病的呢，还是来医院吃饭的呢？”

说有一颗豆跌倒了，他气馁了啊，情绪低落了，这个豆就是我啊。你是豆啊？竟然有人说自个儿是豆的，说有什么能鼓励他站起来呢？答案就是你，因为有一样食品叫做朱古力豆。好多年没吃朱古力豆，老想了。

0: 在精神病院里呢，有一位老太太，每天都穿着黑色的衣服，拿着黑色的雨伞，蹲在精神病院的门口。这医生就想，要是治他，一定要从开始了解他开始。于是呢，那位医生也穿了件黑衣服，拿着黑雨伞，和他一样蹲在一边。两个人不言不语地蹲了一个月，那位老太太终于开口和医生说话了。
1: 请问一下，你也是香菇吗？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0: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1: 聆听我的声音，
0: 精彩你的生活。
1: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走过之后还有回忆，笑过之后还有感动，才是人生最好的旅行，最真实的快乐。
0: 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我是节目主持人陈旭。在节目进行的过程中，大家可以通过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或微信公众号和我们进行互动。您可以在节目当中展示一下自己的才艺，也可以点播您所喜爱的歌曲或者相声、小品等文艺节目，为您的亲朋好友送去一份美好的祝福。您可以搜索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YCFM985 给陈旭留言，也可以通过热线电话390-3135、390-3136、390-3137随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有一种爱，是人在千里却梦魂相依；有一种爱，是岁月流转却不离不弃；有一种爱，是倾尽付出却无怨无悔。这就是我们对祖国母亲的爱。
1: 祖国母亲，是名山大川的雄浑巍峨，是小桥流水的清秀明澈，是平原梯田的妖娆广阔。
0: 祖国母亲，是唐诗宋词的韵律悠长，是京剧昆曲的荡气回肠，是雕梁画栋的富丽堂皇。
1: 祖国母亲，是年夜的炉火红，是中秋的月明亮，是端午的糯米香。
0: 祖国母亲，是女人的一腔柔肠，是男人压不弯的脊梁，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1: 衷心祝愿祖国繁荣富强，明天灿烂辉煌。

童谣，曾经陪伴着一代代的人走过美好童年，而如今还有几个孩子会唱方言童谣呢？传承珍贵的文化遗产，不要让世代传唱的童谣成为记忆中的文物。

0: 过去的三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纳西铜匠何善军来说，三秒却是关系着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
1: 我可再来。
0: 何善军是家族的第六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力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焊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1: 不管是做生意了吗？
0: 这
1: 还要做生意，
0: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念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0: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深情相拥的是爱，挥泪告别的是爱，祝福的话语是爱。 FM 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爱有约，与你相约在爱的电波中。
0: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以下和大家共同步入今天的开车听笑话。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4: 400-0052-400。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生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6: 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口便笑，
1: 笑容可掬，
0: 眉开眼笑，
1: 笑面人生，
0: 开怀大笑，
1: 笑一笑十年少，
0: 笑口常开，
1: 笑傲江湖。
0: 请听幽默广播小品系列，哈哈笑笑君。

0: 哈大讲堂现在开讲。
1: 宝玲是个名副其实的美食家，一天他到本村一家嫁女的亲戚那里吃饭，他见案板边上放着一盆猪头肉，就说：
2: 给我们桌上

0: 切上一盘猪头肉吧。
1: 厨师也是他亲戚，就对他说，哎，宝玲，这猪头肉啊落过苍蝇了，苍蝇吃过的菜人不能吃了。宝玲一听就问他，
0: 你说这苍蝇和人谁伟大？
1: 嗨，人和苍蝇就没法比了，一个是天地精灵，哎，一个是小飞虫。哎，你问这干啥呀？
0: 既然苍蝇不如人，那么苍蝇都知道好吃的东西，那咱人为啥不能吃呢？
1: 厨师半天解不开他说的话。
0: 快切一大盘猪头肉来吧，说实话，苍蝇不吃的东西我还不吃呢。

0: 有一个叫胡成的人，书法很糟，却喜欢为别人题字。一天，他见邻居手摇着一把白纸扇，就抢过来为人家写字。邻居赶紧跪下了。胡成说：“
1: 我不过是在你扇子上题几个字儿，你何必行此大礼呢？”
0: 邻居哭丧着脸说：“
2: 我不是求你写，而是求你别写。”

0: 丈夫老和太太处不好。这一天，他开了一个盛大派对，邀请了很多很多朋友参加。起初呢，大家都规矩地坐着聊天。当派对进行至午夜，有几对儿转入了隐秘的角落谈情说爱。不久，灯光变得幽暗，到处充满爱与激情。丈夫到处找太太，找不到。后来，他把整栋房子都找遍了，终于在厨子里找到。他正依偎在他朋友的怀抱中。他的朋友告诉他：“尊夫人和我彼此相爱，而且我们想结婚，你能否原谅我，带走他？”丈夫微微一笑：“
1: 哎呀，傻瓜，这正是我开着派对的目的呀。”

0: 女儿问爸爸：“
1: 爸爸，墨水很贵吗？”“
2: 哦，不，哎，可你怎么会这样想呢？”“
1: 我在地毯上只撒了一点点墨水，妈妈就好像非常心疼似的。”

0: 理查子先生在一座海滨小城工作，他和妻子在靠海边不远处买了一套舒适的住房。冬季里，理查子夫妇在海边住房里过得非常开心。可是每年夏天，他们的亲戚都借故到他们家来住，因为这是一个度假的好地方，而且比住旅馆要便宜得多。这一年夏天，居然没一个亲戚再到理查子家做客了。有个好奇的邻居问：
1: 哎，你是怎么阻止你的亲戚在夏天来你家住呢？
2: 这不难。我向所有来我家的富裕的亲戚借钱，再把借来的钱转借给所有来我家的贫穷的亲戚。这么一来，他们谁也不再等我们家的门了。

0: 史密斯在大学读书的时候不用功，他父亲来信告诉他，
1: 如果你的考试成绩优秀，我就奖励你一辆轿车。
0: 期末考试以后，史密斯给他父亲回信，
2: 爸爸，您挣钱很不容易，所以我不忍心让您破费。

0: 一个酒鬼好不容易回到了家，妻子说：“
1: 看你喝成这个样啊，这一路是不是净摔跟头了？”
2: 放心啊，你放心，我半个跤都没摔。
1: 那你怎么浑身是土啊你？
2: 我是土啊，我爬回来的。
3: 佩斯先生从英国带回来一块上等的法兰绒布料，他来到了一家裁缝店，问道：“
4: 够不够做一套西装的？”“
1: 不够。”
3: 佩斯先生失望地往家走，途中路过另一个裁缝店，他走了进去，又一次地询问：“
4: 这够不够做一套西装？”“
5: 哦，这很容易，两周后来取。”
3: 两周以后，佩斯满意地取到一套合身的西装，他刚要离去，只见裁缝四五岁的儿子跑了进来，身上穿的衣服与自己拿来的布料是一样的。裁缝解释道：“
5: 我用剩下的布料给我儿子做的，反正你也没有用了。”
3: 佩斯拿着衣服气冲冲地来到第一家裁缝店。“
4: 哎，你不是说这块布料不够吗？哎，你看那边的裁缝替我做好了，而且还用剩下的布料给他儿子做了一套衣服呢。”“
5: 是的，可是我的儿子比他的儿子大10了岁呢。”

0: 球迷老头看电视转播的球赛，老太婆在厨房里忙活。球赛完毕，老太婆探头问道：“
1: 哎，进了多少个球啊？”“
2: 哦，0-0，哎，打平了。”“
1: 嘿，这不是白看了吗？”

0: 李尔邀乔尼一同假期旅游。临出发前，他检查出飞机的其中一个引擎有问题。他安慰乔尼说：“
1: 啊，别担心啊，即使这个引擎坏了，还有另外一个可以照样飞行。”
2: 飞机飞到途中，果然一个引擎失灵了。
0: 李尔脸上出现了不安的神色。乔尼安慰他说：“
1: 啊，没关系，你不是说另一个引擎还可以工作吗？”
0: 李尔沮丧地说：“
3: 不，可是失灵的不是那个有毛病的那个。”

0: 议员多昂正在口若悬河的演讲，然而麦克风坏了，他提高声音问最后一排的人是否还能听见。最后排的人说：“
1: 听不见。”
0: 这时，前排所有的人都站起来，纷纷对后排的那个人喊道：“
1: 啊，
2: 我听得见，我跟你换吧，
1: 我跟你换。”

0: 一位政府官员被邀请为一项比赛颁奖，离他不远的一个年轻人引起了他的注意。官员转身对邻座的人说：“
1: 哎，你看那小子，头发留得那么长，嘴里还叼着烟，穿着短裤，还牵着一只大狗，他究竟是男还是女啊？”“
2: 是女孩子，她是我的女儿。”“
1: 对不起对不起啊，太失礼了。”
0: 官员连忙道歉：“
1: 请原谅，如果知道您是他的父亲，我绝对不会……”“
2: 请看清楚，我是他母亲。”

0: 某水手同妻子去看海上冒险影片，当银幕上演到一只船触了暗礁被水淹没的时候，水手的妻子看到丈夫跳了起来，满脸是汗。
1: 怎么了？怎么了？啊？难道海上的恐怖把你吓成这样了？
2: 我们快走！哎呀，我忘了关洗澡间的水龙头了。
1: 啊！

0: 约翰喝得酩酊大醉，妻子送他到了医院。酒醒之后，妻子问医生：“
1: 医生，听说酒喝多了会伤人，是吗？”“
0: 啊，一点不错。啊，热酒伤肝，冷酒伤肺。”妻子就对约翰说：“
1: 你听听，你听听，医生都这么说，你还是别喝了。”“
2: 哦，可不喝，我会伤心。”

这是森林的呼唤，这是绿色的邀请，这是自然的约定。林都待客不用酒，捧出绿色就醉人。在这个小兴安岭最美的时节，林都伊春以他特有的淳朴、热情和真诚，迎接着来自五湖四海的宾朋，到这里感受浪漫和宁静。亲爱的朋友，无论你来自哪里，我们期待着您与我们一起保护伊春，热爱伊春，建设伊春。我们请您用镜头记录这个广袤的小兴安岭令人窒息的美，用脚步记录了一路的欢乐与艰辛，用回忆记录着一份自由自在的心情。我们相信，当您用衣袖擦拭去脸上的汗水，留恋地看着这座壮美美丽的大山，你也会期望这一草一木、一石一溪都未曾改变。这湛蓝的天，这洁白的云，仍将乘风千载，留给子孙后人，留待逝水流年。

松松。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来到《歌声里的伊春》。今天的节目当中，请大家来收听歌曲《伊人等你春风十里》。

0: 百城百台齐联动，交通安全听我说。我是湖北交通广播主持人吕俊。广大驾驶人日常要保持规律作息，确保精力体力充沛，驾驶途中应每4小时至少休息20分钟，避免长时间连续开车，防范疲劳驾驶。
1: 百城百台齐联动，交通安全听我说。我是河南交通广播主持人南方。自驾出游一定要多留意专业提示信息，合理规划行程和路线。行驶途中与行驶缓慢路段要依次有序通行，不要强行变道加塞，以免发生追尾、剐蹭等事故，导致堵上加堵。

0: 一种心境叫做情怀，不热烈但却隽永。
1: 当似水流年从手中划过，他们便重又成为恒久的记忆。

0: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1: 天对地，
0: 雨对风，
1: 雨对风，
0: 大陆对长空，
1: 大陆对长空，
0: 山花对海树，是日对苍穹。
2: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0: 对天中，
1: 对天中，
3: 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4: 雨霁晚霞红，
1: 好听。
5: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

0: 之美。
1: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2: 秦宫飞扬，那是中国的韵律。
3: 龙飞凤舞，那是中帆的力量。
2: 空竹声声，积淀灿烂文化。
3: 精雕细刻，见证文明传承。
4: 小聂的装点毫厘绚丽，大手笔浇灌富贵花开。我是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景泰蓝制作技艺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钟连胜。
5: 醒目一方，扇子一把，尽显中国文化的魅力。我是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北京评书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田连元。
2: 了解中国文化，感受文化中国，
3: 保护文化遗产，珍爱精神家园。
6: 我的妈妈，
7: 我的妈妈
6: 无所不能，
7: 无所不能。
6: 她可以像大厨一样，
7: 像大厨一样
6: 为家人打造美味，
7: 为家人打造美味。
6: 也可以像超人一样，
7: 像超人一样
6: 带给宝贝快乐，
7: 给我快乐。
6: 可是我的妈妈会因为工作，
7: 因为工作，
6: 因为各种琐事，
7: 因为各种琐事
6: 心情烦躁，
7: 心情烦躁。
6: 但不管她是温柔的，
7: 不管她是温柔的
6: 还是大声的，
7: 还是大声的，
6: 你都要记得，
7: 我都记得，
6: 妈妈永远爱你，
7: 妈妈永远爱我。
6: 阅读是最好的亲子互动，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朗读者。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0: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1: 聆听我的声音，
0: 精彩你的生活。
1: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听众朋友，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陈旭。以下的时间和大家来共同听歌，您可以继续搜索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YCFM985 来点播您所喜爱的歌曲，让我们共同度过一段开心快乐的幸福好时光。

0: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1: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此刻呢，大家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陈旭，和大家来继续听歌。您可以继续搜索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YCFM 985，给陈旭留言来点播您所喜爱的歌曲。

听众朋友，到这里呢，本期由陈旭为您编辑主持的《快乐旅途》节目就要和大家来说一声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以下的节目内容，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山峦云海，碧岭晴空，在小西安岭连绵群山之中，镶嵌着耀眼夺目的祖母绿伊春。
1: 群山苍茫，万顷松涛，四季如画，沁人肺腑。林都伊春闻名遐迩，
0: 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伊春的韵味无穷，红松故乡的美景令人流连忘返。
1: 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来到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持人洪飞。

0: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过去的三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纳西铜匠何善军来说，三秒却是关系着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
2: 错错再来。
1: 何善军是家族的第六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力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焊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2: 不管是做生意了吗？
1: 这
2: 还要做生意，
1: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念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0: 山峦叠翠，景色宜人，漫步林区的山间小路，尽享林区风光。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林区风光。此时的小兴安岭把最慷慨的绿意铺满了每一道山脊。不久前，270名来自北京、天津的游客在哈尔滨站登上了游761次旅游专列，一路向北驶向宜春。车厢门一开，扑面而来的不是热浪，而是裹着草木芬芳的林间清风。来自天津的一位游客深深吸了一口气，说道：别的地方是在城市里种树，宜春是在森林中建起了一座城市。这话说得妙，这座被400万公顷林海托起的城市，森林覆盖率高达83.8%，夏天的平均气温偏偏就定格在22摄氏度。走在汤旺河林海奇石景区里，奇峰怪石与万亩林海之间，徐徐凉风环绕周身，太阳还是那个太阳，照在身上却没有了火气。游客们都说，这里的夏天用不着空调，晚上睡觉还得盖被子，走在林子里一点儿都不热，比空调房舒服多了，明年夏天还来。公园深处的溪流边，孩子们挽起裤脚踩水嬉戏，大人们坐在岸边的树荫下看着水光四溅。从广东专程来到体验森林避暑的胡女士说，这种贴切自然的感觉太治愈了。治愈这个词是在宜春听到频率最高的词。在九峰山养心谷里，景区四面环山，涧泉密布，游客可以在盛放的花海中徜徉，也可以和小鹿、松鼠近距离的互动。从沈阳来的王女士在民宿住了几天，她说平日里困在楼里，心悬着，到了这里整个人都松了下来。这里的负氧离子很高，让人心悦神放。在美西林业局公司的排筏漂流起点，景区工作人员提前备好了凉茶和热水，供游客免费取用。漂流的途中，沿途安全港工作人员实时关注水面情况。来自哈尔滨的游客王女士点赞道：本以为漂流只图刺激，没想到服务这么周到，让我感到很温暖，也很有安全感。白天的山水让人静下来，夜晚的烟火气又把人聚在一起。在乌翠之下休闲文化街区，美食餐饮、文创展销、文艺展演、滨河休闲四大业态交织出浓郁的烟火气。河北游客周晨说，露营帐篷、特色烧烤、电影活动一应俱全，一站式游玩特别过瘾。如果想走得再远一些，到南岔县永翠河的森林康养疗养院，还能够看到另一种治愈。从北京、深圳、苏州等地，很多朋友齐聚在永翠河畔。清晨，老人们沿着河边步道散步打拳，水面上浮着一层薄薄的水汽。午后，三五人围坐在树荫下下棋聊天，凉风穿林而过，把暑气挡得严严实实。来自深圳的退休老人杜小军告诉记者，他说在这里吃得好，玩得好，睡得好，最重要的是这里到处都像开了空调一样凉快，感觉特别舒服。他已经萌生了慢下来多住些时日的想法。据统计，截至目前，这家疗养院已经累计接待全国各地游客旅居人数达到

4000多人次。亲爱的朋友们，零度伊春的夏天就这样把22摄氏度的清凉一寸一寸沁入人心。走着走着脚步慢了，坐着坐着心里静了，这就是好山好水好凉快的伊春，好到让人从心里往外高兴。朋友们，在这个夏天，欢迎你来到我们森林里的家。

0: 来来来，各部门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

0: 娘，
1: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2: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1: 他们在努力感知，
2: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1: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3: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1: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4: 一条黑龙江，两岸好风光。我的声音，你的美景。FM 98.5，大美龙江。带你文明游，自在行，快乐听。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样的时间当中来到我们今天的大美龙江。朋友们，入伏以来，全国多地开启了蒸烤模式，高温橙色、红色预警接连不断。就在人们争相寻找清凉去处时，央视的镜头一次又一次对准了黑龙江。从新闻联播到第一时间，从新闻频道到财经频道，黑龙江的夏天成为了央视镜头的常客。7月26号，央视新闻联播以多元文旅资源和消费场景带动入境游客快速增长为题，将黑龙江的避暑热度推向了国际视野。报道聚焦黑龙江不断完善涉外旅游配套，升级景区，多语种服务，把草原临海的清凉气候优势转化为特色避暑产业，持续激活入境旅游市场。

0: 央视共同关注栏目以夏雨冰城清凉有约为题，把镜头对准了三伏天的哈尔滨中央大街。下午两点，气温才刚刚超过了28度，这个数字放在南方很多城市可能是清晨的温度，更难得的是体感不黏不腻，还有风，站在阴凉的地方特别舒服。游客们的评价很直白，蓝天白云非常好，太舒服了。
1: 将夜空点亮，人群中不见你模样。
0: 哈尔滨的凉首先是纬度给的，地处北纬45到46度之间，夏季正午的太阳高度较更低，太阳辐射的强度弱于南方，地面的储热慢，升温自然温和。近10年的气象数据显示，哈尔滨6到8月的平均气温稳定在22度上下，盛夏夜间的平均最低气温在18度左右。当全国很多城市夜夜闷热离不开空调的时候，哈尔滨的夜晚甚至要盖着薄被而入眠。

但光有纬度还不够，生态水系才是清凉的放大器。太阳岛38平方公里的园区当中，林地、草地与大片湿地错落分布，每走几步就能看到各种水鸟，每天上万人来到这里。

营休闲，而太阳岛只是哈尔滨众多的湿地当中的一处。穿城而过的松花江串起了群里外滩、金河湾和呼兰河口等湿地资源。全市的湿地名录面积达到了4.05万公顷，拥有省级湿地自然保护类区达到了8处，国家级湿地公园15个，城市的森林覆盖率达到41.5%。

绿地、湿地与水系相互交织，为这座城市构起了天然的降温通道。22度不是营销出来的概念，是大自然给哈尔滨的馈赠。

央视 CCTV 5体育频道把佳木斯福远推给了全国观众，探湿地访黑熊，轻徒步寻美味，三伏天里来福远，一次性的集齐了所有的欢乐。福远位于北纬47度以北，常年八月平均的最高气温只有21摄氏度，高纬度造就了天然空调房，实在是不能错过。黑龙江和乌苏里江在这里交汇，江风习习，吹散了暑气。在沙滩的营地当中，傍晚听着小曲儿，吹着晚风，别提多舒坦了。

在黑瞎子岛湿地公园里，2000多米水上木栈道穿行于芦苇藻泽之间，徒步赏水生植物、观候鸟，运动的畅爽与感官的清爽一次拉满。中国最大的黑熊主题动物园更是亲子游的最好去处。那么在冬季鱼市上，赫哲族全鱼宴，还有冷食江鲜，鲜美清爽，连味蕾都跟着降温。福远把避暑、徒步、亲子美食全打包。

央视新闻频道《朝闻天下》里的宜春，83.8%的森林覆盖率，临海就是巨型绿色空调。央视新闻频道《朝闻天下》报道的标题很直接，这样写到的是：黑龙江宜春入伏以来平均气温20.9度，避暑旅游持续升温。20.9度是什么概念呢？很多城市的空调都不止开这个温度。

郁郁葱葱，游客置身林间即可以畅享自然清凉，舒缓身心疲惫。今年我们的宜春还推出了森林太极、森林瑜伽等沉浸式森林康养体验项目，多元的游玩体验吸引了全国各地的游客慕名前来。广东游客看完了之后直呼很震撼，真的很壮观，很好看。震撼的不只是风景，更是被森林包裹的治愈感。

我们的宜春地处中高纬度，夏季的昼夜温差大，小兴安岭山林河谷自带降温优势，全市的森林覆盖率高达 83.8%， 连片的林海形成巨型绿色空调，优质凉爽的气候叠加富氧离子环境，非常适合游客夏季休闲调养身心。在这里避暑不是躲，而是养。

央视财经频道正点财经，把镜头对准了漠河，不断优化旅游场景和产品供给，打造避暑游热门目的地，休闲避暑市场持续火爆。入夏以来，漠河每天的日均气温仅在18度左右，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走进了北极村，徒步原始森林，享受乡野的慢生活。游客的评价很实在，这里简直是天然氧吧，天然空调，来了就不想走，非常推荐。但是漠河并没有止步于凉快，为了更好地满足游客的消暑纳凉、休闲出游需求，当地文旅部门创新打造文艺展演、摇滚音乐会、夏季春晚、篝火晚会等特色业态，用丰富的沉浸式活动持续优化游客的游览体验，在中国最北端把夏天过得热气腾腾，这是漠河的浪漫。

从避暑胜地到跨境度假旅游热门目的地，黑龙江的夏日吸引力直线上升。 CCTV2 财经频道第一时间专题聚焦黑龙江，把镜头对准了成群结队过江而来的俄罗斯游客。在同江，啤酒节的泡沫飞溅，中俄互贸商品大集的人声鼎沸，让远道而来的客人沉浸式的感受夏日的活力。喝啤酒，吃烤肉，逛市集，用最松弛的方式来度假。俄罗斯游客

0: 在黑河，锦河大峡谷的绿树成荫让俄罗斯游客流连忘返，携家人出游的，学生组团出行的，沿着步道漫步在河边，坐着小火车穿行林间，价格的实惠游乐项目一个接一个。很多朋友都说这里天气很舒服，不热，自然风光特别美，简单的评价背后是最真实的认可。从观光打卡到康养体验，中医成为了这里跨境游旅客的一张新名片。
1: 不打脸只微笑着迎远客，
0: 数据是最好的证明。今年黑河口岸出入境人口已经达到了70.8万人次。一江水，两岸人，清凉的气候，多元的体验，便捷的通关，让黑龙江从国内避暑胜地一步步变成了跨境度假的热门目的地。

黑龙江的夏天为什么越来越火？黑龙江的避暑不再是单一的凉。白日行动以来，从森林康养到跨境专列，从夜间经济到中医体验，黑龙江正在把一个凉字拆出了千百种玩法，延伸到多层次立体化的清凉体验矩阵。每一座城市都有自己的特色，每一处风景都有自己的韵味。

从东极到北极，从临海到边境，从一城浪漫到双城交融，黑龙江正是把地理坐标变成了旅游名片，把气候优势转化为产品优势，把自然资源转化为体验经济，不是守着凉快等客来，而是围绕凉字做文章，凉的有特色，凉的有内容，凉的有文化，凉的有记忆点。

从一季火到四季热，黑龙江文旅正在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好山好水从来不怕山高水远，把禀赋用足，把特色做透，把服务做实，再冷的地方也能热起来，再远的远方也会有人奔赴。朋友们，北国好风光美在黑龙江，这个夏天黑龙江等你来。

在黑龙江省北部小兴安岭，有一处令人向往的森林之城——林都伊春。这里处处流淌着森林的诗意，夏季平均气温22摄氏度，森林覆盖率83.8%，平均每立方厘米空气中负氧离子含量达8000至10000个。无与伦比的森林生态环境，使伊春成为森林康养的首选之地，也造就了这里丰富的森林康养业态。九峰山养心谷是森林度假的好去处，这里山峦叠嶂，空气清新，无论是独自旅行还是亲友相伴，都可以怡情养心，让身心得到充分放松。在这里还能品尝到独具特色的养生宴。在金山鹿苑休闲漫步，与梅花鹿近距离互动，仿若置身世外桃源。在汤孟河林居民宿小住，在林间木屋感受大森林的静谧，仿佛拥有了一个森林之家。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让我们一起走进森林，走进林都伊春，享受森态旅居，寻找森林里的家。

这是森林的呼唤，这是绿色的邀请，这是自然的约定。林都待客不用酒，捧出绿色就醉人。在这个小兴安岭最美的时节，林都伊春以他特有的淳朴、热情和真诚，迎接着来自五湖四海的宾朋到这里感受浪漫和宁静。亲爱的朋友，无论你来自哪里，我们期待着您与我们一起保护伊春、热爱伊春、建设伊春。我们请您用镜头记录这个广袤的小兴安岭令人窒息的美，用脚步记录了一路的欢乐与艰辛，用回忆记录着一份自由自在的心情。我们相信，当您用衣袖擦拭去脸上的汗水，留恋地看着这座壮美美丽的大山，你也会期望这一草一木、一石一溪都未曾改变。这湛蓝的天，这洁白的云，仍将乘风千载，留给子孙后人，留待逝水流年。

0: 用味蕾取代眼睛，
1: 用舌尖感受伊春。
0: FM98.5，
2: 旅行餐桌。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旅行餐桌。七八月的鹤岗入夜之后，在缕缕肉香里拉开了夏日文旅的另一重序幕。这座被网友称作泡在串里的城市，以特色小串为切口，把烟火气、产业力与避暑旅游相结融合，生动诠释到鹤岗见面三分熟的城市温情。

在鹤岗的新山区红矿场小串儿喜乐会，矿山老厂房搭配着露天天幕，而且新旧景致交织，别具一格。新安区美食广场喷泉随着乐曲舞动，大屏同步播放赛事，食客吹着晚风撸串饮酒。向阳区振兴广场啤酒嘉年华歌声不断，美食与文娱相融，打造出圈的夜间打卡地。私房小串、鹤峰小串等门店座无虚席，后厨的烧烤师傅不停地翻烤，手臂酸胀却笑意满满。游客都说鹤岗小串好吃，再累也值。

一句东北小串看鹤岗，背后是成型成熟的特色产业链。鹤岗市小串烧烤餐饮商会统计数据显示，这种曾经只在街头售卖的风味小吃，如今开出全国门店1200多家，年产值达到45亿元，全年产出了烤串大约13亿串，首尾相接，可环绕地球赤道一周。游客来吃串，我们就给他们夹菜。鹤岗市文旅部门相关思路清晰，跳出了单一餐饮的消费局限，以烧烤为纽带，串联全域避暑资源，把单次用餐升级为全域沉浸式的游玩体验。白天游客畅游龙江三峡，漫步金顶山林海，尽享20度的清凉，夜晚围坐在烧烤摊推杯换盏，本地人豪爽热诚，陌生的游客三两串下肚之后便相谈甚欢，这正是见面三分熟最真实的写照。山水生态赋予了鹤岗避暑底色，市井烧烤充盈着城市的人间温情，一静一动构筑着完整夏日的文旅版图。作为国家级避暑旅游目的地，鹤岗深挖小串的产业价值，以夜间经济激活城市活力，以特色美食传递城市气质。朋友们入夜之后，在缕缕肉香里拉开了鹤岗小串的另一重序幕。在这个夏日，欢迎你走进鹤岗，去尝尝这三分熟的城市温度。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森林美景，山光水色，旅游宾客心驰神往，漫步林海沁人芳香，十级上下曲径通幽，让我们一起去林海漫步。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你还记得吗？在小学三年级人教版语文课本里，有一篇文章叫《美丽的小兴安岭》，曾经壮阔秀美的林海，只认在书页之间。我们只能靠着文字去想象层层叠叠的绿树，丰富多样的山野物产。如今，这份藏在课本里的风景，终于可以亲身探索。来伊春，开启一场专属于夏日林海的研学之旅。伊春坐拥着广袤原始的红松林，剩下的平均气温仅有22摄氏度，扑面而来的不是空调冷风，而是松香的天然清凉。在我们今天的林海漫步栏目当中，我们一同去打卡课本同款小兴安岭的旅游路线，向您推荐。

小兴安岭打卡旅游路线推荐图，从金山鹿苑出发，再到金祖峰，之后是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五营红松林海景区、新青国家湿地公园，再到汤王河林海奇石景区，之后来到了嘉荫中俄界江，最后直达嘉荫恐龙国家地质公园。这条线路将带您深入小兴安岭腹地，开启一场集森林康养、奇石探秘、界江风情与恐龙文化于一体的自然之旅。步入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清澈溪流与参天古木相映成趣，是天然的森林氧吧。在五营红松林海景区，您将惊叹于原始红松林的苍劲挺拔，感受林海波涛的磅礴气势。

新青国家湿地公园则展示了湿地的柔美，碧水蓝天，鹤舞莺飞。在唐王河临海奇石景区，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观赏千姿百态的花岗岩石林。最终我们抵达嘉阴县，乘船游览中俄界江，一江之隔领略俄罗斯风情，最后在嘉阴恐龙国家地质公园追寻恐龙足迹，揭开白垩纪的神秘面纱。朋友们，课本同款小兴安岭打卡旅游路线推荐，这样的一条路线是你心驰神往的吗？如今这份藏在课本里的风情终于可以亲身去探索。朋友们，希望在这个夏天来到我们的伊春，去奔赴伊春，走进课本里的小兴安岭，一起避暑纳凉。

万绿丛中，山水石间，溪流叮咚，静谧幽深，令您流连忘返。请收听景区推荐。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样的时间当中来到今天的景区推荐。炎炎夏日，宜春就像是一台天然的大空调，为游人们拂去燥热。青山绿水更是如夏日的绿豆冰沙一般，清甜凉爽，沁人心脾。这个夏天，来宜春吧，来宜春喝冰镇的橘子汽水。在这座被绿意包围的城市当中，还藏着一杯冰镇橘子汽水，它带

这满满的元气活力为大小朋友们增添夏日的乐趣，这就是荆山鹿苑。荆山鹿苑是黑龙江省著名的半牧式天然养鹿场。步入荆山鹿苑，除了青山林海，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一条蜿蜒的溪流，这便是鹿鸣溪。小鹿们时而在鹿鸣溪边饮水，时而低头啃食青草，清澈的溪水一路延伸至山谷深处。溪边错落的石头，远处葱郁的林海，眼前的一切都仿若油画一般，色彩浓郁，动人心弦。小鹿似乎一直是活泼的代名词，如果是苍茫幽静的森林，这是夏日的一杯冰镇，那小鹿一定就是这冰饮里的七上八下的气泡。随着它们的活跃跳蹦，快乐与愉悦也是接踵而至。可爱的小鹿有一种神奇的魔力，矫健的身姿与灵动的大眼睛让人深感治愈。无论是远处远观望，还是靠近抚摸，你都能感受到旺盛的活力。夏季的小鹿森林承包了绝大部分的少女心，毕竟谁能拒绝和可爱小鹿一起拍照呢？森林、阳光、溪水、小鹿，这样的绝配组合真的值得你多拍几张留念。买包玉米片喂喂小鹿，和它们亲近一下，交个朋友，或是在草地上扎起帐篷，和小鹿来一场露营邂逅，儿时童话故事里的梦想在此刻轻松实现。小鹿们有的歇在树荫下，有的跑进林深处，它们自由自在地享受着天地自然，也邀请你来一同感受着夏季清爽。朋友们，这杯冰镇的橘子汽水要来宜春一起品尝吗？满满活力，畅爽清凉，行动就出发吧。我和小鹿都在宜春等你。

及时的声音播报，迅速的事件追踪，详尽的深度报道，权威的热点评论，天下风云尽收眼底，事态民生一一展现。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985。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直播板块节目《一路畅通985》。

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0: 甜苦辣鲜尽在朋友圈，
1: 衣食住行游圈里啥都有，
0: 幽默的圈段子，搞怪的圈新闻，实用的圈知识，
1: 饭可以不吃，不刷朋友圈怎么行？
0: 来吧，一起刷个朋友圈。
2: 近日呢，央视财经调查曝光了多地的乡村排污乱象，河北衡水的养殖场粪污直排农田，湖北十堰的企业排污标准内外不一，湖南娄底的污水处理站白天净水，深夜偷排污水，湘西的吉首重金属污水直接进入了河道，治污设施形同虚设，这一系列的报道集中地暴露出了基层环境治理的突出短板，为乡村生态保护和基层治理敲响了警钟。乡村排污问题背后的原因多重，包括生态治理基础薄弱，配套资源短缺，环保岗位普遍存在，人手紧缺，专业不足。不少涉污企业是地方重点税源和招商主体，部分地区对企业的违规排污行为宽松包容，缺乏常态化的排查和监管等等，让乡村生态顽疾长期得不到根治。值得反思的是舆情倒逼治理的畸形工作模式，面对持续的排污污染，村民多次反映诉求，却始终得不到有效的回应和妥善的解决，而一旦被媒体曝光，各地便迅速地启动连夜调查，成立专班，全面整改的标准化流程，动作迅速，态度坚决。这套应对舆论的标准操作反复上演，恰恰说明了日常监管严重缺位，环保工作沦为事后补救的被动救火，而非常态长效的主动治理。污染损毁乡村生态底色，形式主义治理透支了政府的公信力。当前呢，城乡生态治理存在着冷热失衡，城市生态治理精益求精，持续优化，乡村污染问题却长期存在，积弊丛生。这种治理不公不仅损害群众的切身利益，也阻碍乡村振兴推进和美丽中国建设。根治乡村的排污顽疾，首先要理顺权责体系，赋能基础治理，加大乡村生态环保专项资金的投入，补齐乡村治污基础设施短板，实现基层事权与财权相匹配。同时呢，优化考核问责与容错纠错机制，严肃治理纸面整改、敷衍履职等形式主义的问题，压实环保责任，同时呢，为担当干事的基层干部减负赋能，激活基层治理的内生动力。其次呢，要推动产业绿色转型，平衡生态与发展，摒弃重经济轻环保的片面发展理念，针对养殖、加工等乡村重点排污行业，强化政策扶持和技术指导，引导企业淘汰粗放的生产模式，推进绿色升级、清洁生产，让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双向赋能，从源头遏制污染增量。最后呢，要健全多元的监督体系，筑牢治理防线，打破基层自我监管的封闭格局，畅通群众诉求反馈渠道，激活社会的监督、媒体监督的力量，构建全方位常态化的监督闭环，以外部监督倒逼常态的履职，彻底的杜绝应付式的整改。生态保护是底线工程、民生工程，没有妥协空间。乡村是美丽中国建设的根基，乡村水清岸绿，生态中国才有坚实的底色。基层治理必须摒弃被动应付的惰性，扛起生态治理的责任，以长效机制破除治理顽疾，真正守护好乡村生态家园，让生态公平惠及城乡的群众。
3: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

0: 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1: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2: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3: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2: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4: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
5: 加油加油。
2: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6: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7: 家乡，我回来了。
2: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沿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8: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9: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8: 聆听我的声音，
9: 精彩你的生活。
8: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9: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0: 车行万里，情系一路，
11: 关注交通热点，关注百姓生活。
12: 交广关注。
13: 8月11日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主持召开专题会议，听取我市贯彻落实黑龙江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的实施方案有关情况汇报，研究部署相关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工智能发展的重要论述，抢抓机遇，立足实际，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着力打造数智伊春，为林区高质量转型发展提供有力支撑。会议强调，要充分认识发展人工智能的重大意义，切实增强抓好人工智能加行动的责任感、使命感，要主动拥抱数据时代，主动拥抱人工智能，深刻认识人工智能作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战略性技术，正在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已经成为培育新质生产力、撬动区域产业革新的关键变量。要抢抓人工智能发展机遇，紧密结合转型发展实际，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突出规模化应用、体系化赋能，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着力塑造转型发展新动能，推动人工智能与经济社会发展深度融合。会议强调，要加力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全方位赋能高质量转型发展，要聚焦人工智能加重点领域，开拓思维视野，逐项深入研究，提出务实举措，解决好为什么、是什么、怎么干的问题。要强化目标引领，明确总体目标和阶段性目标，把握规律，压查推进，确保实效。要抓好人工智能通识教育，坚持分层、分类、进阶提升，加快推动从认识人工智能迈向使用人工智能。要营造人工智能应用场景，深化在特色农林、工业制造、生态旅游、教育医疗

0: 疗、养老托育、森林防火、防汛救灾等领域的应用，促进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会议强调要构建多部门协调联动机制，凝聚推动人工智能发展的合力，要组建工作专班，数据主管部门要整合数据资源，夯实数据底座，创新数据供给，保障数据安全，提高数据的支撑能力。行业部门要因地制宜研究行业赋能措施，强化应用场景开发，要加大项目谋划力度，抢抓六张网建设政策机遇，统筹推动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的通信网、物流网等基础设施建设，加快补齐短板弱项，要强化要素保障，加大人工智能发展投入，充分调动社会力量，构建全社会支持和参与人工智能发展的良好生态。
1: 过去的三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纳西铜匠何善军来说，三秒却是关系着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
2: 错可再来。
1: 何善军是家族的第六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力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焊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2: 不管是做生意了吗？
1: 这
2: 还要做什么？
1: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念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3: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4: 天对地，
3: 雨对风，
4: 雨对风，
3: 大陆对长空，
4: 大陆对长空，
3: 山花对海树，赤日对苍穹。
5: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3: 对天中，
4: 对天中，
6: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7: 雨霁晚霞红，
4: 好听。
8: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9: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10: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党课开讲了。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这一重要论述指出了文化建设的方向，阐明了新时代文化建设的目标任务，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内容。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要在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进程当中推进和实现。第二个结合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必由之路。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自觉担负起特殊的文化使命，即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立足实践需要和历史任务，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吸收和借鉴外来优秀文化，创造符合时代潮流、引领时代发展的文化生命体。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建立一个新中国的革命目标指引下，逐渐地肩负起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使命。

0: 建设总方针，强调社会主义文化要有中国特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立足新的历史方位，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明确提出党在新时代的文化使命，即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两个结合的重大论断，体现了对民族复兴中文化维度的突出强调。第二个结合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根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绵延发展，饱受挫折又不断浴火重生，都离不开中华文化的有力支撑。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必须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沃土，从中汲取丰富的养分，并在此基础上结合社会和时代的需要进行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魂脉，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应当始终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法，把握人类文明演进的规律，始终坚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进程中，第二个结合当中的两个方面相辅相成，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命运。第二个结合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指明了方向，内在的塑造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特质。它将马克思主义的人学思想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民本思想有机结合，致力于人的自由发展，决定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在人类文明向何处去的历史关头，中国共产党积极回应人类关切，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作为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自由人联合体思想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协和万邦、世界大同思想的时代延伸和当代诠释，旨在追求全人类共同价值，表达了追求人类文明进步的热切渴望，对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具有重要的意义。对历史最好的继承就是创造新的历史，对中华文明最大的礼敬就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第二个结合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了思想资源，指明了道路方向，其所带来的又一次思想解放必将推动中华文明展现新气象，创造光耀时代、引领世界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1: 我是勤务民警王浩，驾车是把双刃剑，舒适快捷也危险，坚决杜绝小动作，规范驾驶保安全。安全倒车应知晓和把握的三原则，先查后倒，尽量短倒，请人引倒。
2: 我是车管民警宣云伟，长时间连续驾车极易出现短时间睡眠现象，失去对车辆的控制能力，如果仍勉强驾驶车辆可能发生交通事故，为了自己和他人生命安全，请勿疲劳驾驶。
3: 我是指挥中心民警余杭，在山区道路行车要谨慎驾驶，有效控制车速，遇弯路、坡道及河谷等危险路段时要低速行驶，切莫急打急回转向盘，上坡时要提前减速减档，使车辆保持充足动力。
4: 我是宣传民警王兵，在农村道路驾车 请注意观察。

0: 路况，严格遵守限速规定，不要超速行驶。弯坡路段请勿违法超车，违法占用对向车道逆行。经过村庄、路口、转弯处要提前鸣喇叭，夜间注意变换远近光灯，提醒对向来车。
1: 我是高速民警徐明，超速行驶是导致交通事故的第一杀手，请提前预留好驾车返程时间，避免因急于返程而超速行驶。车速越快，制动距离越长，当车速达到每小时100公里时，安全制动距离至少需要100米。
2: 全新资讯扫描，第一时间播报，让新闻更有速度，让传播更有温度。 FM98.5 交广资讯。欢迎您收听交广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日前公布，自2026年8月15日起施行。13日，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8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湖北、安徽三省做好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13日，国家防总等三部门向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调拨中央抗旱物资，支持做好抗旱减灾工作。今年是我国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目前脱贫人口务工规模已经超过3200万人。工业和信息化部、应急管理部近日联合印发《安全应急装备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国家市场监管总局13日通报，去年4月以来，全国共查办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案件2.3万余件，罚没金额1.45亿元。中国人民银行将于14日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1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国家管网集团13日宣布，我国“十五五”开局投产的首条千万吨级原油管道连云港至宜征原油管道工程连云港至淮安段投产一次成功。商务部13日发布公告，对原产于印度的进口单模光纤续征反倾销税。中国气象局等部门13日分别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暴雨黄色预警。交通运输部长江三峡通航管理局消息，截止到13日，三峡枢纽2026年通过量达1亿吨。13日，西安至安康高速铁路启动试运行，西康高铁通车后，西安至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3小时左右缩短至1小时以内。13日13时9分许，福建宁德一造船厂起火，12人受伤，一名消防救援人员经抢救无效不幸牺牲。近日，中泰警方联合侦破一起专门针对中国公民的重大跨国信用卡

北京部分区域九月试运行外卖骑手红灯停表机制，骑手等红灯的时长不计入外卖配送时长。13日，湖南省益阳市博物馆针对馆内安检须知牌存在多处错别字的问题发布致歉信，已对错误内容完成了撤换整改。今年南海海域的休渔期将于16日12时结束，琼海海峡的客滚船将于16日17时至17日5时30分全线停运。13日夜间至15日，江淮、江南东部以及华南中东部等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成渝便民快八线路的将于21日开通，线路串联重庆的陈家坪、大学城与成都南站、成都大学等区域，车票已经开售。单程票价50元。8月13日至9月10日期间，延安革命纪念馆、延安枣园革命旧址等推行免预约参观，游客凭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即可有序入内参观。我们再来关注我市新闻。8月11日至12日，市直机关工委举办四联聚力、先锋同行、机关先锋说宣讲活动，活动分别在四联党建牵头单位市法院、市融媒体中心、市委党校、市营商局设专场，四联党建各成员单位400余人现场观摩学习。活动现场，市直机关两优一先代表和基层党组织宣讲员结合岗位实际，真切讲述了市直机关各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在工作中攻坚克难、冲锋在前、甘于奉献的感人故事，生动展现了对党忠诚、恪尽职守、心系群众的精神品格。鲜活的故事、生动的语言、激情的讲述引起强烈共鸣，掌声不断。与会人员纷纷表示，要汲取榜样力量，激发奋进动能，以走在前列、勇当尖兵的担当作为，务实奋进、苦干实干，为伊春高质量转型发展、可持续振兴贡献力量。8月12日，市科技局举办归上企业研发费用归集与统计培训会，特邀省科技资源共享服务中心高级工程师房春雨做专题授课。培训中，房春雨围绕研发费用归集的政策依据、核算口径、辅助账设置、统计报表填报要点以及常见问题等方面进行了系统全面的讲解，既有政策层面的梳理，又有操作层面的指导。授课结束后，设置现场答疑环节，针对参会人员提出的工作实操问题逐一的答疑解惑，帮助参训人员理清业务思路，掌握研发费用归集、填报表格等务实的技能。近日，乌代公路大庆山线段沿线品质提升改造工程全面完工，一条红蓝相间的彩色旅游公路依河蜿蜒，望满目苍翠林海，环抱着潺潺的溪流，滨水栈道、观景平台、特色木屋沿路错落的排布。那么自

假游客呢可以驻足赏景、打卡拍照、挑选山珍，一幅山水共生、客民同乐的避暑画卷徐徐展开。大青山县将依托最美雾带路核心 IP 持续激活沿线文旅经济，打造集生态观光、休闲打卡、林下经济、自驾休憩于一体的复合型文旅廊道，释放公路加生态加旅游加富民的融合活力，让22摄氏度清凉林海成为八方游客心向往之的避暑目的地。

0: 有一种爱，是人在千里却梦魂相依；有一种爱，是岁月流转却不离不弃；有一种爱，是倾尽付出却无怨无悔。这就是我们对祖国母亲的爱。
1: 祖国母亲是名山大川的雄浑巍峨，是小桥流水的清秀明澈，是平原梯田的妖娆广阔。
0: 祖国母亲是唐诗宋词的韵律悠长，是京剧昆曲的荡气回肠，是雕梁画栋的富丽堂皇。
1: 祖国母亲是年夜的炉火红，是中秋的月明亮，是端午的糯米香。
0: 祖国母亲是女人的一腔柔肠，是男人压不弯的脊梁，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1: 衷心祝愿祖国繁荣富强，明天灿烂辉煌。
2: 每一部经典都闪耀着智慧的光芒，
3: 每一部经典都折射出百态人生。
2: 随着我们的声音走进经典作品，进行一次心灵的洗礼，一次思想的旅行。
3: FM98.5 品读经典，让思想盛开花朵，让生命绽放红泥，让你成为更好的自己，遇见更美的世界。
4: 品质是一种内在，品味是一种格调，品读是一种感觉。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品读经典节目。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品读李清照的《渔家傲》：天接云涛连晓雾。
0: 李清照，渔家傲，天接云涛连晓雾。李清照号易安居士，出生于齐州济南，宋代女词人，婉约词派代表，有千古第一才女之称。她擅长书画，通晓金石，有经诗词，他的词作独步一时，流传千古，被誉为词家一大宗。其词前期多写其悠闲生活，后期多悲叹身世，情调感伤，著有《李易安集》《易安居士文集》《易安词》等。今天要为大家赏析的这首《渔家傲》，天接云

林涛、连小雾，写了梦中海天明蒙的景象，给予天地的问答，隐喻对社会现实的不满和失望，对理想境界的追求和向往。全词以故事性情节为主干，以人神对话为内容，实现了梦幻与生活、历史与现实的有机结合，用典巧妙，景象壮阔，气势磅礴，音调豪迈，充分显示了作者性情中豪放不羁的一面。下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首词作。天接云涛连小雾，星河欲转千帆舞。仿佛梦魂归地所，闻天语殷勤问我归何处。我报路长皆日暮，学诗漫有惊人句。九万里风鹏正举，风修筑彭州吹曲三山去。首先我们来看第一句，天接云涛连小雾，星河欲转千帆舞。这里的星河是指银河。这一句的意思是水天相接，晨雾蒙蒙笼云涛，银河转动像无数的船只在舞动风帆。仿佛梦魂归地所，这里的地所是指天地居住的地方。这一句是说梦魂仿佛回到了天庭。闻天语殷勤问我归何处。天语就是天地的话语。这一句是说听见天地在对我说话，他热情而又有诚意地问我要到哪里去。我报路长皆日暮，学诗漫有惊人句。这里的报是回答的意思，而皆是慨叹，漫有是空有的意思。这一句是说我回报天地路途还很漫长，现在已是黄昏，却还未到达。即使我学诗能写出惊人的句子，又有什么用呢？九万里风鹏正举，这里的九万里是说大鹏乘风飞上九万里的高空，鹏是古代神话传说中的大鸟。这句的意思是长空九万里，大鹏冲天飞正高。风修筑彭州吹曲三山去，这句的意思是风啊，千万别停息，将我这一叶轻舟直送往蓬莱三仙岛。这首词是一首寄梦词，形象奇幻，意境飘渺，富有浓郁的浪漫气息。词的一开头便展现一幅辽阔壮美的海天一色图卷，这样的境界开阔大气，为唐五代以及两宋词所少见。写天、云、雾、星河、千帆，景象已经是极为壮丽了，其中又准确地嵌入了几个动词，则绘景如活，动态俨然。接连二字把四重的天幕、汹涌的波涛、弥漫的云雾自然地组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种浑蒙无际的境界。而转舞两个字则将词人在风浪颠簸中的感受逼真地传递给读者。所谓星河欲转，是写词人从颠簸的船舱中仰望天空，天上的银河似乎在转动一般。千帆舞则是写海上刮起了大风，无数的舟船在风浪中飞舞前进。船摇帆舞，星河欲转，既赋予生活的真实感，也具有梦境的虚幻性，虚虚实实为全篇的奇情壮彩奠定了基调。

仿佛梦魂归地所，闻天语，殷勤问我归何处。梦魂仿佛回到了天庭，天帝殷勤地问我，你打算到何处去呢？此人在如梦似幻的海上航行，一缕梦魂升入天空，见到了慈祥的天帝。现实中，南宋高宗皇帝置人民于水火，只顾自己一路奔逃。李清照南渡以来，一直是漂泊天涯，备受排挤和打击，尝尽了人间的白眼。这种遭遇让词人渴望关怀，渴望温暖，但现实中却不能得到，也只有将之寄托在幻想之中了。因此，词人以浪漫主义的手法塑造了态度温和、关心人民疾苦的天地，以此来表达自己美好的理想。在一般双叠词当中，通常是上片写景，下片抒情，并且自成起节，过片处或荡开一笔，或竟成上片的意脉，笔断而意不断，然而又有相对的独立性。那么这首词呢，则是上下片之间一气呵成，联系紧密。上片的末两句是写天地的问话，那么过片两句呢，写的就是词人的对答。问答之间语气衔接，毫不停顿，可称之为跨片格。我抱路长皆日暮，这句中的抱字和上片的问字，便是跨越两片的桥梁。路长日暮反映了词人晚年孤独无依的痛苦经历。词人结合自己的身世，把屈原在离骚中所表达的不但长途远征，只求日长不暮，以便寻觅天地，不辞上下求索的情怀引括入律，只用路长日暮四字，便概括了上下求索的意念和过程，语言简静自然，浑化无际。其意与学诗漫有惊人句相连，是词人在天地面前倾诉自己空有才华而遭遇不幸，奋力挣扎的苦闷。浊音漫字流露出对现实的强烈不满。词人在现实中知音难遇，欲诉无门，唯有通过这种幻想的形式，才能尽情地抒发胸中的愤懑。怀才不遇是中国传统文人的命运。李清照虽为女流，但作为一位生不逢时的杰出文学家，她也有类似的感慨。九万里风彭正举，风休住，彭州吹曲三山去。九万里长空，大鹏鸟正展翅高飞，风啊，千万别停息，快快将这一叶轻舟直接送往蓬莱三岛。在上阙，天帝殷勤问我归何处，而这里呢，词人给予了回答，他梦想的地方是蓬莱、方丈、瀛洲三座仙人居住的山。词人化用庄子《逍遥游》中的句子，说九万里风彭正举，要像大鹏那样趁万里风高飞远举，离开这让人伤痛的现实社会。因此词人叫道，风休住，彭州吹曲三山去。风啊，你可不要停，把我轻快的小舟吹到仙山去，让我在那里过自由自在的生活。在这一问一答之中，词人通过天地和三山这两个形象，将自己美好的梦想表达了出来，渴望有好的帝王和好的居所，渴望有人的关心和社会的温暖，渴望自由自在的生活。这首词把真实的生活感受融入梦境，把屈原、离骚、庄子、逍遥游以至神话传说谱入宫商，使梦幻与生活、历史与现实融为一体，构成气度恢宏、格调雄奇的意境，充分显示了作者性情中豪放不羁的一面。我们都知道，李清照是婉约派的女作家，

0: 何以能写出这样豪放的作品呢？在封建社会中，女子生活于种种束缚之下，即使像李清照那样有高度修养和才华的女作家，也不能够摆脱这种命运，这无疑会使她感到烦闷和窒息。她做了两首《临江仙》词，都用欧阳修的成语“庭院深深深几许”作为起句，这很可能是借它表达自己的烦闷心情。他要求解脱，要求有广阔的精神境界。那么这首词当中就充分地表达了他对自由的渴望，对光明的追求，但这种愿望在他生活的时代的现实生活中是不可能实现的，因此他只有把它寄托于梦中虚无缥缈的神仙境界，在这境界中寻找出路。然而在那个时代，一个女子而能不安于社会给她安排的命运，大胆地提出冲破束缚向往自由的要求，确实是很难得的，在历史上，在封建社会的妇女群中也是很少见的。这首风格豪放的词，意境扩大，想象丰富，确实是一首浪漫主义的好作品，而出于一位婉约派词作家之手，那就显得更为突出了。其所以有此成就，无疑是决定于作者的实际生活遭遇和他那种渴求冲决这种生活的思想感情，这绝不是没有真实生活感情而故作豪语的人所能写出来的。以上为大家赏析的是宋代李清照《渔家傲》，天接云涛连晓雾。最后我们再来一起朗诵一遍。天接云涛连晓雾，星河欲转千帆舞。仿佛梦魂归地所，闻天语殷勤问我归何处。我抱路长接日暮，学诗漫有惊人句。九万里风鹏正举，风修筑彭州吹曲三山去。
1: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再会。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这里极目青天，无边绿翠，一马飞歌。
3: 这里可以尝到马奶酒的芬芳，酥油茶的喷香，手抓肉的鲜美，烤全羊的香脆酥嫩。
2: 这里黄河白云，千山万壑，松间明月。
4: 客官，里边请。咱这小店有饸饹面、刀削面、担担面、炸酱面，您吃哪种？
3: 这里绿水逶迤，芳草长堤，烟波浩渺。
2: 这里飘荡着海棠糕的香甜，桂花藕的清香，钵仔糕的纯美，小笼包的鲜香。
3: 美食中国，美景中国，美丽中国。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6: 哎，老婆，等我收拾一下啊，五分钟后出门。
7: OK， 那我把空调关了。
8: 好儿，好媳妇儿，真会过。
9: 早啊，妍姐，又是骑车来的。
7: 是啊，绿色出行又能减肥，一举两得。
9: 哎，是是，明儿个我也不开车了，走路上下班更锻炼。
7: 嗯，给你点个赞。哎，杨子，麻烦你，这个文件我需要两份，记得双面打印。
10: 好嘞，姐。
11: 他只是人群中的普通人，生活中他时刻开启的是节能模式。
0: 下一站即将到达，
11: 成为他，成为榜样，节能有我，绿色共享，
12: 绿色共享。
13: 透视立法背景，解读立法依据，与法理和观点于故事之中，贴近生活，贴近百姓。您即将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敬请您关注收听。
5: 曾经亲密无间的同根兄妹为何会反目成仇？
14: 平常啊，家里人非常和睦，可就在李大叔去世之后呢，这三个子女可闹翻了天。
5: 矛盾纠纷的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恩怨纠葛？
14: 这老二的心里特别不平衡，到老大家去评理。
5: 利益和亲情面前隐藏着怎样的诚信纠葛？三兄妹争产。
14: 今天给大家讲的案例发生在北方某市的老李家。李大叔有三个子女，平常啊，家里人非常和睦，可就在李大叔去世之后呢，这三个子女可闹翻了天。究竟是为什么呢？因为李大叔留了一份遗嘱，这遗嘱里究竟写了什么，让子女们大打出手，甚至到了对簿公堂的地步？事情啊，还得从李大叔的饭店说起。原来这李大叔开了一家小饭店，饭店虽小却有自己的特色。李大叔经营这家饭店可下了不少的功夫。提起这个饭店啊，周围的邻居没有不竖大拇指的，不但味道好，而且物美价廉。十多年过去了，这家饭店呢成了当地公认的老字号。渐渐的，孩子们长大了，都有了自己的工作，有了自己的家庭。李大叔这三个孩子啊都非常的孝顺，一有空呢就回来帮忙。平常兄弟姊妹之间啊相处的也非常好，没有红过脸。每到逢年过节，就是家里面最热闹的时候。可天有不测风云，

0: 有一年冬天呀，这李大叔竟然查出得了癌症，而且还是晚期。没多久，李大叔就去世了。
1: 李大叔的去世让全家悲痛不已，但是老字号饭店如何继续经营和归属的问题，也是三兄妹急需解决的。为此，他们聚在了一起。也正是这次的聚会，给这个老店和这三个兄妹今后的生活带来了无尽的麻烦。
0: 这饭店到底归谁呢？是老大、老二还是老三呢？亲戚朋友们是议论纷纷啊。李大叔对这饭店啊，其实早就有了安排，他写下了遗嘱，把饭店留给了老大李刚。这老二的心里特别不平衡，于是呢，他就拽上了老三到老大家去评理。到了老大家，这老二一进门就没好气儿，表现得非常的激动。大哥呀，今儿咱打开天窗说亮话，咱爸就我这一个闺女，咱爸平常吃的用的那都是我管着，我可是够孝顺的。现在我呢身体不好，又离了婚，咱爸不考虑我的困难，把饭店就留给了你，没有我和老三的份儿，我就是想不通。今儿我得看看咱爸这遗嘱到底是怎么写的。老大李刚转身就把遗嘱拿出来给老二看。老二仔细这么一看呢，确实还是父亲的笔迹，而且遗嘱里面写的是清清楚楚，这饭店呢归老大李刚，日后由老大负责经营，饭店的收益也归老大李刚所有，老二和老三不得干涉。就在这个时候啊，大嫂站在一旁说话了：“二妹啊，这白纸黑字可写得清清楚楚啊，这饭店是老爷子的，老爷子想给谁就给谁，没什么公平不公平的。现在呢，老爷子留了遗嘱给了你大哥，你这当妹妹的不该有啥想法啊。”大嫂这话可真是火上浇油啊。二妹一听就急了：“你这不是得了便宜卖乖吗？而且跟大嫂把以前陈芝麻烂谷的事儿都翻出来吵，这次谈话可以说是不欢而散。”老二和老三走了以后，老大把媳妇儿是狠狠地训了一顿：“有你那么说话的吗？老爷子把饭店留给了我，本来就是有点偏心，我这心里啊还挺不舒服的，你这么一吵可倒好，这不更激化矛盾吗？将来这兄弟姊妹还怎么相处啊？”大嫂觉得有点理亏呢，她也就没再吱声。
1: 这次不欢而散之后，老大和老二的关系一直僵持着。虽然老二的心里很不平衡，非常的不满，可他也没什么办法，毕竟父亲留下了遗嘱，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饭店过户到了老大的名下。这大嫂也顺理成章地成了饭店的老板娘，每每看见大嫂出来进去那得意洋洋的样子，老二就气不打一处来。也正是这样的局面，却将老二和老三的关系拉得更近。
0: 老三是家里最小的，平常这哥哥姐姐呢都让着他，老三这次想出面缓和一下老大和老二的关系，于是他就一个人去了大哥家。他劝大哥啊，别生二姐的气。老大说啊，其实他根本就没生老二的气，他倒觉得自己有点愧疚。老三一听说，那好办呢，我就当回好人，我把二姐给叫来，咱们一家人啊吃个团圆饭，把话给说开了，这事儿啊就齐了。要说呢，爸妈都不在了，就剩下咱们三个，咱仨呀才是世界上最亲近的人。这大哥大嫂一听啊，觉得老三说的有道理啊，就连连点头。老三从大哥家出来就直奔二姐那儿，说明了来意以后呢，二姐却冷冰冰地说：“老三呢，你是不是脑袋进水了？那天大嫂说的话多难听啊，你又不是没听见，得了便宜还卖乖呢。”老三听二姐这么一说呀，就小声地凑到二姐跟前说：“二姐啊，您别老盯着那饭店呢，您可别忘了，咱爸还有个房子呢，那房子可没写进遗嘱里。”二姐一听眼前一亮：“对呀，咱爸名下还有一套55平米的房子，这房子遗嘱里确实没有提到，既然没有遗嘱，那就应当按法定继承，咱仨是一人一份儿。”

想到这儿呢，老二又觉得不合适了。老大都得了饭店了，再给他一份房产，那都成他的了。反正怎么算都是咱们俩吃亏。要说这房子的事儿，早早晚晚也得谈呢，所以去就去，谁怕谁呀？于是这老二就答应去老大那儿吃饭。这一天呀，老二和老三就来到了老大的饭店。一进门，这大嫂就非常的热情，递上了菜单，赶紧跟老二赔不是说：“二妹呀，那天呀都是大嫂不对，你别往心里去啊。今儿大哥大嫂做东，你想吃什么就点什么。”这老二可真不客气，他双手这么一插，还翘起了二郎腿，然后说：“那好吧，那就给我来点儿燕窝、鱼翅之类的，让我也补补。”大嫂一听脸就绿了，说：“二妹呀，嫂子这饭店小，没这些东西，您这不是为难嫂子吗？这样吧，我让厨房呢做几道拿手的好菜，你尝尝怎么样？”这二妹秋芬啊，本来还想接着抬杠，老三呢就在一旁冲他挤鼓眼儿，老二这才控制住情绪，说呢：“那就这样吧，大嫂您就看着安排吧。不过今儿有一件事儿咱得说清楚，就是咱爸留下的那套房子，不知道大哥大嫂是怎么打算的。要我看呢，大哥大嫂都有了饭店了，这房子的事儿就别再掺和了。”大嫂一听啊，就明白了这二妹的来意，她非常不高兴地说：“二妹，我看你今天不是来吃饭的，倒是来吵架的。房子有你大哥一份，凭什么我们不要啊？”老三看架势不对，就赶紧把老二拽走了。本来啊，这一家人想吃顿团圆饭，说和说和，可没想到这菜还没上齐呢，就不欢而散了。大哥大嫂回到家，一进家门，这大嫂就开始嚷嚷：“房子本来就应该一人一份，李刚，我可告诉你，这房子你可不能让步。”老大呀，性格忠厚老实，他不想一家人因为房子的事儿打得不可开交，他觉得去世的父亲一定不想看到子女们为争遗产反目成仇的样子。从法律上，从利益上来讲，这个房子确实有老大一份儿。可从亲情上讲，如果要了这份房产，那可能就伤害了兄妹的感情。该怎么办呢？老大始终在犹豫。经历了两次不欢而散之后，这老大和老二基本上就不来往了。有一次啊，老三去找老大去喝酒，酒过三巡啊，两个人又提到了房子的事儿。老三就跟大哥说了，说其实啊，二姐挺不容易的，这几年身体不好，看病也没少花钱，现在咱爸不在了，他又离了婚，一个人啊也是无依无靠的，所以我想放弃继承，把我那份给二姐。老大听老三这么一说，他脸刷了一下就红了，他觉得很惭愧。就在哥俩喝完酒的第二天，老大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他决定放弃继承。老大做出这样的决定，说出这样的话，让所有的人都感到非常的突然。老大为什么在一夜之间发生这么大的转变呢？原来啊，老大回到家以后呢，就把老三放弃继承的想法跟媳妇儿说了。他说：“你看我这个当大哥的，连弟弟都不如，弟弟还能想着他二姐放弃继承呢。现在想想啊，这老二确实不容易，我这当大哥的能拉一把就应该拉一把。”所以啊，这老大就跟媳妇儿商量放弃继承。可不管这老大怎么说，老大媳妇儿都坚决不同意。这回啊，老大可没让步，他态度也很坚决，说：“继不继承是我的事儿，你就别管了。”再说老三那边，老三和媳妇儿也打得不可开交。老三媳妇儿对老三是非常的不理解。老三媳妇儿说了：“咱家的房子正在还贷款呢，正是缺钱的时候，你装什么好人呢？还放弃继承，你是不是脑子有毛病啊？”老三媳妇儿对老

0: 老三的做法是非常的不理解，他一气之下就搬回了娘家。
1: 的确，老三媳妇对老三的责怪是有道理的。要说老大放弃继承还说得过去，毕竟他得了父亲留下的饭店。可是老三什么都没有，他家的生活也并不宽裕，而如今将自己应得的一份财产拱手相让，是姐弟情深，还是另有隐情？
0: 这房子啊，就过户到了老二秋芬的名下。这件事儿啊，其实对老三来讲是最不公平的，但老三却说，为了家庭的和睦，他做出点牺牲也是应该的。这遗产风波似乎是风平浪静了，可就在老二房子过户之后没几天，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有一天，李家的饭店来了一位不速之客，这个人身材魁梧，气势汹汹地找上门来。这个人到底是谁呢？他跟李家饭店有什么过节呢？原来啊，这个人叫王虎。老爷子在世的时候呢，这王虎呢是负责给饭店送菜的。老爷子不在了，现在这饭店还差人家50000块钱的菜钱没结账了，所以这王虎啊是上门来讨债的。老大李刚接手了饭店以后呢，他又找了另外一家人给送菜，就没再用这个王虎，所以王虎心里是非常的不满，心想啊，既然都没有生意做了，那你以前欠的钱总也得给结清了吧，于是就气势汹汹的上门来讨债。老大媳妇儿就开始发愁了，这可怎么办呢？这饭店刚接手还没开始挣钱呢，再说了，这老爷子已经不在世了，做儿女的有义务替他去还债吗？在现实生活中也常常会遇到这样的事儿，就是老人去世了，外面还有外债没有还清。很多时候呢，子女并不清楚这个债是怎么产生的，所以子女也不情愿去替老人去还这个钱。那么子女有义务替老人还债吗？根据继承法第33条规定，继承遗产应当清偿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缴纳税款和清偿债务以他的遗产实际价值为限，超出遗产实际价值部分继承人自愿偿还的不在此限，继承人放弃继承的对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可以不负偿还责任。在本案当中啊，欠王虎这50000块钱是李大叔生前的债务，因为李大叔留有遗产，那作为李大叔的继承人呢，就应当在继承遗产的同时负有偿还债务的义务，但偿还的范围以遗产的实际价值为限。老大和老大媳妇儿并不情愿还这笔钱，因为老爷子在世的时候啊，手里确实有几万块钱，后来这治病啊料理后事就都用光了，现在就剩下这么一个饭店，刚恢复营业还没开始赚钱呢。饭店的房子是租的，总不能把这个桌椅板凳和灶具卖了抵债吧，这样的话饭店也没法再经营下去了。可人家王虎那边追债追得还很紧，不依不饶的给他们下了最后通牒，说10天之内还清，否则的话咱们法院见。这可怎么办呢？老大媳妇儿首先想到了老二，他觉得老二刚继承了房产，他最合适，他最应该出这个钱，毕竟是老爷子生前的债务，要还也应当几个子女一块儿来还。所以呀，这老大媳妇儿就背着老大去找老二谈这个事儿。老二是不同意出钱还这个账，老二说了，这个50000块钱的债务既然是饭店欠的，那就应当由大哥还，跟我没关系，因为当初都说好了，这饭店不管是赔是赚都是大哥的，跟我和老三没有任何关系。老大媳妇儿被拒绝了以后心里是非常的不高兴，一回到家他就跟老大发牢骚，说你瞧瞧你这亲妹妹，你还放弃继承呢，人家一点都不领你这个情。那50000块钱的事儿啊，我跟老二说了，老二一分钱都不愿意出，现在翻脸都不认人呢，真是个忘恩负义的东西。
1: 老大知道了二妹的态度，感到非常的心寒。

0: 其实，在憨厚老实的老大心里有本账，这房子按市场价怎么也值40多万元，可是妹妹现在连5万元都不愿意出。正当老大为了5万元欠款的事情焦头烂额的时候，他却收到了法院的传票。
1: 原来啊，王虎已经把他告上了法庭。那王虎为什么把老大李刚作为被告呢？因为这个饭店呢是个体工商户，按照民法通则的规定，个体工商户的债务，个人经营的以个人财产承担，家庭经营的以家庭财产承担。在本案当中，王虎知道李刚是继承人，同时呢，现在这个饭店营业执照上的业主也是李刚，所以呢，他就把李刚告上了法庭。老大一家人接到传票以后可慌了神儿，从来没有打过官司啊，这可怎么办呢？于是这一家人啊，就赶紧找到了律师去咨询，这个案子到底该怎么打？从法律上来看，这个钱是不是应该老大一个人去还？律师告诉他，继承人啊是在继承遗产的范围内去偿还债务。继承遗产分为两种方式：法定继承和遗嘱继承。如果在继承遗产的时候同时存在这两种方式，那对外还债就存在一个顺序的问题。对于这个顺序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62条明确规定了，遗产已被分割而未清偿债务时，如有法定继承又有遗嘱继承和遗赠的，首先由法定继承人用其所得遗产清偿债务，不足清偿时，剩余的债务由遗嘱继承人和受遗赠人按比例用所得遗产偿还。如果只有遗嘱继承和遗赠的，由遗嘱继承人和受遗赠人按比例用所得遗产偿还。在本案当中啊，老大李刚继承饭店是遗嘱继承，老二秋芬继承房产是法定继承。在这种情况下，按照上述规定呢，那这个债务就应当先由法定继承人去偿还，也就是说由老二秋芬去偿还，因为老三放弃继承，所以不负偿还责任。不过这里面涉及到一个程序的问题，在本案当中啊，老大李刚应当申请追加老二为共同被告，因为本案属于必要的共同诉讼。什么是必要的共同诉讼？必要的共同诉讼呢，是指当事人一方和双方为两人以上，诉讼标的是共同的，具有不可分性，人民法院应当合并审理的案件。在本案当中，李大叔有3个子女，其中老大是遗嘱继承，老二是法定继承，老三呢是放弃继承。那李大叔对外的债务就应当用他的遗产来偿还，而且首先应当由法定继承人来偿还，所以啊，就应当追加老二为共同被告。于是呢，这老大就向法院递交了申请，追加老二为共同被告。法院经过审理并经过原告的同意呢，依法追加了老二为共同被告。在法庭上，原告王虎把这5万块钱是怎么欠下的说得一清二楚，而且啊，拿了一厚沓的票据，这票据上每张都有李大叔的签字。王虎在法庭上理直气壮地说，欠债还钱那是天经地义，负债子还那也是有根据的，所以说啊，你们做子女的就应当替老爷子去还债。
0: 对于5万元债务要由自己来偿还，老二一听就着急了，赶紧辩解，认为5万元的债务是饭店欠的，跟他没关系。在情急之下，他还说出了一个惊人的秘密。
1: 他说呀，老三表面上是放弃继承，实际上他事先啊早和我商量好了，如果老大放弃继承，那他们俩就平分这个房产。房子落到我名下以后呢，我拿20万块钱的这个房屋折价款补偿给老三，所以说这5万块钱不能让我一个人还，老三也得跟着还。说到这儿，朋友们可能都明白了，原来这一切啊都是 老三。

李磊精心设计的陷阱，他的目的很明确，就是欺骗老大放弃继承，然后呢，他和老三好多分遗产。老大知道了。

0: 跟老三共同办理的放弃继承的公证书。虽然老二在法庭上陈述，老三取得了20万元的房屋折价款，但对这一事实，老二没有提供任何的证据予以证明，并且房产已经过户到了老二的名下，因此法院最终判决由老二还这5万块钱的债务。判决下来以后，老二明白了这钱为什么由他还的道理，老三也知道了自己的小伎俩最终还是被揭穿了。老三感到无地自容，他主动向大哥去承认错误。老大觉得老三还年轻不懂事儿，也就没怪他，也没有再追究老二和老三恶意串通欺骗他的行为。这个案子可以说给兄妹三人是上了一堂课，在利益和亲情面前该做出怎样的抉择呢？在我看来，钱是可以挣的，而情是买不来的。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立足临城交通，关注交通建设，创建优良环境，
1: 追踪百姓热点，剖析交通百态，服务百姓出行，
0: 专业交通频率，打造精品直播专栏，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来到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交通新干线，我是主持人维东。8月12号，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了解到，7月份我国汽车出口延续强劲增长态势，单月汽车出口量达104.3万辆，同比增长81.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同比增长145.5%。自今年4、5月连续两个月汽车出口超90万辆后，6月、7月再次迈上新台阶，出口连续两个月突破100万辆，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两个月突破50%。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中国汽车出口之所以能够保持高速增长，主要是中国拥有全球最完整的汽车产业链，从锂矿加工、电池制造、电机电控到整车组装，不仅成本可控，而且供应链抗风险能力强。此外，我国汽车产业的智能化形成核心竞争力，智能驾驶、座舱交互等功能能够快速迭代，精准适配海外用户需求。

北京时间8月12号16时58分，国航 C999 机型直飞的 CA723 航班平稳降落在蒙古国乌兰巴托机场，标志着国产大飞机正式开启国际定期商业航线运营。乌兰巴托机场以民航界最高礼遇过水门仪式为 C999 接风洗尘。国航北京首都至乌兰巴托。

航线，将启用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计划每日一班，常态化运营。国航 C919 机型首次直飞国际商业航班，是国航在推动国产飞机国际化运营道路上又一重要里程碑，也是国航积极落实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服务国家周边外交大局，赋能空中丝绸之路建设的重要举措。自2024年8月国航首架 C919 交付以来，机队规模稳步扩大，运营效率持续提升，保障能力不断增强。截至目前，国航 C919 机队规模达12架，累计安全飞行超1.2万班次，运送旅客超160万人次，先后开通了北京至上海、成都、广州、杭州、西安、香港、厦门、哈尔滨、武汉、长沙、重庆、温州等10多条航线，覆盖华北、华东、华南、西南、西北、中南6大区域及香港地区。

从长江三峡通航管理局了解到，截至2026年8月13号0时40分，三峡枢纽通过量达1亿吨，其中三峡船闸运行5863杂次，通过船舶21562艘次，通过量9727.6万吨；三峡升船机运行2557箱次，通过船舶2590艘次，旅客44.6万人次，共保障2846.8万吨民生物资，77.8万吨重点集运物资便捷过坝。自2011年首次突破1亿吨大关以来，三峡枢纽年通过量已经连续15年保持高位运行，且2021年到2025年连续5年突破1.5亿吨，持续为长江经济带产业链供应稳定、沿江地区民生物资保供及长江流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支撑。

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

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交通新干线。连日来，多地进入了用电高峰期，电煤需求攀升。中国铁路太原集集团有限公司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扛牢电煤保供责任，科学调度运力资源，深化路企协调联动，强化电煤保供和履约兑现，筑牢迎峰度夏能源安全保障。立夏以来，该局集团公司累计发送电煤超1.46亿吨。太原局集团公司超前部署，统筹太原大同铁路物流中心力量，动态优化电煤保供方案，通过打通产销运销各环节，强化路企协同联动，统筹内外资源调配，构筑起高效协同的能源运输保障网络。太原铁路物流中心组建中心营业部营业室三级调研组，通过片区座谈、一对一对接等方式，动态掌握各矿电煤储量、生产产能、装车能力、作业周期及装卸机具等情况，结合煤炭产能、运输流向，差异化制定专属运输方案，精准适配企业产销节奏。冯家川、古交等营业室每日对接重点发电企业与煤炭发运企业，实时调整运力配置，并加强与沿线车务断站联动协作，合理安排

排列车到达，取送对位卸车排空作业，提升整体运输周转效率，打通装车点直达电厂一站式运输链。大同铁路物流中心持续优化物流产品供给，在总包合作基础上推出了港前置交收储物，将电煤交收节点由港环节前置到发端站台，交收付款同步前移，不仅缩短了发端客户资金占用周期，还为下游电厂搭建了精准采购平台，物流效率显著提升。据江西航空消息，截至七月底，江西航空运营的中国商飞 CA909 机队旅客运输量累计突破200万人次。作为华东地区首家运营国产民机的航空公司，江西航空深耕国产民机商业运营，以安全飞行、特色服务、技术创新助力国产民机发展和航空强省战略，自豪地交出了一份国产民机安全运营的江西答卷。2020年1月，江西航空引进的首架国产中国商飞 CA909 飞机井冈山号落户南昌，并在之后陆续引进了共5架 CA909 飞机，正式开启了江西省参与国产民机商业运营的征程。截至目前，江西航空已经安全运行中国商飞 CA909 飞机超6周年，累计飞行超4万小时，安全起落近3万架次。江西航空充分发挥国产支线飞机优势，从华东地区开始，先后构建了连通福建、江苏和山东等多地的航线网络，并随后逐步架设了覆盖华东、华北、华南和西南地区各干支机长的国产民机空中通道，通达城市达29个，极大提升了江西对外的民航通达性。更具特色的是，近期江西航空还新开通了江西与多个红色胜利的国产民机航线网络，从天下英雄城南昌和红色故都瑞金出发，架起了独具特色的乘坐国产民机轻松畅游革命胜利延安遵义和石家庄的红色便捷通道。依托国产民机平台，江西航空融合江西厚重的特色历史文化，创新推出一机一程一文化服务理念，将国产民机客舱打造为江西的空中文化展厅和移动客厅，通过井冈山号等主题冠名航班，把江西红色底蕴与丰富的文旅资源带上连天，面向全国讲好江西故事，助力引客入赣，也更好对外展现了国产民机风采。从旅客运输量破百万到运营5周年突破130万人次，再到如今突破200万人次，运营时间还只刚过6周年，数字的快速跃升，既是江西航空运营国产 CA909 机队能力和水平不断提升的有力见证，也是中国商飞和江西航空携手前行的生动实践。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节目到这里就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0:86，
1: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0: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 世界纪录。
2: 比赛发枪，苏炳添起跑。
0: 9:83，
2: 苏炳添领先，
0: 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
2: 第一，苏炳添创造了历史。
0: 十天，
1: 中国抗击疫情
0: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0: 十年，
1: 中国向
0: 写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 全面胜利。
0: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

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深情相拥的是爱，挥泪告别的是爱，祝福的话语是爱。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爱有

0: 约，与你相约在爱的电波中。
1: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2: 听众朋友大家好，自然界中的水、空气、山脉、河流、微生物、植物、动物、地球、宇宙等等，都属于大自然的范畴。自然界里充满了神奇的奥秘，我们的科普栏目《科普有故事》将和大家一起探寻自然界的奥秘，共同揭晓有关自然的科学答案。那么现在，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科学之旅。
3: 为什么北极没有臭氧洞？近几十年来，北极地区的臭氧也在减少，但迄今为止还未出现过像南极那样的臭氧洞，这是为什么呢？大气中存在氟利昂和溴化烃等消耗臭氧层的物质，以及春季南极平流层极地漩涡中较长时间的低温，是南极春季臭氧洞形成的两个必要条件。在低温条件下，平流层会形成冰晶云或液态硫酸气溶胶，表面吸附了大气污染物质，在太阳光照耀下会激发氯和溴的活性，通过光合化学反应大量消耗臭氧，从而形成臭氧洞。也就是说，只有这两个必要条件合起来才会形成臭氧洞。北极虽然更接近人类活动的地区，与南极相比污染更为严重，但是它很难满足形成臭氧洞的第二个必要条件——平流层低温。南极地区是一块由海洋包围的冰雪大陆，而北极地区却是一片由大陆包围的冰雪海洋。海陆分布的差异对大气环流产生了很大影响，因此南极的平流层温度低于北极。虽然北极冬季平流层的温度也能低于-78°，但在极夜过后的春季，北极平流层极地漩涡中的温度大多在-78°以上，很难形成冰晶云。北极春季大气臭氧通常为400多布森单位以上，比南极地区高100多布森单位，低温持续时间也较短，很难达到形成臭氧洞的标准。所以北极春季没有臭氧洞出现。虽然当前北极还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臭氧洞，但是在1997年和2011年，由于北极地区春季平流层温度偏低，与氟利昂等有关的臭氧化学亏损也很大，臭氧的异常低值接近出现臭氧洞的标准，让大家也紧张了起来。如果北极平流层温度更低，时间持续更长，那么在极端情况下也有可能出现北极臭氧洞。对此，除国际社会继续积极淘汰氟利昂等消耗臭氧物质， 加强保护臭氧层的国际合作外，各国科学家也正在用多种手段密切地监视南北两极的大气臭氧变化。

光污染是如何造成的？光污染是一种由于人类过度使用灯光照明而产生的环境问题，它来自家居照明、广告霓虹灯、街灯、景观照明、玻璃幕墙大幅面的反光、露天运动场和交通枢纽的强光照明。这些五颜六色、无处不在的灯光使城市的黑夜亮如白昼，而玻璃幕墙对太阳光的反射甚至在白天也会造成强烈的视觉污染。过度照明既然被称为一种污染，其影响当然不仅仅是使人们难以看到澄澈的天空那么简单。光污染会破坏生态平衡，影响动物的生活规律，使它们昼夜不分，其活动能力、变相能力、竞争能力、交流能力皆受到影响。例如，过度照明会促进藻类繁殖，形成赤潮，会杀死水体中的浮游生物并污染水质。光污染会影响飞蛾及其他夜行昆虫的变相能力，使得那些依靠夜行昆虫来传播花粉的植物因得不到帮助而难以繁衍，久而久之导致某些植物种类的消失，破坏了整个生态环境。候鸟、刚刚飞出巢穴的雏鸟、出生的海龟等也都会因为光污染影响而迷失方向，并由于找不到合适的生存环境而死亡。据鸟类及野生动物保护部门推测，全球每年受到光污染影响而死亡的鸟类可达到500多万只。当然，光污染还会严重扰乱人类的生物钟节律，并抑制诱导睡眠的褪黑激素的分泌，使不少人因此长期失眠。光污染还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心理，影响视觉习惯。如果人们长期或经常在夜间受到光污染，生活上也会受到很多限制。其实，在人类面临的各种污染中，光污染是最容易被治理的。只要人们引起足够的重视，适当改变生活方式，改进灯光设计，一切从环保与节能着眼，减少甚至杜绝过度照明，情况肯定能得到改观。从技术上来说，目前比较有效的是采用固态照明，尤其是发光二极管 LED， 既能提高能源利用率，又能减轻过度照明，还可采用立法等措施来约束光污染，例如制定减少户外灯光照明来减少光污染的相关法规等。

0: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1: 企鹅有翅，为什么不能飞翔？企鹅是典型的海鸟，它们有着海洋之舟的美称，属于企鹅目的企鹅科，很可能在地球上穿上冰甲之前就已经在南极安家落户。它们虽然长着鸟的头和喙以及两个翅膀，却不能飞行。相反，它一到海里就活蹦乱跳的像条鱼，并且能以每小时18千米的速度在水中飞驰。为什么企鹅有翅膀却不能飞翔呢？关于企鹅无法飞行的理论解释中，有一种观点认为，一些物种是因为缺乏地面的捕食者而失去了飞行能力。也有科学家指出，企鹅在7000万年前放弃天空是为了成为水中之王。当鸟类飞行和潜水的时候，它必须使用翅膀进行两种不同的工作。从生物力学假设，生物自身无法打造出同时擅长这两种工作的翅膀。亚伯丁大学的 John Speakerman 教授说道，与许多人一样，我一直都对企鹅有着很大的兴趣，而且我常常考虑为什么它们不能飞行。参与到解决这个谜题的团队中真的非常棒。为了调查清楚，研究人员观察了生活在太平洋、大西洋北部的海鸠，这是一种和企鹅非常类似的海鸟，它几乎也能像企鹅一样游泳，不同的是它仍然保留了飞行能力。研究结果指出，通过一种叫做双标水的同位素技术，可以监控海鸠运动时的能量消耗。在测试海鸠飞行和潜水两种运动状态的能量消耗后发现，其潜水时所需的能量远低于其他鸟类，仅次于企鹅潜水的效率。但是海鸠飞行时所需的能量不仅是飞行鸟类中最高的，

而且远远高于其自身的基础代谢率。从生物力学的角度上来说，这种低耗能潜水行为和高耗能飞行行为会让海鸠在进化中有失去飞行能力的可能，这也从侧面说明了企鹅的飞行能力也可能是同种原因所造成的。因为生活在隔绝性的海岛，企鹅不需要花费极大的飞行力去躲避天敌，放弃飞行显然是个更好的选择。它们因此而长得更大，潜得更深，游得更快，在水里待的时间更长，而这意味着它们能捕到更多更大的猎物。

0: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1: 为什么千里长堤溃于蚁穴？传说古代黄河岸边有一片村庄，为了防止水患，先民们临河筑起了长堤。某天，一个老农发现长堤上蚂蚁窝猛增了许多，心想这会不会影响长堤的安全呢？他在回村报告的时候遇到了儿子，老农的儿子听了不以为然地说：坚固的长堤还怕几只小小的蚂蚁吗？

随后就拉老农一起下田了。当天晚上风雨交加，黄河突发洪水，咆哮的河水从蚂蚁窝不断渗透出来，终于摧毁了长堤。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原因大多是江河堤防由土料堆积而成，而土料具有渗水性，在江河水位淹没线以下的江堤部分，水体会通过土料中微小的孔隙渗透进来，使江堤形成上干下湿的两部分。干湿部分的分界线成为土堤的浸润线，如果土堤质量不好，或者土堤中存在的孔隙裂缝较大，就会导致渗透到土堤中的水分比较多，土体含水量过高，浸润线明显抬高。而且在土坝的背水坡不断渗出水分，一旦渗水现象恶化，就可能造成滑坡、管涌等险情。另外，中国南方的水利工程普遍存在着白蚁的危害，尤其是栖居着白蚁群体的江河土堤，在土堤附近的山坡上的枯萎树木、草丛经常滋生白蚁，而由于土堤内的湿度、温度适宜白蚁生活，因而山坡上的白蚁容易蔓延到土堤上来，它们在土堤内密集营巢，迅速繁殖，蚁道四通八达。堤坝内白蚁巢穴的体积会超过一立方米，有的蚁穴很大，甚至连人和耕牛都会陷进去。蚁道内径可达6到12厘米，有的甚至贯通堤坝的内外坡，因而在发生洪水时容易酿成管涌、滑坡，甚至塌堤垮坝。历史上由于蚁穴而造成的江堤溃决事例很多。1998年7月至8月，长江大洪水期间，长江支流淇河赤东支堤先后发生不同程度险情18处，漏洞23个，口径3到13厘米，每分钟渗水量2到50毫升，还发生口径20厘米、深40厘米的管涌险情1处，每分钟涌水量40升，漏洞贯穿堤身，属于溃口性险情，严重危及大坝安全。事后查明原因，系堤顶白蚁危害严重所致。2003年夏天，长江荆江大堤于公安县南平镇堤段出现管涌，大堤危在旦夕。幸而水利专家及时判断管涌是白蚁危害所致，经过5小时有针对性的奋战，终于排除了险情。

0: 妈，我去上班了。
1: 哎，路上慢点，看点车。
2: 爸爸妈妈再见，我上学去了。
3: 宝贝儿，路上慢点啊，一定别跑，看着点车。
4: 老婆，我先走了啊，拜拜。
5: 老公啊，慢点开车，注意点安全。
6: 关爱家人，关爱生命，从文明交通开始。

0: 你们好。
1: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2: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
3: 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4: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舞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

0: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1: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2: 来来来，胳膊准备啊！
3: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她们很酷的。
4: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3: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4: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5: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3: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6: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4: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3: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4: 他们在努力感知。
3: 哎，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4: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7: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4: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8: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9: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8: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10: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
11: 加油加油。
8: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12: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13: 家乡，我回来了。
8: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沿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1: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4: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1: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5: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16: 春晖的一月，去年在温州常常看到本刊，觉得很是欢喜。本刊印刷的形式也颇别致，更使我有一种美感。今年到宁波时，听许多朋友说白马湖的风景怎样怎样好，更加向往。

0: 虽然与什么艺术都是门外汉，我却怀抱着爱美的热忱。3月2日，我到这儿上课来了，在车上看见春晖中学校的路牌，白地黑字的小秋千架势的路牌，我便高兴。出了车站，山光水色扑面而来，若许我超前人的话，我真是应接不暇了。于是我便开始了春晖的第一日。 走向春晖，有一条狭狭的煤屑路，那黑黑的细小的颗粒，脚踏上去便发出一种摩擦的噪音，给我多少清新的趣味。而最吸我心的是那小小的木桥，桥黑色由这边慢慢的隆起，到那边又慢慢的低下去，故看上去似乎很长。我最爱桥上的栏杆，那变形的万纹的栏杆。 我在车站门口早就看见了，我爱它的玲珑。桥之所以可爱，或者便因为这栏杆里，我在桥上逗留了好些时。这是一个阴天，山的荣光被云雾遮了一半，仿佛淡妆的姑娘。但三面映照起来，也就清得可以了。映在湖里，白马湖里，接着水光，却另有一番妙景。 我右手是个小湖，左手是个大湖，湖有这样大，使我自己觉得小了。湖水有这样满，仿佛要漫到我的脚下。湖在山的指边，山在湖的唇边，它俩这样亲密，湖将山全吞下去了。吞的是清的，吐的是绿的，那软软的绿呀，绿的是一片，绿的却不安于一片。 它无端地皱起来了，如絮的微痕，借出无数片的绿，闪闪闪闪的，像好看的眼睛。湖边系着一只小船，四面却没有一个人。我听见自己的呼吸，想起野渡无人周自衡的诗：“真觉物我双忘了。”好了，我该下桥去了。春晖中学校还没有看见呢。 弯了两个弯，又过了一重桥，当面有山挡住去路，山旁只留着极狭极狭的小径，挨着小径抹过山脚，豁然开朗。春晖的校舍和利落的几处人家都已在望了，远远看去，房屋的布置颇疏散有致，绝无拥挤局促之感。我缓缓走到校前。 白马湖的水也跟我缓缓地流着，我碰着免尊先生，他引我过了一座水门厅的桥，便到了校里。校里最多的是湖，三面潺潺地流着，其次是草地，看过去芊芊的一片。我是常住城市的人，到了这种空旷的地方，又莫名的喜悦。 乡下人出进城，往往有许多的精益供给笑话的材料。我这城里人下乡，却也有许多的精益。我的可笑，或者竟不下于出进城的乡下人。闲言少叙，且说校里的房屋格式布置固然疏落有味，便是里面的用具也无一不显出巧妙的匠艺，绝无笨拙的守则。
1: 晚上，我到几位同事家去看，壁上有书有画，布置井井，令人耐坐。这种情形正与学校的布置、自然界的布置是一致的，美的一致，一致的美，是春晖给我的第一件礼物。有话极长，无话极短。我到春晖教书，不觉已一个月了。在这一个月里，我虽然只在春晖登了15日。 但觉甚是亲密，因为在这里真的能够无听其，我看不出什么界限，因而也用不着什么防范、什么顾忌，我只照我所喜欢的做就是了，这就是自由了。从前我到别处教书时，总要做几个月的生课，然后才能坦然。对于生课的猜疑，本是原始社会的移行物，其故在于不相知。 这在现社会也不能免的，但在这里，因为没有层叠的历史，又结合比较的单纯，故没有这种习染，这是我所深怨的。这里的教。

师与学生也没有什么界限。在一般学校里，师生之间往往隔开一无形界限，这是最足减少教育效力的事。学生对于教师敬鬼神而远之，教师对于学生耳为耳，我为我，休戚不关，理乱不闻。这样两绝的形式，如何说得到人格感化？如何说得到造成健全人格？这里的师生却没有这样情形，无论何时都可自由说话，一切事物常常通力合作。校里只有协智慧而没有自智慧，感情既无隔阂，事物自然都开诚布公，无所用其躲闪。学生因无需矫情侍卫，故甚活泼有意思，又因能顺全天性，不遭压抑，加以自然界的陶冶，故趣味比较纯正，也有太随便的地方。如有几个人上课时喜欢弹闲天，有几个人喜欢吐痰在地板上，但这些总容易矫正的。春晖给我的第二件礼物是真诚，一致的真诚。春晖是在极幽静的乡村地方，往往终日看不见一个外人，寂寞是小事，在学生的修养上却有了问题。现在的生活中心是城市而非乡村，乡村生活的修养能否适应城市的生活，这是一个问题。此地所说适应，直指两种意思，一是抵抗诱惑，二是应付环境。明白些说，就是应付人，应付物。乡村诱惑少，不能养成定力。在乡村是好人的，将来一入城市做事，或者竟抵挡不住。从前某禅师在山中修道，道行甚高，一旦入闹市，看见粉白带绿，心便动了。这话看来有理，但我以为其实无妨。就一般人而论，抵抗诱惑的力量大抵和性格、年龄、学识、经济力等有相当的关系。除经济力与年龄外，性格、学识都可用教育的力量提高它，这样增加抵抗诱惑的力量。提高的意思说得明白些，便是以高等的趣味替代低等的趣味。养成优良的习惯，使不良的动机不容易有效。用了这种方法，学生达到高中毕业的年龄，也总该有相当的抵抗力了。入城市生活又何妨？不及初中毕业时者，因初中毕业仍需续入高中，不必自己挣扎，故不成问题。有了这种抵抗力，虽还有经济力可以作祟，但也不能有大效。前面那位禅师所以不行，一因他过的是孤独的生活，故反动力甚大；一因他只知克制，不知替代，故外力一强，便虎似出于神了。这岂可与现在这里学生的乡村生活相提并论呢？至于应付环境，我以为应付物是小问题，可以随时指导，而且这与乡村城市无大关系。我是城市的人，但初到上海，也曾因不会乘电车而跌了一跤，跌得皮破血流，这与乡下诸公又差得几何呢？若说应付人，无非是动机。什么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便是代表的教训。教育有改善人心的使命，这种积心有无养成的必要是一个问题。姑不论这个，要养成这种积心，也非到上海这种地方去不成。普通城市正和乡村一样，是没有什么帮助的。凡以上所说，无非要使大家相信，这里的乡村生活的修养并不一定不能适应将来城市的生活。况且我们还可以举行旅行以资调剂呢。况且城市生活的修养虽自有它的好处，但也有流弊。如诱惑太多，年龄太小或性格未佳的学生，或者转意陷溺，那就不但不能磨练定力，反早早地将定力丧失了。所以城市生活的修养不一定比乡村生活的修养有效，只有一层，乡村生活足以减少少年人的进取心，这却是真的。说到我自己，我甚喜欢乡村的

生活，更喜欢这里的乡村的生活。我是在霞的龙的城市里生长的人，我要补救这单调的生活。我现在住在繁嚣的都市里，我要以闲适的境界调和它。我爱春晖的闲适，闲适的生活可说是春晖给我的第三件礼物。我已说了我的春晖的一月，我说的都是我要说的话。或者有人说，赞美多而劝勉少，近乎戏台里喝彩。假使这句话是真的，我要切实声明，我的多赞美必是情不自禁之故，我的少劝勉或是观察时期太短之故。

0: 因为阅读，我们都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一万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起涟漪。因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
1: 百种人。去年暑假到上海，在一路电车的头等里，见一个大西洋人带着一个小西洋人相并地坐着。我不能确说他俩是英国人或美国人，我只猜他们是父与子。那小西洋人，那白种的孩子，不过十一二岁光景，看去是个可爱的小孩，引我久长的注意。他戴着平顶硬草帽，帽檐下端正地露着长圆的小脸，白中透红的面颊，眼睛上有着金黄的长睫毛，显出和平与秀美。我向来有种脾气，见了有趣的小孩，总想和他亲热，做好同伴。若不能亲热，便随时亲近亲近也好。在高等小学时，附设的初等里，有一个养着乌黑的西发的刘军，真是宜人的小鸟一般。牵着他的手问他的话时，他只静静地微扬着头，小声回答。我不常看见他的笑容，他的脸老是那么幽静和真诚，皮下却烧着亲热的火把。我屡次让他到我家来，他总不肯。后来两年不见，他便死了。我不能忘记他，我牵过他的小手，又摸过他的圆下巴。但若遇着陌生的小孩，我自然不能这么做，那可有些窘了。不过也不要紧，我可用我的眼睛看他，一回、两回、十回、几十回。孩子大概不很注意人的眼睛，所以尽可自由地看，和看女人要遮遮掩掩的不同。我凝视过许多初会面的孩子，他们都不曾向我抗议，至多拉着同在的母亲的手，或倚着他的膝头，将眼看他两眼罢了。所以我胆子很大，这回在电车里又发了老脾气，我两次三番地看那白种的孩子，小西洋人儿。初时他不注意或者不理会我，让我自由地看他。但看了不几回，那父亲站起来了，儿子也站起来了，他们将到站了。这时意外的事来了，那小西洋人本坐在我的对面，走近我时突然将脸尽力地伸过来了，两只蓝眼睛大大地睁着，那好看的睫毛已看不见了，面颊的红也已褪了不少了，和平秀美的脸一变而为粗俗凶恶的脸了。他的眼睛里有话，多黄种人，黄种的支那人，你看吧，你配看我。他已失了天真的志气，脸上满布着横秋的老气了。我因此宁愿称他为小西洋人。他伸着脸向我足有两秒钟，电车停了，这才胜利地掉过头，牵着那大西洋人的手走了。大西洋人比儿子似乎要高出一半，这时正注目窗外，不曾看见下面的事。儿子也不去告诉他，只独断独行地伸他的脸。伸了脸之后，便又若无其事地始终不发一言，在沉默中得着胜利，凯旋而去。不用说，这在我自然是一种袭击，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的袭击。这突然的袭击使我张皇失措，我的心空虚了，四面的压迫很严重，使我呼吸不能自由。我曾在恩城的一座桥上遇见一个女人，我偶然地看她时，她却垂下了长长的黑睫毛，露出老练和鄙夷的神色。那时我也感着压迫和空虚，但比起这一次就稀薄多了。我在那小西洋人两颗枪弹似的眼光之下， 茫然地觉着有被吞食的危险，于是身子不知不觉地缩小，大有在奇境中的阿丽丝的劲儿。我木木然目送那父与子下了电车，在马路上开步走。那小西洋人竟未一回头，断然地去了。我这时有了迫切的国家之感。我做着黄种的中国人，而现在还是白种人的世界，他们的骄傲与践踏当然会来的。我所以张皇失措而觉着恐怖者，因为那骄傲我的、践踏我的不是别人，只是一个十来岁的白种的孩子，竟是一个十来岁的白种的孩子。我向来总觉得孩子应该是世界的，不应该是一种、一国、一乡、一家的。我因此不能容忍中国的孩子叫西洋人为洋鬼子，但这个十来岁的白种的凭着人种的优势和国家的强力，伸着脸袭击我了。这一次袭击实是许多次袭击的小影，他的脸上便缩印着一部中国的外交史。他之来上海，或无多日，或已长久，耳濡目染，他的父亲、亲长、先生、父侄乃至同国同种都以骄傲践踏对付中国人，而他的毒物也推波助澜，将中国编排得一无是处，以长他自己的威风，所以他向我伸脸绝非偶然而已。这是袭击，也是侮辱，大大的侮辱。我因了自尊，一面感着空虚，一面却又感着愤怒，于是有了迫切的国家之念，我要诅咒这个小小的人。我立刻恐怖起来了，这到底只是十来岁的孩子呢，却已被传统所埋葬，我们所日夜想望着的赤子之心，世界之世界，非某种人的世界，更非某国人的世界。眼见得在正来的一代还是毫无信息的，这是你的损失，我的损失，他的损失，世界的损失。虽然是怎样渺小的一个孩子，但这孩子却也有可敬的地方。他的从容，他的沉默，他的独断独行，他的一去不回头，都是力的表现，都是强者势者的表现，绝不婆婆妈妈的，绝不黏黏搭搭的，一针见血，一刀两断。这正是白种人之所以为白种人。我真是一个矛盾的人。无论如何，我们最要紧的还是看看自己，看看自己的孩子，谁也是上帝之骄子。这和昔日的王侯将相一样，是没有种的。
2: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0: 来，张嘴啊！哎呦，真棒！再来一口。
1: 来，张嘴啊！好的，今天肉炖得特别烂，咱们再多吃点啊。
2: 谢谢你，最近一直照顾我，张小姐。
1: 妈，你怎么又忘了？我是你女儿呀。不过这次不错哦，记得我姓张了。看，这是你的外孙女，孩子马上都毕业了。今天我又一次向妈妈介绍了自己。她老了，忘了很多事，包括我们的名字。但也许爱就是这样，一遍遍耐心的重复，才能拉住时间的匆匆脚步。当父母老去，请拉紧他们，就像小的时候他们紧紧拉着我们，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家和万事兴，敬老要先行，文明点亮我们的城。
3: 这是一封迟到21年的家书，这是一位定格在31岁的年轻母亲。
4: 宁儿，母亲对于你没能尽到教育的责任，
5: 可你却用实际行动教会了我。
4: 母亲和你在生前是永久没有再见面的机会了。
5: 母亲，可你会化作新中国的每一阵微风，每一场细雨，滋养着我不断长大。
4: 希望你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
5: 母亲，孩儿不会忘记，祖国不会忘记，人民也从未忘记。正是因为有像您这样干将热血握中华的英雄们，才有了我们如今的。
6: 深情相拥的是爱，挥泪告别的是爱，祝福的话语是爱。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爱有约，与你相约在爱的电波中。

0: 第九集。
1: 哎，老婆，我突然想到了，你不用撂下你的专业了。
2: 为啥？
1: 你不是搞计算机的吗？你可以利用互联网技术帮我打造一个农资平台啊。
2: 农资平台？
1: 没错，就是通过构建农资电商平台，升级和优化供应链与销售环节，以最大限度地降低成本和提高收益。现在各种网络销售平台势头越来越猛，未来互联网营销一定大有可为，我们呀，应该抓住这个机遇。
2: 哎呀，这个创意好。应该是我想出来才对，让你给领先了。满丽儿
1: 啊，
2: 你说的对。这传统的农资销售最后的阶段是控制在当地的经销商手里。出于自身的利益考虑啊，这些经销商他不会降低价格。
1: 对。
2: 哎，不过咱们平台啊，可以发展线下的代购员。
1: 没错啊，
2: 通过这些代购来向农民销售农资。哎，我们还可以加入销售的窗口，把咱们的农产品销往的更多更远的地方。
1: 哎，老婆你真聪明。哎，那乐乐怎么办？难道也跟着咱们来乡下？他还要上学呢。
2: 这个不用愁
1: 啊，
2: 现在不都城乡一体化了吗？这教育资源呀又比较均衡，乐乐在哪里都能上学。况且我想过了，父母在的地方呀才是孩子的家，咱们呀要给他足够的陪伴才是重点呢。
1: 照你这样说的话，那就是必须这样干喽。
2: 必须的。
1: 太好了。我们终于在一起了。
2: 乐乐肯定开心。
1: 我也可开心。

0: 马亮，
1: 哎，
0: 你看一下，这是第二批的入户名单。
1: 哎呀，这么多！
0: 是啊，是咱们第一批的好几倍呢。
1: 哎，
0: 怎么了？
1: 我咋没有看见田大虎的名字？
0: 他，哎，村里人都说他是咱村的赖子，懒汉一个，吃啥都赶不上热乎的。这不，这两天，他奶奶都被他气病了。
1: 建国，咱们是和他一起长大的，我觉得吧，他不坏。就是没有人能够正确的引导他，
0: 可不是吗？哎，这几年混得不好，有点自暴自弃了。
1: 他是个种植能手，我还是啊，想让他尽快的能够入社。
0: 我说，你就别管他了，你瞧瞧，连莫三叔这样的种植大户都答应入社了，咱也不在乎少一个田大虎了。来来来。你再好好看看名单啊。
1: 建国，在咱们前进的路上，尽可能的一个都不能少。
0: 行，就你觉悟高啊。
2: 三叔，三叔，开门，快开门呐，三叔。
3: 让啥嘞？让啥嘞？咋嘞？咋嘞？大户咋嘞嘛？
2: 三叔，我奶突然呕吐的厉害，你能不能借我点钱呢？
3: 啥？呕吐了？哎，能，来，我搁这儿就给你拿去。
2: 哎呀，我奶不能有事啊，不能有事啊！
3: 哎，大户，你看，三叔这要的，你看就这500元嘞。哎，你是这全拿去，过来吧。
2: 500，还差点。哎。不过也只能先这样了，谢谢三叔啊，我走了，我先给奶奶送到医院去。
3: 哎，大户
2: 啊，
3: 哎，要不你就是这，你到曼玲那儿再借点。
2: 去找他
3: 啊？
2: 不去。
3: 哎呀，都啥时候了，还抹不开个面子，跟奶奶看病要紧吗？
2: 哎呀，叔啊，这不是面子的问题啊，是我一起。

0: 只给他使绊子来着，我怕他不借。
1: 对的对的，你曼玲不是我小肚鸡肠的人。
0: 哎呀，那不是太丢人了吗？
1: 哎呀，丢仨人不都是一个村的吗？低头不见抬头见的。你看你奶奶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跟你后悔都来不及。
0: 那行说，那我去试试。
1: 对对对，急急急，抓紧时间啊。
0: 哎哎哎，
1: 去吧去吧去吧。
0: 哎，走了说。
1: 哎，对对对，快快走快走快走。
2: 春去秋来，时间如梭，一排秋雁飞过碧蓝的天空，田野里到处都是金灿灿的一片，饱满的玉米粒在机器的轰鸣声中流入粮仓，流进农人快乐的心窝。丰收的喜悦满满的洋溢在一张张古铜色的脸庞上，大伙正在地里忙着，不远处田大虎慢悠悠地走来，脚下穿着一双不知从哪儿弄来的大皮鞋，十分惹人注目。
3: 哎，胖婶儿，回头啊我给你们拿点我磨的新苞谷面。
4: 行嘛，这东西现在可是个好东西，你说呢磨三婶儿？
5: 走死走死，哎呦现在这日子好了，想吃口这东西呀都算是改善生活呢。哎，彩云，你也算我一份得成？
3: 哎呀，成成成，都有都有。
0: 哎呦，你们这帮老娘们儿穿得花里胡哨的干啥呀？哪有个干活的样子嘛？
4: 这不是田大户吗？
5: 咋大户大户的？我看呀，就是条大虫。
0: 你别瞧不起我啊，我那是机会没到。机会要是来了，哼，你们就知道我的厉害了。
4: 你这天天油光来油光去的，啥时候才有机会嘛？
0: 哎呀，快了快了。哎，你们今儿不用干活吗？
3: 不用。哼，我们是准备坐上高铁看世界呀。
0: 还看世界呀？哎呀，我看你们啊，看看这地头就行了，出来一趟可得花好多钱呢，你知道吗？
5: 哎呦，俺就不怕花钱，俺现在呀可是又钱又有闲。
3: 看把你俩能的。
5: 嘿，哎，大户，你今儿个呀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这是要到地里干活去啊？
4: 得是想入社入不了籍的吧。
0: 哎呀，哎呀，那是我不想入。哎呀，
5: 嗯，你就哼吧你。婶子呀，还是劝你赶紧入社吧，这入了以后呢，你就会像我们一样有钱又有闲。
4: 对呀，大虎，听婶劝，吃饱饭。
3: 哎哎哎，大虎啊，别听你俩婶子胡咧咧，我家满丽说随时都欢迎你入社呢。
5: 对对对，快去入吧大虎。哦，
4: 就是就是，不然你还得在这地里头看风景呢。
5: 就是嘛。
0: 我就稀罕在这地头看风景。呸！
6: 大虎，你这是陪谁呢？
0: 满丽，怎么哪儿都有你啊？
6: 你在这儿干嘛呢？
0: 你没瞧见我在看风景吗？
6: 站在这儿可不好瞧吧？哎，大虎，要不你跟我走，我带你去一个地方呀，瞧得更仔细。
0: 不去。
6: 咋，对我有意见呀？
0: 意见倒没有，我就是不想被人呼来喝去的。哎，对了，你啊，你别以为借了点钱给我我就得落你的好，那钱我不是都还给你了吗？
6: 大虎，你的头脑可真复杂，你想太多了。
0: 那我还是不去。
6: 走吧，去看看，全当你陪我去了啊。
0: 好吧好吧，看在你求我的份上，我就跟你去吧。走，你前面带路。
6: 好，那咱们走。
0: 哎哎哎，你慢点，你等等我。
2: 我带着田大虎经过收玉米的机器时，黄灿灿的玉米正通过收割机被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大卡车上。我看见田大虎的脸上露出了惊讶与羡慕的神情，接着我又带着他绕过一个弯儿，来到一处高高的土崖上。

0: 大虎呀，这儿的风景怎么样？
1: 你玩我呢？
0: 哼，这下面呀，全是我们合作社的地。
1: 满丽儿，你不要以为你那什么破合作社办得不错，你就可以寒碜我。
0: 大虎，你不想想，咱们一起光着屁股长大，我咋会寒碜你呢？你知道吗？我今天能带你来这儿看，就是希望你能入社。
1: 为啥？
0: 因为你也是个种植能手呀。
1: 种植能手能把自家的地种的草比庄稼高？你看走眼了，没工夫搭理你，走了。
0: 田大虎，那是因为你有个生病的奶奶要照顾。大虎啊，大家都觉得你不好好耕种，整天好吃懒做，不务正业。可我不这么看。
1: 谁咋看我不重要。
0: 大虎啊，我知道奶奶生病后你就一心想要赚钱给奶奶治病，为了照顾奶奶你耽误了耕种，也不能外出务工，去找个正经的活干。其实我也知道你到城里倒卖麦种就是为了换了钱给奶奶治病。可是大虎，你想过吗？咱总不能拆了东墙补西墙吧？如果这样，日子啥时候才是个头啊？
1: 可我又能咋办？总不能让我奶奶受罪啊。
0: 你看大虎啊，你不光孝顺也很上进，你本来啊就懂种植，又是个种植能手，那咱就把这个价值给发挥出来。咱们合作社人多，人人都能给你家里搭把手，入了社你不但能更好的照顾奶奶，还能有时间好好耕种，你说呢大虎？
1: 可你跟那杨建国不是瞧不上我吗？
0: 哎呀大虎啊，你想多了，我和建国啊是真心想要你入社的。你想想当初我刚下岗回来的时候，乡亲们不也瞧不上我吗？
1: 那我入了社除了你说的这些还有啥好处？
0: 大虎啊，你想要啥好处？
1: 我要当他们的大头，除了你的话谁的我也不听。
0: 好，成交。
1: 这么说我算是找到组织了？
0: 对，找到组织了。

0: 在随后的几年里，全村大部分农户都加入了我的合作社。我的种植规模呀，一下子增加到2000多亩。随着不断的丰产丰收，合作社又陆陆续续地建立了希望面粉厂、炼油厂、有机蔬菜生产基地。我们生产的农产品由于质优价廉，很受市场欢迎。后来一个新的机会，我们又迎来了一个。
1: 快来快来，你们都来看报纸。
2: 这报上说啥了吗？看把你激动的。
1: 一带一路。
3: 一带一路。
4: 哎，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
1: 机会，这就是我们的机会。
2: 你是想把面粉、菜油销到国外去啊？
1: 你们觉得咋样？
4: 你说的这个好是好，不过这样的话，就怕我们地里的庄稼供不上啊。
2: 就是呀，难不成我们还要去国外种地？
1: 对了，大虎啊，还真让你给说对了，我就是要建一个海外粮仓。
4: 我的妈呀，马丽儿，这能行吗？
2: 就是呀，你这

0: 这听着可有点玄乎啊。
1: 小胡，你说说看，我的这个想法咋样？
2: 我看行。我早就在互联网上注意到这些信息了，我发现现在一些中亚的发展中国家是农产品种植的净土，这些国家地广人稀，当地人不施化肥和农药，以靠天吃饭的工作模式打造了粮食的天然绿色的优质品质。现在呀，全世界各地的粮商都在争先恐后的想去这些国家进口粮食呢。
3: 啊，那要照你这么说的话，人家的粮食也不愁卖啊，咱们要是进口，那咱们的成本可就大大增加了呀。
1: 不会，原因是呀，这些国家的特殊土地政策和粮食收购政策的限制，使他们的种植模式问题多年来从来没有解决过，导致了他们农产品滞销而销去市场无货的局面。我们呀，刚好可以借助咱们国家“一带一路”的这个开发机会，适时适量地进口他们的粮食，满足我们的生产需要，甚至可以在当地建立农产品加工厂。
0: 嚯，这么说，我们这真是要和国际接轨了。
1: 对，这是合作社发展的趋势呀。现在想想，我更加理解了原来李书记给我说的走出去发展的意义。
2: 对，这确实是个好机会，通过这个国际间的合作来实现互利共赢。
3: 进口优质原料，深加工后增加附加值，再输出出去，这样一进一出，哎，我们的利润一定是相当可观的。
2: 是呀、啊，
0: 是不是？
2: 是啊、
0: 哎。这么说，将来外国人很快就都能吃到我们合作社生产的优质面粉和菜油了。
3: 是、啊、是、啊、
2: 是、
3: 啊，
2: 是、啊。
3: 到时候再让外国人好好看看你现在这副流口水的模样。
0: 你，哎，
1: 明年呀、啊。是关键的一年，只要我们把握住机会，把步子迈得大一点，稳一点，那咱们就能走出国门，赚取外汇了。

0: 大胡，怎么样？累不累？
1: 不累，我现在一看见庄稼就浑身是劲儿。
2: 大胡，你可真不愧是个好劳力啊，我自愧不如。
1: 你不如啥嘞？建国，你也不差，你别总是这么谦虚啊。哟，小丽电话，我接一下啊。喂，小丽，才上班一会儿你就想我了呀？
3: 行了行了行了，还有心情油嘴滑舌呀？出大事了。
1: 咋了？
3: 哎呀，我卡上的5万块钱不见了，急死我了。
1: 啊，咋回事嘛？哎，你的银行卡不是跟你的手机绑定着的吗？密码啥的也都只有你自己知道呀。
3: 不知道啊，我手机也没啥信息提示，你说这真是奇了怪了。哎
1: 呀，别着急，不就5万块钱嘛，你再看看是不是银行搞错了。
3: 哎呀，错不了，我整天都在银行上班，这样的低级错误银行是不会犯的。
1: 那你手机没人动过吧？
3: 没有啊，除了你儿子用来查阅学习资料外没人动过呀。
1: 哎，那是见鬼了。小丽
3: 啊，
1: 报警，快报警，毕竟5万块呢。
3: 啊，好，我现在就报警。
0: 怎么，家里出事了？
1: 可不是嘛，小丽卡上的5万块钱不见了。不行，我得先回去一趟。
0: 行，你快点去吧。啊，
1: 哎，
4: Section A. On the farm.
5: In the autumn season. It's fruit full.
2: 呀呀呀呀！大胡，英语学的不错啊。
1: 嗨，建国，要不你也下载一个这个 APP， 学英语美得很。
2: 哎，你美你的啊，我不用。
1: 你这个人，你就是不爱学习，你说，早晚你会被社会淘汰的，我跟你说。
0: 大胡啊。你最近学英语的热情很高吗？
1: 我没有你俩有文化。

0: 我不得赶紧追上你们，再不咋还得给儿子做好榜样嘛。
1: 你儿子很机灵，得好好培养。
2: 哎，就是就是，你儿子要学英语一定比你学得好。
0: 好个屁，这小子淘气得很，那天回去气得我打了他一顿。
1: 咋回事？
0: 咋回事？哼，那天小丽不是说她钱丢了吗？后来去派出所报了案，你们猜怎么着？
2: 怎么着？难道是你儿子把钱花了？
0: 花倒没有，这小子把钱取出来自己去做了理财。你说气人不气人？
2: 不简单，不简单呀！哎，很有经济头脑，哎，简直可以说是天才。
1: 对呀，你说这小小的娃啊，还懂得做理财，看来呀，受小丽影响不小啊。
2: 哎，你说，这么小个娃，咋会想着好好的干这事儿呢？
0: 哼，哎呀，你猜这小子怎么说
2: 啊？啊，
0: 这小子说，钱在自己手里，花着方便。
2: 哎呀，哎，真是服了。哎，那警察后来是怎么处理的？
0: 能咋处理？口头教育呗。
1: 经过这事儿，你儿子现在乖了吧？
0: 乖了，在小丽跟前就像只小绵羊。
2: 嗯，我看呀，你在小丽跟前就是只老绵羊，而且还是只会说英语的老绵羊。
0: 绵羊就绵羊，我愿意。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我的丰收我的节》第九集，感谢收听。
1: 孔子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孟子曰：“不以规矩，不成方圆。”孙子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妈妈，孔子、孟子、孙子的家乡都在山东吗？
2: 是啊，都在中国的山东。
1: 放假了，我要到孔子、孟子、孙子的家乡去看一看。
2: 好，爸爸妈妈陪你一起去山东。行走之间，阅读文化的内涵，品味之中，聆听历史的回响。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0: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1: 聆听我的声音，
0: 精彩你的生活。
1: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这里极目青天，无边绿翠，一马飞歌。
3: 这里可以尝到马奶酒的芬芳，酥油茶的喷香，手抓肉的鲜美，烤全羊的香脆酥嫩。
2: 这里黄河白云，千山万壑，松间明

0: 月。
1: 客官，里边请。咱这小店有饸饹面、刀削面、担担面、炸酱面，您吃哪种？
2: 这里绿水逶迤，芳草长堤，烟波浩渺。
0: 这里飘荡着海棠糕的香甜，桂花藕的清香，钵仔糕的醇美，小笼包的鲜香。
2: 美食中国，美景中国，美丽中国。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丰收的季节里，风吹麦浪闪金光，是农民为五谷丰登歌唱。
2: 白云蓝天之下，座座高楼拔地而起，是工人在为城市建设挥洒汗水。
0: 水流湍急的石桥之上，温暖的臂膀扶住幼小的身影，是乡村教师在护送孩子上学，用责任托起明天的希望。
2: 劳动播种幸福，实干收获希望。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说不完的古今人物，道不完的传奇故事，即将播出的是《古今传奇》，敬请您关注收听。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古今传奇》节目，传奇故事，我们一起来听。西地中海是一片面积不大、气候也不恶劣的海域，可在这里每年都会毫无缘故地发生多起飞机和船只遇难及失踪的案例。这个形似三角的海域真正成了飞机和船只的目的，因此人们形象地称呼此地为魔鬼三角。飞机在这里遇难的经过非常蹊跷，据说飞机到达这片海域的上空时，机上的仪表就会受到奇怪的干扰，因而造成定位系统失灵，飞行员找不着方位。可更奇特的是，在这片海域遇难的船只也不少，船只可以根据太阳来确定方向，所以不会有迷航的问题。但是就在这片风和日丽的海域里，有无数船只也遭受了劫难。在这里发生的海上事故太多了，有些事故发生后，甚至连飞机和船只的残骸也难以找着，人们只能认定这里有魔鬼把守，冲撞进去的人类很难把握自己的命运。可谁能知道这个魔鬼究竟是什么呢？很多航海家和渔民都发现过类似幽灵的岛屿。19世纪初期，在意大利西西里岛附近，一艘船在前行过程中亲眼目睹了海水里生长出一个美丽富饶的小岛的奇迹，船上所有的人都为之震惊。几天后，这艘船返航时，人们还发现小岛长大了3倍多。可几个月后，当人们兴致浓厚地再去寻找这个小岛时，它却神秘地不见了。一个世纪后，小岛又在同样的地点出现了，被好多人看见，这就是传说中的幽灵岛。海洋上究竟有多少幽灵岛，没有人统计过，但亲身经历幽灵岛奇迹的人却不少。当初人们不愿相信，而在航海日志上记载为集体幻觉的神秘岛屿，很多后来又被人发现，但若干时间后又神秘地消失了。到底是什么奇迹让这些小岛的出没像幽灵一般呢？

0: 说不完的古今人物，道不完的传奇故事。古今传奇节目正在播出，敬请您关注收听。
1: 世界上存在着一些奇特的人种，比如蜥蜴人、吃野草的人、狼人等，他们的存在本身就是谜。中国重庆市大巴山区巫山

山县有一个吃草人，他就是33岁的农民龚清孝。龚清孝原来爱吃肥肉米饭。1976年6月的一天，他从附近煤矿挑煤回家途中，口焦舌干，偶然间产生了吃野草解渴的念头。于是，他采食了一把嫩绿的丝毛草，觉得十分清香可口。从此，他每天饭量逐渐减少，吃草量不断增加，一日三餐必吃草。春秋季，他吃丝毛草、麦穗等鲜草；冬天吃干稻草、松树果、柏树子等。现在他还吃少量米面食物，但闻到肉和动物油的气味就呕吐不止。7年多的吃草生活使龚清孝的体力和记忆力有所衰退，但神志清醒，干农活很有条理，家庭生活也不受影响。薛家湾村位于中国甘肃永登县半山坡上，共有144户人家，7640人。这里土地贫瘠，五谷不丰，村民半年耕种，半年背井离乡，四处流浪，以占卜算卦看手相谋生，足迹遍及陕西、甘肃、宁夏、江西、浙江等地。薛家湾人占卜算卦的主要方法有刻金、交合招盘、交合托兆、鸟占、解梦、神机翅、壤解术等。村民外出流浪时带着家养的狗与毛驴，用来护身与驮行李。他们对这门祖传秘术严格遵循父传子、母传媳的规矩，为防秘术外泄，他们长期以来不与外族通婚。薛家湾80%的男人擅长此术，其高手闻名遐迩。薛家湾人还有一种奇特的能力，这个能力是迫于生存的压力而产生的，就是通行一种隐语。这种隐语被称为哨句，他们把炕叫文台，把开水叫滚轮子，把首饰叫托兆匙，把房子叫开瓜，把丈夫叫何代，把妻子叫燕之，把吃饭叫绕散掌，把孩叫阿燕子等。哨句是在有外人在场又需保守秘密时才使用的。薛家湾人的文化特点引起众多学者的兴趣，纷纷前来考察。学者们发现薛家湾人的生活方式极像吉普赛人，其女子的长相也颇似吉普赛人，于是有人猜测他们是吉普赛人的后裔。中国天津史学家杨志正支持这种猜测，他考证说，元明时蒙古帝国占领了印度北部，使生活在当地的吉普赛人向中国西北部流徙。在原始中有罗黑等扰民、亦伊利绝遣至屯田所的记载。明史也有明泰州有罗黑户，汉人不与通婚，自相嫁娶的记载。这都说明当时的西北地区有吉普赛人生活的踪迹。但有不少学者持反对意见，认为薛家湾人不是印度吉普赛人的后裔。有学者考证地方史，指出薛家湾人系苗族后裔，其祖先是被流放到敦煌时遗留下来的苗蛮。有学者根据一些遗存的古籍，认为薛家湾人的祖先可能是来自中国湘鄂一带的移民，身份
是西征

戍边的兵士。作为古老中国医学的一支奇葩，经络学说在中医理论中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在世界医学界也独树一帜，久享盛誉。早在2000多年前，我国医书中就有关于经络系统的详细记载，其中尤以《黄帝内经》为最。古代医学一般把经络看作运行血气的通道，是维系体表之间、内脏之间以及体表与内脏之间的枢纽。至于经络究竟是人体的什么结构，它的本质又是什么等问题，千百年来，尽管历代无数医家对此穷究细考，却始终没有做出令人满意的回答。到了20世纪50年代，由于经络传感现象被重新发现，尤其是我国医务工作者根据经络学说首创的针刺麻醉术震惊世界医学界后，有关的经络研究便日益活跃了起来，新学说、新观点层出不穷。首先是日本学者大久保世斋在100多年前提出的经络活动是植物神经活动，尤其是交感神经活动的观点得到了复活。其次是新西兰大学学者托马斯提出了经络是人体内的一种新的网状管道结构的学说，他把这种结构称作自身原位丛。他认为自身原位丛是人体进化过程中留下的残迹。其三是我国学者孟昭威提出的第三平衡说，他认为经络传感速度介于神经和内分泌调节速度之间，是协调体表与内脏之间的未知系统，它与现代生理学中已知的神经系统和内分泌系统协作，共同完成全身平衡调节的功能。其次是我国的薛崇成和美国的李颂宁等一些学者的主张，经络系统并不是人体的特殊结构或系统，只不过是大脑皮层中的循行性立体反射系统而已。上述观点究竟谁是谁非，还有待研究。

0: 守株待兔。话说在春秋时期，宋国有一位农夫，他一年四季每天早出晚归，十分精心地耕种着自己的一块土地。可到头来，即使是遇到好年景，也只落得个顿顿粗茶淡饭，刚刚能填饱肚子，他实在是很辛苦。一天正午，烈日炎炎，劳作了整整一上午的农夫感到十分疲倦，就坐在一棵大树下休息。这时突然一只野兔从草丛中窜出来，野兔见到有人而受了惊吓，它拼命地奔跑，不料一下子撞到农夫地头上的一截树桩子上，昏死过去。农夫跑过去拎起了兔子，心中不禁一阵窃喜，心想，哈，想不到不费吹灰之力就捡到了一只兔子，看来我真是时来运转了，以后我要是天天能捡到一只兔子，那该多好啊。晚上回到家，农夫把死兔子交给妻子，妻子做了香喷喷的野兔肉，两口子有说有笑，美美地吃了一顿大餐。第二天，农夫照旧到田里干活，可是他再不像以往那么专心了，他干一会儿就朝草丛里瞄一瞄，听一听，希望再有一只兔子窜出来撞在树桩上。就这样，他心不在焉地干了一天活，该锄的地也没锄完，直到天黑也没见到有兔子出来，他很不甘心地回家了。第三天，农夫来到地边，已完全无心锄地，他把农具放在一边，自己则坐在树桩旁边的田埂上，专门等待野兔子窜出来，可是又白白地等了一天。后来，农夫每天就这样守在树桩边，希望再捡到兔子，然而他始终没有再得到，而农夫地里的野草却越长越高，把他的庄稼都淹没了。这件事很快传遍了宋国，人们都笑话他的这种行为。野兔撞到树桩上是一件非常偶然的事情，即使称不上奇迹，也离奇迹的境界不远了。遗憾的是，宋国的这个农夫竟然把千载难逢的一次偶然当成必然，不惜放下本职工作，专门等待偶然的出现，最后落得个田园荒芜，一无所获，的确很愚蠢呢。不靠自己勤勤恳恳的劳动，而想靠碰好运过日子，是不会有好结果的。我们一定不要做守株待兔式的蠢人。
1: 听众朋友，今天的古今传奇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听众朋友，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我们明天再会。

祥等与共产党人在张家口合作组成的抗日队伍抗日同盟军攻克察哈尔。时任北路前敌总指挥的吉鸿昌亲临多伦前线，对战士讲话时做了一首进攻多伦训。

铅笔画的速写，画的时候我们三个都在。那个画画的人说，他只用一根线就可以把人画出来，还能画得很像。果然很像，画被他们拿走了，跟他有关的东西全都消失了。

0: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98.5
1: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服务万千车友，守望城市冷暖，
1: 陪您开启全新的一天。

0: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98.5
1: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服务万千车友，守望城市冷暖，
1: 陪您开启全新的一天。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传承中华文明之美，搭建文明互鉴之桥，探索博物馆里的秘密，了解镇馆之宝的前世今生。穿越历史时空，感受文物背后的文化传承。请听文旅专题节目《走进博物馆》。

人类的文明在这里保存，人类的文化从这里发扬。走进博物馆，开始今天的旅程。现在让我们一起走进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前身可追溯至1912年成立的国立历史博物馆筹备处，时代

表国家收藏、研究、展示、阐释能够充分反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代表性物证的最高机构，是国家最高历史文化艺术殿堂和文化客厅。总用地面积7万平方米，建筑面积近20万平方米，建筑高42.5米，地上5层，地下2层，展厅48个，是世界上单体建筑面积最大的博物馆。中国国家博物馆至今已走过100多年的光辉历程，积淀了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现有藏品数量140万余件，涵盖了古代文物、近现代文物、图书、古籍、善本、艺术品等多种门类，其中一级文物近6000件套，具有高度的历史价值、时代价值、文化价值、科技价值和审美价值。中国国家博物馆属于国家一级博物馆，每年吸引着近1000万国内外的观众前来参观，是世界上最受欢迎的博物馆之一。中国国家博物馆已建立以基本陈列为基础、专题展览为骨干、临时展览为支撑的立体化展览体系，均衡历史、文化、艺术展览结构，丰富呈现形式和展陈手段，全面展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古代中国复兴之路、复兴之路新时代部分是中国国家博物馆的三大基本陈列，也是目前全国唯一能够展示中华民族发展史的展览。它们共同展现了中华文明延绵不绝的发展特点和各族人民共同缔造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进程，展现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全貌。专题展览作为中国国家博物馆陈列展览体系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中国古代玉器艺术、中国古代钱币、中国古代佛造像、中国古代服饰文化、科技的力量、屹立东方、馆藏经典美术作品展等，是对三个基本陈列展陈内容的延伸和深化。古代中国基本陈列是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常设展览之一，该展览以中国古代历史中的王朝更替为主要的脉络，分为远古时期、夏商西周时期、春秋战国时期、秦汉时期、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隋唐五代时期、辽宋夏金元时期和明清时期8个部分。该展览以2000余件中国古代珍贵文物为主要见证，较为全面地展示了不同历史时期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以及中外交流等方面的发展状况，突出展现了中华文明延绵不绝的发展特点和各族人民共同缔造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进程，展现了中华民族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和对人类文明所做出的伟大贡献。接下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中国国家博物馆所陈列的几件馆藏精品。首先为大家介绍的是后母戊青铜方鼎，商代晚期，高133厘米，口长110厘米，口宽79厘米，重832.84千克，传河南安阳武关村出土。后母戊鼎因其腹壁内侧所铸铭文而得名。后母戊学界或读为司母戊，应为商王武丁配偶傅敬的庙号。该鼎造型方正，体量巨大，雄伟庄重，鼎身四壁沿周圆装饰数种形象不同的兽面纹、龙纹，足部也装饰兽面纹，鼎耳上部则装饰鱼纹，鼎耳外侧装饰虎食人纹。后母戊鼎是目前所见中国古代最重的青铜礼器，因其体量、重量均远超一般的青铜器，在原料冶炼、塑模制范、浇铸冲型等一系列铸造过程当中的技术要求极高，充分显示出此时青铜器铸造业庞大的生产规模和杰出的技术成就。中国国家博物馆当中的基本陈列复兴之路也是值得呢向大家介绍的。复兴之路基本陈列通过回顾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深渊的中国各阶层人民

在屈辱苦难中奋起抗争，为实现民族复兴进行的种种探索，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光辉历程，充分说明历史和人民怎样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怎样选择了中国共产党，怎样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使中华民族以崭新的姿态屹立于世界东方。展览分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探索救亡图存的道路，中国共产党肩负起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历史重任，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五个部分，展出了大量珍贵文物史料。馆藏精品有毛泽东在开国大典上升起的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并亲手按动电钮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五星红旗由曾联松设计，旗面为红色，由五幅红绸拼接而成，五颗五角星用黄缎做成，大五角星正立于旗面左上角，代表中国共产党，四颗小五角星代表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环绕在大五角星右侧，各有一个角尖正对大五角星的中心点，象征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人民大团结。中国国家博物馆的专题展《中国古代佛造像》，通过265件的馆藏造像精品，勾勒出了中国古代佛造像艺术的发展演变历程。展览围绕着溯源与发展的结构进行展示，溯源部分展示了斯瓦特、克什米尔、东北印度和尼泊尔等古印度地区的造像，引领观众了解佛教发源地的造像艺术。发展由汉传佛造像和藏传佛造像两个并列部分组成，展示出佛造像在中国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艺术特色。汉传佛造像以时间为轴，展示了北朝至明清时期不同质地的造像的精品。藏传佛教造像以造像艺术风格为主线，展现了宫廷风格、西藏风格、蒙古风格和极具写实风格的祖师造像。整个展览呈现了不同地域佛造像的精彩造型和丰富的内涵，彰显了中华文化的多元一体、源远流长、开放包容和博大精深。那么在专题展《中国古代佛造像》馆藏精品为彩绘木雕观音菩萨坐像，菩萨头戴高花冠，面目清秀，神态安详，双目下视，似以无限悲悯的神情关注着人间，薄带绕臂飘逸身边，胸饰璎珞，下着长裙，长裙色彩鲜艳，腹坐垂地，裙腰结带，腰带是宝珠花饰，菩萨右手持莲花，左腿下垂，足踏山石，极富生活情趣。菩萨造像雕刻技法流畅，造型飘逸脱俗，庄严中蕴含沉静之美，体现出宋代的美学精神。

马王堆汉墓的发掘集中了全国之力，100多家科研单位参与这次考古会战，出土文物达到3000余件，其中大量丝织品的出土成为轰动一时的奇迹。就在众多的丝织品珍宝中，有2件衣服让在场的所有考古人员都惊呆了，因为他们谁都没有见过这么轻薄的衣服。这件衣服的尺寸非常宽大，衣领到下摆，衣长1.28米，袖子展开从左到右竟然长达1.9米，真称得上是宽袍大袖了。除此之外，在领口、袖口和下摆处还镶有厚厚的绒圈锦。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当专家将这2件宽袍大袖的衣服称重之

发现它们的重量却轻得惊人。结果显示，其中一件衣服只有49克，另一件只有48克。按民间的度量单位，它们的重量还不到1两。在中国古代，文人墨客们常用华丽的诗句赞美丝绸的轻盈。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在《辽陵》中就曾写道：“应似天台山上月，45尺瀑布泉。”千百年来，人们认为白居易对丝织品那飘渺如雾般轻盈、晶莹如水般剔透的描写，只不过是诗人的艺术夸张。人们是不可能织出如此轻盈的丝织品的。然而，马王堆出土的2件衣服，证实了文人用薄如蝉翼、轻若烟雾来形容衣服轻薄，并非凭空想象。2件衣服用纱料制成，因无颜色，没有衬里，因此命名为素纱单衣。那么2000多年以前的人是怎么制作出这么轻的衣服呢？纱是中国古代丝绸中出现的最早的一种，它是由单茎单尾丝交织而成的一种方孔平纹织物，由于密度稀疏，因而质地轻薄。可是经过测定，专家们发现素纱单衣如此轻薄，并不是它孔眼大、密度稀疏而造成的，而是纱料弹数小的原因。弹是丝织学上对织物的蚕丝纤度所用的专用计量单位，弹数越小则丝纤度越细。经测定发现，素纱单衣的蚕丝纤度只有10.2至11.3弹，相当于1000米的蚕丝只有1克重，而直径也只将近成年人一根头发直径的1/15。那么2000多年前的人们是从哪里找到如此纤细的蚕丝呢？专家经过在蚕业研究所进行生态分析发现，原来在西汉时期，人们所饲养的蚕并不是现在我们普遍看到的家蚕，而是三棉蚕。那么什么是三棉蚕呢？在当代社会，人们所饲养的家蚕一生要休眠4次，脱4次皮，因此称为四棉蚕。而在西汉时期，人们饲养的蚕一生要休眠3次，脱3次皮，因此称为三棉蚕。三棉蚕比四棉蚕虽然只少了这一个棉期，但体重仅有1克多，4-5条才能抵到一条四棉蚕的重量。所以三棉蚕的蚕茧较小，蚕丝纤度细，而使用这种丝编织的布料也具有高度透光、极度轻巧的特点。马王堆出土的素纱单衣就是最具代表性的三棉蚕丝制品。可是衣服的基本功能无非是为了保暖和遮羞，可是素纱单衣轻薄透明，既不保暖也不遮羞，它又是如何穿着呢？有人认为，如此轻薄的衣服应该是一件内衣，是辛追夫人为了取悦丈夫争宠献媚的宝物。然而更多的人则认为素纱单衣应该是一件外衣。可是这么一件通体透明的外衣又应该怎么穿呢？在《诗经·正风·风》中写道：“衣锦衣，长锦长。”多数学者认为素纱单衣应该是套在最外层的罩衫。贵为丞相夫人的辛追为了显露华丽外衣纹饰，在色彩艳丽的锦袍外面罩上一层轻薄透明的单衣，这样不仅可以阻挡外界的尘土，又能让单衣里层的锦衣纹饰若隐若现，衬托出锦衣的华美与尊贵。薄如蝉翼的素纱单衣深埋地下2000多年竟然保存完好，成为世界考古发掘的奇迹。它的出现证明早在

0: 2000多年的西汉时期，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已经掌握了精湛高超的纺织技术，时至今日依然让人们惊叹不已。
1: 它是自由的，人体在里面也是自由的，就人洋洋洒洒的，很自在，很清定，我认为它是一种自由。
2: 礼仪之大，称之下，征服之美，谓之华。素纱单衣是属于那个时代的，却仍然在影响着2000年后的中国人。它是中国服装史上的千古传奇，但又与今天的生活并无沟壑，因为它就是属于中国人的自由浪漫的样子。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走进博物馆》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继续博物馆的探寻之旅，听众朋友，再见。

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3: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4: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5: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6: 幸会幸会
7: 幸会，
6: 多多指教。
5: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6: 可不失望。
8: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9: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8: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0: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1: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2: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6号，星期日，农历7月初4，北京雷阵雨转晴，29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1: 今年前7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2: 1至7月，快递业跑出加速度，全国快递业务量同比增长4.8%。
1: 日本无条件投降81周年，各地举行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
2: 河南3地出现溃口险情，目前已全部成功合龙。
1: 日本民众举行集会，敦促日本政府反省侵略战争罪行。国际人士批评日本歪曲历史、加速再军事化等危险举动。
2: 黎巴嫩谴责以色列的袭击违反双方框架协议，胡塞武装称沙特袭击也门西北部萨达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6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文章强调，我国国土广袤，地理复杂。

0: 坚持预防为主，坚持改革创新，坚持系统观念，坚持社会共治。这些宝贵经验要坚持好、运用好，并结合新的实际，不断丰富和发展。文章指出，当前我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面临不少新情况、新问题，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极端重要性，着力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不断提高防范应对各类自然灾害的能力和水平，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确保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文章部署了五个方面的重点工作：第一，推动灾害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第二，提升大灾巨灾应对处置能力；第三，强化科技支撑和法治保障；第四，夯实防灾减灾救灾基层基础；第五，认真抓好责任落实。文章强调，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纠正重发展轻安全、重救灾轻预防等倾向，着力提高各级干部的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确保认识到位、责任到位、工作到位。
1: 今年前七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再创历史同期新高。铁路部门积极适应旅客多样化出行需求，精心组织旅客运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2: 今年前七个月，铁路部门统筹用好武汉到西安高铁西安东到十堰东段、金华到建德高铁兰溪东到建德段等新线新站资源，加大运力投放。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2列，同比增加571列，增长5.2%。
3: 动44944司机，动44944列车，请关门。
2: 8月15号凌晨2:55，由大同南站开往北京北站的动44944列车驶离站台。这趟列车搭载400多人，其中绝大多数都是趁着周末到大同游玩的旅客。旅客张元：
4: 上午去看了云冈石窟，晚上呢又去了大同古城，逛完了正好赶上这个车，凌晨5点多就到，就直接回家休息。我觉得这种模式挺好，白天旅游，晚上赶路。
2: 前七个月，星光燕赵号、熊猫专列、长三角之星、南方列车、红棉号等品牌旅游专列强化与景区酒店的衔接，满足旅客多样化的旅行需求，激活沿线旅游资源，催生铁路加旅游的新场景、新业态，有效拉动文旅消费。1到7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2159列，其中旅游专列1184列，旅游专线975列，精准对接各地赛事、展会、文艺演出活动安排，定制化开行歌迷专列、球迷专列等79列，促进了服务消费扩能提质。
0: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274.4亿件，同比增长4.2%。七月份快递业务量日均约5.5亿件，市场规模持续扩容，服务质效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5: 在新疆昌吉州木垒县，依托冷库仓储加线上平台加冷链配送一体化服务，当地羊肉、手工拉条子、鹰嘴豆等特色农产品从田间地头直达全国餐桌。木垒县博斯坦乡邮政所营业员阿满哈纳哈提说：
6: 我们现在还针对新鲜牛羊肉基地，能够实现将外当天的货物出院传递第三日土地给用户。
5: 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表示，七月快递企业精准对接农产品寄递需求，全面升级服务保障体系。同时，快递企业立足产业需求精准施策，以数字物流创新赋能特色产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王月涵说，
7: 七月快递企业深入协同特色产业集群，依托智能化、一体化供应链服务能力，助力上下游企业转型升级，行业综合运能稳步扩容，多元场景服务质效提升，产业链协同联动纵深推进，应急保障能力全面增强。展望八月，行业有望延续平稳。

0: 向好的发展态势。
1: 2026年全国生态日主场活动昨天在内蒙古呼伦贝尔举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多部门发布生态文明建设重要成果，活动现场还组织开展了生态文明建设成效和生态产品推介展示。总台记者王义群、宝音报道。
2: 今年全国生态日活动的主题是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国家发展改革委、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最高人民检察院、共青团中央、工业和信息化部、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水利部等对相关政策进行解读并发布系列成果。本次生态日活动首次邀请基层代表进行生态文明建设经验分享，相关生态文明建设成效和生态产品推介展示在主场活动和各地同步进行。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周海兵在2026年全国生态日主场活动上表示，
3: 我们要扎实开展碳达峰行动，科学开展碳达峰碳中和综合评价考核，加快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等调整优化，确保如期实现碳达峰目标。
2: 据了解，15-17是实现碳达峰目标的关键期、攻坚期。15碳达峰行动方案部署了省间电力互济、煤炭消费清洁替代、重点行业节能降碳等几大工程。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降低17%，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达到25%，确保如期实现碳达峰目标。
4: 贵州省赫章县金岩山街道的金山社区是一个异地扶贫搬迁安置社区。今年夏天，社区居民孙成亮的小女儿孙迅收到了心仪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她已经是这个家庭培养的第四位大学生了。告别贫困，拥抱新生活，异地扶贫搬迁改变了他们的生活，而教育让他们的小康生活成色更足。总台记者孟庸、贵州台记者宋静报道。
5: 在金银山书院里，刚收到录取通知书的孙迅正捧着英语书为大学开学考做准备。孙迅考上的是吉林大学动物医学专业，这是他梦寐以求的愿望。
6: 终于可以去开启不同的人生，会更加坚定地朝着自己的梦想走下去。
5: 父亲孙成亮这几天也乐得合不拢嘴，把家中的四个女儿都培养成大学生，这是他一直以来的梦想。
7: 以前我们一直都不知道这个都是九八五二幺幺是啥子，多少有点的经验，高兴得不得了了。
5: 孙成亮自幼家境贫寒，读到小学三年级便辍学务农。2019年，异地扶贫搬迁启动，一家人从阿学村搬进了金山社区。孙成亮说，当时他是村里第一个签署搬迁协议的人。而他下定决心的原因，就是为了让五个孩子能上好学校。
7: 我不想教育困苦他们，所以我都说，哪怕再苦再累，我都要让他们读。
5: 搬进新家后，孩子们上学近了，追梦的脚步也迈得更远了。在三女儿孙梦兰看来，大学录取通知书改变的不只是他们的人生方向，更照亮了整个家庭的未来。
6: 读书就能改变生活，就感觉真好，大家考得越来越好，未来的生活越来越有盼头。
5: 孙成亮一家走出的四个大学生，正是教育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生动注脚。自异地搬迁启动以来，金银山街道先后走出了1192名本科生、81名硕士生和5名博士生。赫章县教育局教研室主任郭峰说，接受教育改变的不仅仅是他们的个人命运，更是乡村全面振兴的未来与底气。
8: 我们安置点的周围是这所学校，是我们全县的学校最漂亮的，硬件设施是最好的，师资力量我们是放在重中之重，开展社团课，确保德智体美劳，让我们每一个孩子在学校都能够绽放青春英语的笑容。
1: 昨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全国各地以多种形式开展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弘扬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在918事变爆发地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推出山河无恙英魂永驻主题纪念活动，引领公众回望白山黑水14年浴血抗争史诗。沈阳市小学生屈天诺：
10: 我会牢牢记住这段历史， 今后我要认真读书，锻炼身体，长大后成为能保卫祖国的人。
9: 博物馆依托抗战文物与历史。

0: 展现，创新性的设置多处实景打卡答题点位，让观众一路行走，一路思索，在问答互动中走进真相，铭记历史。
1: 昨天，吉林通化市党员干部群众纷纷走进杨靖宇烈士陵园，缅怀革命先烈，汲取奋进力量。今年四月，杨靖宇烈士陵园启动了展陈更新及设施升级改造工程。目前，陈列室已恢复对外开放，更新后的展览以杨靖宇生平事迹为主线，优化叙事逻辑，通过三个部分、11个单元，生动再现他光辉而壮烈的一生。通化市东昌区新站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孙明瑶：
2: 展厅中一幕幕悲壮的历史场景和一件件珍贵的革命遗物，都生动展现了东北抗联将士们在极寒之地孤军奋战的峥嵘岁月。今后我也要立足我的本职岗位，扎根基层，服务群众，守护好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
3: 第五批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上岗仪式昨天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
4: 我看得出来外婆很想忘掉痛苦，但她又常说如果我就不讲，就会有人忘记。
3: 仪式现场，97岁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夏淑琴用颤抖的双手将一本本证书递到年轻一辈手中。作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阮家田的玄孙，东南大学医学院研究生阮泽宇郑重地接过了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证书。
5: 今天接过传承证书，既是先辈嘱托，更是时代赋予我的重任。今后我会以医者仁心守护生命，也会以传承人的身份守护历史，让更多的人了解历史真相。
6: 在1937年的7月13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的紧急会议上，
2: 张晋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15号举办铭记历史五辈自强主题活动，社会各界代表依次进献花篮并鞠躬，向浴血奋战的革命先辈致敬。南昌市民陈开：
7: 先烈们热血为国，铸就了中华民族不屈的精神脊梁。今后我将实干奋进，让先辈的赤诚担当代代根续，生生不息。
8: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9: 从有近百年历史的油脂厂到城市中心的超大零食店，一个个沉浸式消费场景正让工业遗存焕发新颜，也让新消费激发出新活力。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走进湖南长沙，一起来听这里的工业遗存蜕变成拉动消费的活力地标。采制总台记者孙鲁进、姚瑶。
10: 因为油脂厂它是一个早期是关于我们这个产品油盐的这样一个生活场所。
11: 近日，长沙油脂厂园区举办了一场现代艺术展，将泥土、木纹、光影等自然元素融入工业遗存空间。展览的举办地长沙油脂厂，前身为1936年成立的中国植物油料厂长沙办事处。作为工厂遗存的工业地标，12座高低错落、锈迹斑驳的巨型油罐被整体保留并加固，外表未做刻意翻新，最大限度留存历史质感，内部则改造为服装店、展览空间、书店等，焕发新生。同时，从老建筑与围墙拆下的6万块红砖经清理归集，重新砌入新墙，化作潮玩文创店与戏剧演艺空间。厂区原始布局和机理得以延续，形成集游玩、体验、消费于一体的复合空间，为市民游客带来独特的松弛感与探索趣味。游客告诉记者，
12: 它其实也是赋予了它新生的意义，承载着这个城市的历史，然后所以它是又有生意，又给了这个人们一种新的一个生活方式。
11: 开业一年多来，园区日均客流3000至4000人次，暑期高峰时单日最高可超10000人次。工业遗存焕发生机，让这里成为长沙一个新的城市打卡地标和休闲消费场所。不同于油脂厂对历史的温情致敬，今年四月全新开业，位于长沙市中心这家沉浸式零食体验空间，以景点之姿成为城市流量新入口。记者观察发现，顾客多不急于购物，而是热衷在2.7米高的巨型购物车、超大饮料瓶、泡面墙等场景前拍照打卡。在商品丰富、线上购物便捷的当下，体验

0: 值日益凸显，消费者期待已从买到什么转向感受到什么和分享到什么。该空间负责人黄莎莎表示，团队捕捉到这一变化，将货架设计为展陈装置，将卖场升级为乐趣体验空间。开业首月累计客流超104万人次，进入暑期后七月日均超3万人次，较平日上涨约30%。
1: 让消费者在不断探索和逛的过程中发现惊喜，我们也希望为中国食品工业构建一个全景式的展示平台。
2: 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残余涡旋影响，10号开始，河南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多条河流高位运行，平顶山、许昌、周口三地相继出现溃口险情。14号晚，平顶山夹县的溃口已完成封堵。昨天深夜11:56，许昌鄢陵县的溃口成功合拢。周口市川汇区贾鲁河东岸堤防13号深夜发生的溃口最大，长度从30米一度扩大到117米。抢险人员从14号开始持续奋战，昨晚8:29溃口合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河南台记者刘佳报道。
3: 南北向的堤防上，溃口在水流不断冲刷下扩大到近4倍的长度，溃口上方还有东西向横跨的公路桥，空间高度限制挖掘机和翻斗货车施展。中国安能集团应急救援事业部副部长王平武坦言，这样的现场格局在以往的抢险中相当罕见。
4: 溃口的长度达到了117米，原堤顶部到桥面的底部仅有5米，我们的大型工程装备啊难以进入，料源的到达是一个最难的问题。
3: 但抢险人员也利用桥上的公路作为运料通道，直接从桥上向下调运或者倾倒石料，在通常的路上水上之外又增加了空中作业面。现场的中国安能抢险队员是从北京、合肥、南宁、武汉、西安、成都等地赶来支援，而负责运送石料的就有不少周口本地的货车司机。有司机从14号下午开始连续一趟趟开车往返，超过24小时。合拢之后，抢险人员将对堤防进一步加固培厚，水利部门还在继续开展动态研判，严防次生灾情。周口水文水资源测报分中心水情测验科科长王慧杰表示，
5: 目前根据上游水情情势，预计沙仁河周口水文站高水位运行还将持续，提醒相关部门加大巡堤查险力度，及时排查处置险情。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中国消费者协会昨天发布《中国消费者绿色消费指南2026版》，指南以日常生活为基础，倡导光盘行动、低碳出行等，涵盖饮食、出行、能源、日用品4大消费领域，系统性提出了50条行动建议，鼓励消费者培养可持续生活方式。
6: 季节性航线宁波舟山港中欧北极集装箱航线昨天首开常态化运营班次，船舶从宁波舟山港起航，经北极东北航道至欧洲，较原先经过苏伊士运河40天左右的航程缩短近一半。
2: 第38届国际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 IOI 202615号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落幕，中国代表队斩获3金1银，并取得团体第一名的优异成绩。
6: 当地时间14号，在美国加州尔湾进行的2026泛太平洋游泳锦标赛上，我国运动员唐前婷在女子50米蛙泳决赛中以29秒67获得冠军，这是中国队时隔29年再次在该赛事上夺金。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之际，日本民众在东京自发举行集会游行，敦促日本政府正视侵略历史，反省战争罪行。国际人士表示，日本政府不仅没有正视历史，反省侵略罪责，反而持续扩充军备，加速再军事化进程，这一危险倾向将威胁地区乃至世界和平与稳定。

0: 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日本集会参加者表示，
2: やっぱり
3: 日本应该反省在中国曾犯下的那些残暴罪行，现在有些日本人没有反省，甚至不知道历史，是很过分的。我想聚集在这里的其他人也有着同样的感受，现在日本又处于重蹈军国主义覆辙的危险境地，我无法容忍。
4: 侵略战争给亚洲人民造成了极大的伤害，这些都记录在相关书籍上，可是现在却把历史全抛在一边了，我绝对无法容忍高市早苗的言行。
1: 国际人士表示，日本应当从二战历史中吸取教训，绝不能重蹈军国主义覆辙。俄罗斯莫斯科国立大学亚非学院科研副院长安德烈·费修恩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
5: 日本右翼势力不仅没有反省历史、吸取教训，反而不断渲染所谓邻国威胁，为其推进再军事化寻找借口。
1: 韩国圣公会大学教授梁启豪说，
6: 日本高市政权上台以来做出一系列扩军备战的举动，比如设立国家情报局、发布新版防卫白皮书等，日本政府还企图修改宪法，为复活军国主义铺路。高市政权的做法不仅招致其国内越来越大的反对声音，也引发国际社会担忧。
1: 全美洲大学校际联合会董事会主席、加拿大学者拉世荣，
3: 我参观过几次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纪念馆，我会带我的学生们去看，让更多加拿大人了解这段悲惨的历史。然而同时我也看到很多日本人否认这段历史，德国已经多次为战争道歉，但我在日本却没有看到同样的态度，我认为这是错误的，我们应该从历史中看到教训。
7: 本台消息，黎巴嫩总统奥恩15号谴责以色列当天对黎南地区发动的空袭，称以方袭击违反黎以美三方框架协议和国际法，导致奈拜提耶地区安萨尔村一家人全部遇难。黎巴嫩卫生部发表声明说，以军当天对安萨尔村发动空袭，造成7人死亡，多人受伤，死者中包括3名儿童和2名妇女。以军当天还对奈拜提耶地区迪尔扎赫拉尼镇发动空袭，造成4人死亡，17人受伤。奥恩在黎总统府发表的声明中谴责以色列持续对黎南，特别是奈拜提耶及周边地区发动袭击，称以色列屡次违反框架协议、军事协调小组机制以及保护平民的国际法。黎巴嫩总理萨拉姆当天也发表声明谴责以色列的军事升级行动，称袭击正在破坏稳定黎南局势的努力。他表示，当地居民的安全以及在自己土地上生活的权利不容谈判。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发表声明，呼吁黎政府停止与以色列的直接谈判，重新审视相关政策，采取切实措施维护黎巴嫩主权和权益。也门胡塞武装15号说，沙特阿拉伯军队当天早晨对也门西北部萨达省部分地区发动炮弹和导弹袭击。据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报道，沙特袭击了萨达省达赫尔区，萨达省边境拉季赫区也遭到猛烈的导弹袭击，当地农田遭到破坏。
0: 最后请听昨夜清晨国际简讯。印度尼西亚国家抗灾署15号晚说，印尼东部弗洛勒斯岛附近海域当天早上发生的 7.7 级地震及多次强余震已造成至少47人死亡。另据当地救援部门消息，截至当天18:30，此次地震造成至少50人受伤，救援与灾情评估工作仍在持续进行。
7: 津巴布韦警方15号通报，随着救援人员当天在该国北部卡里巴湖水域又搜寻到22具遇难者遗体，11号发生的船只倾覆事故死亡人数已升至68人。11号下午，一艘船只突遇强风在卡里巴湖倾覆。津巴布韦政府发表声明说，事发时船上载有119名成人及人数不明的儿童。津巴布韦总统姆南加古瓦已宣布这起事故为国家灾难。
0: 美国弗吉尼亚州立大学15号凌晨发生枪击事件，造成5人受伤，其中一人情况危急。校方表示，此次枪击事件涉及多名嫌疑人，警方仍在现场进行调查，尚不清楚是否有嫌疑人被

0: 逮捕。
1: 知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南海伏季休渔期将正式结束，广西北部湾、广东沿海、海南海域各地渔港同步开渔，将迎来千帆竞渡的景象。今天到18号，2026年内蒙古非遗那达慕在赤峰市举办，集中展示全区各民族非遗保护传承成果。国际方面，连日来欧洲多地持续遭遇高温、干旱和山林火灾，欧盟机构警告今年山火风险正从传统的地中海地区向欧洲更广范围扩展，高温和干旱引发的复合性风险持续上升。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张永鹏、贾京阳，主播程亚、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
1: 在这里，我们沿着陶渊明的足迹，采菊东篱之下。
2: 在这里，我们循着徐霞客的杖痕，登临奇峰之上，
1: 看非遗匠人如何将山河绣入丝帛，
2: 听老街巷口用方言讲述沧桑变迁，
1: 走遍绿水青山，带你穿越中华大地。
2: 走遍绿水青山，在梯田云海间追寻文明脉络，于市井炊烟里看见最动人的家国画卷。山水有清音，我们在路上。
0: 中国饮食文化博大精深，在源远流长的八大菜系里，徽菜带着大山的厚重与徽州人的智慧独树一帜。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走遍绿水青山。现在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美旅美食。穿过徽州的白墙黛瓦，我们来到了黄山脚下。这里的美食带着大山的厚重与徽州人的智慧，这就是徽菜。徽菜呢，讲究重油、重色、重火功，更讲究食补，是徽州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古村落的码头墙下，在云雾缭绕的山林间，一道道佳肴凝聚了时光的味道。接下来，就让我们循着那股浓郁的香气，去探寻徽州古村落里的美食密码，品味这份来自大山深处的淳朴与醇厚。
3: 建于明清时期的安徽歙县窦山街是徽商故里，在这里毛豆腐是任何人都没有理由错过的一种特色美食，但吃毛豆腐

0: 需要一定的勇气。
1: 哎，这个毛豆腐和臭豆腐一样吗？
2: 两样，两样，口味都两样的。
0: 毛豆腐和臭豆腐吃起来都很香，但是口味差别很大。毛豆腐的味道很难用语言形容，它非常特殊，并不是所有人都能适应的。
1: 毛豆腐那个味儿在嘴里已经有点
2: 你不太实在了，
1: 不明白。第一次一口吃吃这么多，您来试。
2: 来来，
1: 吃的人都是本地人还是游客？
2: 游客都有来。
1: 有些人会怕吗？
2: 有些人他怕，他一吃起来尝起来他觉得好吃啊。还没看到
0: 臭豆腐。如果说吃臭豆腐需要克服嗅觉障碍的话，吃毛豆腐还必须克服视觉障碍。毛豆腐是将豆腐发酵至长出像绒毛一样的食用菌丝，而就是这些绒毛会让大多数人心生恐惧，望而却步。然而毛豆腐是徽菜里很具代表性的一道菜，使用有轻微变质的食材是徽州人独特的饮食习惯，而歙县正是古徽州的府衙所在地。这里是安徽省歙县，公元589年，隋文帝置歙州于此。公元1121年，宋徽宗改歙为徽，自此史称徽州。古徽州下辖包括今天黄山市歙县、彝县、休宁、祁门以及宣城市绩溪、江西省婺源六县，至公元1987年改为黄山市为止。徽州作为固定的名称和行政区划，延续了近800年。稳定的文化传承和独特的自然环境，使得这里形成了以徽商、徽派建筑、兴安医学等为代表的徽文化。而其中的饮食文化更是别具一格，并以此为基础形成了我们今天所说的徽菜。在徽州，春节前家家户户都会提前把桂鱼腌好，因为桂与贵谐音，为取富贵及年年有余的意思，过年必吃的一道菜肴就是臭桂鱼。与毛豆腐一样，臭桂鱼也是要将食材放置轻微变质才拿来烹饪，但这道菜却有另一个名字，叫腌鲜鱼，并且这个鲜字是指腌制后，而它的烹饪方法就是红烧，并无特别之处。那么对于已经轻微变质的桂鱼来说，这个鲜字又从何而来呢？
3: 大家你看，这就是烧好的臭桂鱼，那么闻起来有一点淡淡的这个臭味，但是吃起来你看看你感觉怎么样？来，
4: 哎，好，
3: 尝点。
4: 嗯，它闻起来真是有一点点臭味啊。但是吃起来的时候，这是无比的香。哎，我很好奇，这吃起来它的口感就特别的鲜嫩，和我原来吃过的那个腌的咸鱼口感太不一样了。
0: 徽州人在腌鱼时并没有使用特殊的调味料，而用这种常规的腌制方法，要保持鱼的鲜嫩度几乎是不可能的。这其中一定有什么秘诀，当地人告诉我们，实际上臭桂鱼最初并不是腌制出来的。其实徽州并不产桂鱼，最早桂鱼是徽商从长江边运到徽州的。到过黄山的人一定对这里的挑山工印象深刻，他们看上去很轻松，有时挑着担子走得比我们空手还快，但看和做绝不是一回事儿。
1: 就这样，
2: 哎，对对对对 对, 对，两手抓一下，
1: 一二走。不行了，不行了。
2: 嗯，很重的啊，
1: 担太沉。你们最重能挑多重啊？
2: 一般的90多公斤啊。
1: 90多公斤呢、啊？
2: 嗯。
1: 哇，你们真厉害。
2: 因为我们从小哈就开始挑，从小没有阶梯的路，就是这样陡坡，我们就是这样挑着上的。
1: 这还是一个从小、
2: 从小就开始。

0: 哎，就因为出门就是山，出门就是爬山爬坡嘛，挑子弹也要爬坡一样的。
1: 徽州80%都是山地和丘陵，在交通极为不便的古代，人们只能靠挑担来运输货物，也正是因为这一点，成就了臭鳜鱼这道著名的徽菜。因为最初鳜鱼就是用担子挑到徽州的。
2: 那么这途中要经历啊，有的长的要5到7天，啊，快的呢也要3到4天时间。那么这个过程当中，路程当中，怎样让这个鱼保鲜啊，不至于腐败呢？那么就一选用木桶挑啊，另外呢，在沿途呢，间隔一段时间呢，就撒上那么一层淡淡的盐水啊，主要起到一个保鲜的作用，但绝不是腌制啊。那么经过这么几天的挑了，挑到徽州以后，啊，这个打开，把这个木桶打开以后啊，发现这个臭气特别浓烈啊。最初的时候呢，我们也仅仅是为了尝试，想试试看这个菜到底能不能吃。这样的话呢，经过红烧喷出来以后呢，啊，臭味没了。
3: 我们吃起来像鲜鱼，不是干鱼的味道。
1: 因此，当地人说，臭鳜鱼是挑担挑出来的，而保持鳜鱼鲜嫩度的秘诀，就是腌制过程中不脱水，但不脱水腌制，食材必定会变质。
3: 那么第二个关键就是，腌制多长时间？哎，它的保鲜期到底多长？这就是一个技术关键。腌过头了，它完全腐败了，这鱼就不能吃了。没有腌到时间，它还和新鲜鱼差不多，它又没有那么一种腌制的那种效果和那个味道之后，它也不行。
1: 有人总结徽菜的特点就是轻微腐败，其实应该说，徽菜是用经过腌制或晾晒的食材比较多。在黄山市西地村，我们发现了这样几份特别的告示。这是当地村民延续了几百年的一个传统，因为在以前交通不便，剩余的肉食只能在本村销售，多余的肉食可以靠错开宰杀时间解决，但蔬菜的收获是有一定季节的，没法错开时间销售，这迫使徽州人不得不成为晾晒和腌制各种蔬菜的高手。如果说多山地丘陵给徽州人带来了诸多不便的话，那么同样的自然环境也是徽州享有得天独厚的条件。极高的森林覆盖率使徽州拥有丰富的动植物资源，而这正是促成徽菜食材多样性最坚实的基础。我们到黄山的时候正是挖葛根的季节，而葛根也是徽州人春节必吃的一道菜的主料。当地人告诉我们，到山上挖野生葛根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儿。
4: 这个上面这个地形长葛
5: 啊，这种环境就适合于长这种葛啊。
4: 这个盆子就是那个葛
5: 啊，就长得这个、
4: 就是、
5: 这个像这个样子的，底下就会有葛是吗？
4: 有葛，有啊，很大的，
5: 它全部长在这里边啊，
4: 长里面要把这个草砍掉才挖得到
5: 啊，还要砍掉这些东西才能挖得到。
4: 这是野生的
5: 哦，
4: 野生的它可能长在这个里面。你把这个盆子给我拽倒，不要把它砍掉就拦走。
5: 哎，好嘞，罗师傅你小心啊，这个好多刺儿的，这个很尖。
4: 我知道的。它的根你都看到了，
5: 对，就是这底下就会有那个葛是吗？
4: 这个东西就是好吃哎，
5: 啊，就能看出它的根了。你说这样拔能拔出来吗？
4: 拔不动的，
5: 还挺深啊。
4: 老深的，很难挖的这个东西。
5: 我以为刚才拔都能拔出来了，没想到一挖进去还是那个根，还没到那个。
4: 还没有。
5: 结果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吗？
4: 就是葛了，这个就是葛出来了。
5: 哎，
4: 对，
5: 我能试试吗？
4: 你爬一下，你这样你把爬一下啊。

0: 我还真怕把它挖断了。
1: 挖这个地方不能把它挖破，要慢一点。
0: 刘大叔，这绳子用来干什么的呀？
1: 这个绳子就是给不要给它捆起来，往起吊。
0: 啊，就捆起来
1: 挖。它好深都吊得起来。
0: 啊，就不是用完全挖出来。
1: 对，挖出来就把它挖破了。
0: 啊，
1: 挖破了就不好吃。
0: 就是露出一大截之后，我们用绳子吊上，然后把它拖出来。
1: 对，我们两个人来吊一吊，好不好？
0: 行。来，先把
1: 吊出来试一下哈。
0: 还要用干杆原理、啊、
1: 哎，这个东西很难把，哎，老身体
0: 这边抓紧了哈，
2: 哎，
0: 然后哎，我听见
1: 了，
0: 听见出来的声音了，
1: 哎呦，有声音了，好，哎，有声音响了，一二三，对，哎，难钓吧，这个东西很难钓吧，
0: 是，
1: 啊，这边是来给我拉一把，我两人来啊，三六二，
0: 好。
1: 哇塞！哎，我已经听出来了，是老声音了哈，
0: 终于出来了，
1: 这差差一步，哇，
0: 这个好大呀，
1: 好大吧？
0: 而且长得还是个人字形。
3: 我们推测，当地人为了吃葛根，竟肯花费如此大的气力。可以想象，它的味道一定异常鲜美。但罗师傅却告诉我们，他们爱吃葛根，并非因为它的味道。
1: 这个小的，我隔一根给你试一下。
0: 好，
1: 生的人吃，你尝一尝，好不好？
0: 可以吃生的。
1: 吃生的，你自己吃着看啊。
0: 把皮撕掉，
1: 这边就可以吃了。
0: 啊，就没有泥土，就把这个
1: 就可以吃了，
0: 就可以吃了。
4: 尝尝什么味道？
0: 嗯，
4: 好吃吧？
0: 很有水分
1: 啊，
0: 然后水分里面
1: 什么味道？
0: 就是甜中有苦，苦中有甜的感觉。
1: 苦就是凉的味，清凉解毒。它不苦，它就不凉
0: 啊，
1: 对不对？
0: 对，就吃了之后啊，这个嘴里就它就感觉那个苦味一直在嘴里留着。
1: 对，
3: 为了便于保存，要把葛根制成粉。首先将新鲜的葛根捣碎，再用水洗，使葛粉溶于水中，过滤后再经过一段时间的沉淀，将水倒掉，剩下的就是葛粉。这样葛根这味药材就可以随时拿来做食材使用。在徽菜里有很多药材都被制成美味佳肴，因为徽州人深谙药食同源的道理，极为注重日常的保养，这也是新安医学一贯的主张。
5: 我们新安医学它讲究的固本培元，怎么固本？吃了以后，吃生了以后，把你的本再固起来，然后再培育你的元气。你的本一固了，元气一足了，你的免疫力就加强了，你就不用吃药了。你通过饮食既饱了口腹，又康健了身体。
3: 徽州人在春节吃葛粉圆子，除了取团圆之意外，还因为在年节时往往吃得比较油腻，再加上烟酒过量，葛根清凉解毒的功效正好起到保健身体、平衡营养的作用。讲究营养的平衡和味道的调和，是徽菜最重要的特点之一。中和汤是其最典型的代表，它的五种食材无论是营养成分还是味道都有很大的差异，能将它们和谐地融于一锅，源于徽菜独特的制作理念。
5: 料与料之间的互相取味，料与料之间的互相助味。
3: 我们发现对于徽菜的味道很难给出一个清晰的定义，它更多的是使用食材本身的味道。
5: 咱们在徽菜制作上经常会提到一句话啊，就是说有味使之出，无味使之和。
3: 如果食材味道比较淡甚至没有味道，徽菜的做法是选用其他食材来调和，而并非使用调味料。
6: 像川菜用那种辣味，用那东西把它东西提味提出来。说徽州人他讲究内敛，他是慢慢的把一种东西交融在一起，形成一种新的一种味道。
3: 为了使食材的味道充分交融，需要用文火炖很长时间。然而在徽菜中，有的菜肴比炖汤需要的时间长得多。

0: 里有一道著名的菜品叫问政山笋，因其主料产自安徽歙县问政山而得名。关于竹笋，在徽州府志里有这样的记载：笋各从其类，出歙县问政山者两。我们慕问政山笋之名而来，想看看这里的笋到底好在哪里。听说寻找竹笋是有技巧的，没有经验的人很难找得到。到达了目的地之后，大家就分头找了起来。我们也学着当地人的样子，努力地在地上寻找，但是一个竹笋也没有发现，只好求助汪师傅。
1: 我们找的时候是在他地上看见那个笋长出来了吗？
2: 那没有长出来，冬虫都在地底下的。
1: 啊，他在地底下，那我们怎么知道他在哪儿啊？
2: 那我跟你讲啊，有点裂缝的。
1: 哦，是看地上有裂缝。
2: 有裂缝的，哎。
1: 哦，那咱们就是在地上找裂缝就行了，是吧？
2: 对，有个裂缝，它必然就一个笋子底下。
1: 哦。
2: 我看到一个裂缝了。
1: 哎，真是哎，哎，看，真是一个裂缝。就是这个这么大的裂缝底下肯定有个大的竹笋啊。
2: 对，有个大的竹笋子，看到一个笋子了，两个了。
1: 哦，就有两个笋。
2: 这两个笋子。
1: 难怪我们刚才看到的那个裂缝那么大，是吧？
2: 对。
1: 哎，汪师傅，我能不能试一下，看一下这个能不能挖出来？
2: 那你要轻轻的挖呀，要轻轻的，不要把它绳子挖坏了。
1: 哎，好，我轻轻的。哎呦，这还要挖多深呢？
2: 哦，那挖到根部那还早嘞。
1: 还早呢，我们要全部一直挖到它根部去。
2: 对，挖到根部以后再挖下来。
1: 还有那么深呢？那咱俩还是一块挖吧，我怕我挖到天黑还没挖出来。
2: 好。
0: 在两个人的努力下，很快就挖到了根部。王师傅决定把挖最后一锄头的机会留给我。
1: 就往这挑一挑。
2: 哎，用力一下子就下来了。
1: 哎，
2: 压力。
1: 呀，呀。
2: 哎，下来了吗？
1: 啊，真挖出来了。
2: 挖出来了吗？
1: 这咱们第一个哈。咱们先放一边，然后继续挖这个。
2: 还有一个。
1: 嗯。就这样哈。呀，哎呀，歪了。再来一次。一。
0: 虽然是自己亲手挖的笋，但从表面看仍然无法知道它的名气从何而来。
3: 问政山的笋之所以出名，首先取决于它的这个山上这个土质。
1: 啊，土质。
3: 这个土质呢，它是沙子土。
1: 沙子土。
3: 沙子土就比较松，可能一般这种泥质土或者那个黄泥土它比较结啊。
1: 哦。
3: 板结的土它不太利于这个笋子的生长，它这样笋子生长的空间就大了。
1: 啊，空间大。
3: 它能够长大，那么就是说笋子呢，它的水分就充足了。
1: 啊。
3: 水分充足以后，它就先就嫩。
0: 制作问政山笋一定要用这种炭炉，靠烧红的木炭提供热量，这种方法叫煨，至少需要五六个小时，有的菜甚至要煨十个小时以上。我们发现在徽菜里用到煎炸的方法较少，而更多的则是用蒸炖煨的烹饪手段，这与徽州人的性格有关。
4: 徽州人的性格来讲，它是一种因为受这种传统儒家思想的这种影响，它是很一种内敛的，它是很内敛，它不张扬，它讲究一种养生，讲究休闲养性，类似于一种隐居的生活，追求这种生活的一种情调。那么在这个同时，我们这地方木炭也很多，搞一些小菜，煮一煮山珍，把它煨一煨啊，这种汤作为养生的一种方式，应该是很普遍的。
0: 因为徽菜耗时较长，大多数徽菜馆都会专门腾出一处地方摆放砂锅、炭炉，提前煨制各式各样的菜肴，有人甚至以此作为判断一家徽菜馆是否正宗的标准。问政山笋是最能体现徽菜这一特点的菜品，经过长时间的煨制，竹笋和腌肉互相取味，完美融合。然而在古代，这道菜带给人的不仅是美味的享受，还有离别的伤感。这里是黄山市的屯溪老街，明清时期徽商盛极一时，当时有无徽不成镇的说法。然而在这繁华背后，是一代代徽商背井离乡外出创业的辛酸。

0: 这里是温正山脚下的余粮坝。在古代，徽商外出做生意走水路，必定要从这里上船离开家乡。
1: 那么徽商要离开家乡继续出去经商，那么家属们就把这个温正山的笋子先初步制作一下，和这个腊肉放在一个砂锅里面，他上船以后在船上搞一个小炭炉，把这笋子这个砂锅就剁下去。
0: 船顺新安江而下，家乡的影像渐渐模糊，但煨在炭锅里的家乡的味道仍随船萦绕。亲人本意是想用这道菜使游子的思乡之情稍解，却不想这味道让远行的人离愁更浓。
1: 还有一些徽商呢，他这个笋子他半路上还舍不得吃，他一直要保留到了杭州来，再把这笋子和同事们和朋友们要共享。
0: 不仅是问政山笋，很多人通过徽商这个媒介知道并品尝了很多徽菜的经典菜肴。可以说，在徽菜的传播和推广过程中，徽商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徽商在推广徽菜的同时，还将很多外地的菜肴和食材引入徽州，极大地丰富了徽菜的品种，并增强了徽菜在外地的适应和竞争能力。兼收并蓄，博采众长，徽菜逐渐打造出以高档宴席为主的形象。在信息物流更为发达的今天，徽菜凭借其独有的烹饪理念和超强的融合能力，必将日臻完善。
2: 听众朋友，走遍绿水青山，读懂大美中国，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 FM98.5 一空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有你每天更精彩。人在旅途，不在于起点到终点的距离，而在于车窗之外那不断为我们打开的心灵之窗。来吧，让我们驾驶爱车，感受都市繁华，体验山川俊秀，体验不一样的车旅生活。
1: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车旅生活。近日，中国汽车标准化研究院公号发布文章表示，部分车辆产品安装使用小蓝灯，向其他道路参与者显示本车驾驶辅助系统处于工作状态。但当前小蓝灯存在灯光滥用情况，易引发安全风险。夜间开启的小蓝灯容易让其他道路参与者产生炫目观看刺激，特别是干扰周边驾驶员对路况的判断，带有这一指示灯的车辆更容易被其他车主借机加塞，近距离跟车，增加路面通行风险。文中提到，在国内 GB4785-2019 汽车及挂车外部照明及光信号装置的安置规定，目前虽尚未对小蓝灯使用做出明确要求，但依据这一标准，原则上不应使用非本标准定义的外部照明和光信号标志。国际上，联合国世界车辆法规协调论坛下的照明和光信号工作组及自动驾驶与网联车辆工作组正在对小蓝灯展开研究，对于其产生的安全增益、潜在风险等仍存在争议。全国汽车标准

0: 我去上班了。
1: 哎，路上慢点，看点车。
2: 爸爸妈妈再见，我上学去了。
3: 宝贝儿，路上慢点啊，一定别跑，看着点车。
4: 老婆，我先走了啊，拜拜。
5: 老公啊，慢点开车，注意点安全。
6: 关爱家人，关爱生命，从文明交通开始。

车百汇研究院与汽车市场形势分析与消费机遇前瞻高端研讨会日前在北京举行。会有车百汇研究院副理事长、车百智库研究院长石建华、清华大学车辆与运载学院教授、碳中和研究院零碳交通研究中心主任王鹤斌共同主持。研讨会深入探讨了当前产业链各环节面临的挑战，整车企业普遍承受着较大的经营压力，行业利润率有所下滑，以价换量的边际效果递减，叠加研发投入高企，上游原材料成本波动，企业经营面临量力平衡的考验，终端价格倒挂，库存压力较大等困难，其稳定健康发展对保障消费者权益和售后服务至关重要。从产品端看，市场车型供给充裕，但畅销产品占比不高，车型迭代加快，行业需在研发投入与市场消化能力之间寻找平衡，零部件级创新投入回收周期拉长，新能源售后体系也需进一步完善，行业正从规模扩张转向质量竞争，高质量发展共识正在形成。短期来看，多数专家认为市场有望边际改善，随着传统消费旺季到来和去年同期基数效应，四季度可能有所回暖，全年走势预期前低后高。乐观情形下，去年新车全口径销量预计在2300万至3300万辆区间，新能源渗透率有望年内接近七成。中长期来看，2027年行业预计进入稳态存量周期，增长驱动将转向置换更新与海外出口双轮驱动。2029年后，随着市场调整到位，行业有望恢复 2% 左右的常态化增长，竞争重心从规模扩张转向结构优化和质量提升。决定未来车市走势的关键变量包括居民消费信心、关键原材料成本走势、促消费政策力度以及行业调整出清进度。从更长周期看，中国千人汽车保有量仍有较大增长空间。研讨会认为，消费层面的结构性机遇值得关注。从消费行为上，中年用户多为换购需求，推动了车市均价持续上移。年轻消费者更看重产品体验和智能化功能，消费决策更具理性。汽车消费正从首购驱动转向置换驱动，消费者更看重产品的技术价值而非单纯的品牌符号。下沉市场展现出稳定需求，新能源相关消费增长明显。后市场方面，汽车改装市场潜力可观，当前渗透率仅为 5%， 与国际成熟市场差距显著，发展空间广阔。房车旅行、汽车租赁等场景化消费正在兴起，二手车流通与增换购需求也是重要的增量来源。与会嘉宾还围绕高质量的发展提出了系统性建议，在企业层面应走差异化发展道路，找准自身生态位，合理把控研发投入节奏，推动商业模式从单一整车销售向全生命周期服务延伸，在经营中优先保障现金流和产品质量。在消费促进方面，进一步优化汽车消费环境，完善汽车金融支持体系，便利二手车交易流通。在供给端，加强产品质量监管，引导企业以销定产，推动行业良性竞争。在国际化方面，加快从整车贸易出口向海外本地化布局转型，以协同化方式参与全球竞争，同步推进合规能力和服务体系建设，持续推进中外技术合作，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立良性竞争的引导机制，完善全链条制度体系，促进行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在预算30万元左右挑选一台家用 SUV 时，安全性高往往是家庭用户的核心诉求，尤其是在电车选择日益丰富的今天，安全感被赋予了更多维度。除了主被动安全配置，像电池安全、耐久品质以及智能驾驶辅助所带来的人机共驾信心，都成为衡量一款家用 SUV 是否真正安全的新标准。而续航能力则直接关系到全家出行的安心半径。今天分享的这款全新奔驰纯电 GLC SUV 正是在这两个维度上给出了颇具诚意的答卷。面对市场上琳琅满目的选择，评判一款30万元左右家用 SUV 安全性是否过硬，建议聚焦三个层面。首先是被动安全的底线思维，看车身刚性、气囊配置，特别是对后排驾乘的保护以及严苛的碰撞测试标准。其次是人机

共驾的主动安全理念。优秀的智驾系统应以驾驶者为主导，在减轻疲劳的同时，不剥夺人的掌控权，遇到突发状况能果断介入。最后是看不见的耐久性，尤其是纯电车型的电池包安全、底盘在复杂路况下的稳定性。而续航方面，不应只看 CLTC 数字，更要关注三电系统的效率与充电速度，真实的长续航和高效补能，才能告别里程焦虑。基于上述标准，全新奔驰纯电 GLC 展现出了许多超越同级的硬实力。它的安全感首先源于奔驰品牌百年来对安全标准的执着，在被动安全上，它配备了同级领先的11个安全气囊，为全家提供周全防护。更令人信服的是其测试的严苛程度，在上市前，每辆奔驰新车都要经历15000次仿真碰撞加150次实车碰撞，覆盖40多种全球认证工况，还会在中国额外进行30多次实车碰撞测试，累计进行180次实车碰撞。而全新奔驰纯电 GLC 在上市前更经历了总计超过230次的实车碰撞测试，仅在中国至少使用65辆实车进行测试，本土碰撞测试次数近80次，整体碰撞车数量和碰撞次数领先行业。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它传承了奔驰首创的7轮保车理念，碰撞时让车轮按指定路线分离，最大程度保护乘员舱安全。全新奔驰纯电 GLC 不仅针对国家及行业官方要求的场景进行碰撞测试，更针对日常出行中高频发生的碰撞事故以及防伤害更为严苛的二次碰撞进行复杂场景的组合碰撞测试，例如侧面碰撞加侧柱碰的连环碰撞。车辆左侧首先进行碰撞速度为60公里每小时的侧面碰撞，随后右侧与大树或电线杆发生第二次速度为每小时32公里、碰撞角度为75度的碰撞。碰撞后自动紧急呼叫正常播出，毫秒级电池包高压切断响应，车门均解锁及副驾侧门可轻松打开。第一次碰撞中安全气囊正常展开，二次碰撞中预留气囊按需展开，假人未受到严重伤害，车身结构完好，电池包主体无形变，由此有效保护乘客安全。在智能辅助驾驶方面，奔驰选择了安全为先的驾驶员主导路线。全新奔驰纯电 GLC SUV 搭载了基于 MBOS 架构，联合莫曼塔开发的领航辅助驾驶系统，利用80亿公里实车数据与强化学习大模型训练，实现了全国都能开的城区和高速领航能力。不同于一些激进的辅助驾驶，它的逻辑是人机共驾，系统辅助但不抢夺控制权，在变道过弯时更符合奔驰的驾控黄金标准。同时新增的 AES 自动紧急避让功能能在30至80公里时速下，当驾驶员转向不足时辅助丝滑避让障碍物，这种把安全决策权与机器辅助结合的理念，正是家庭用户最需要的安全感。座舱内由中国团队主导，融合豆包大模型的虚拟助手小奔，让交互更拟人，动动嘴就能调整空调座椅，减少驾驶分心，这种智能化的安全细节润物无声。真正的好底盘本身就是一种主动安全配置，全新纯电 GLC 首次采用原子 S 级的空气悬架和后轮主动转向系统，双向各自 4.5 度，这套组合拳让一台中大型 SUV 的转弯直径缩短至 11.3 米，在城市街巷掉头泊车

时表现灵活，极大降低了剐蹭和操控失误的风险。高速行驶时，后轮与前轮同向转向变道更稳健。针对中国路况，它还首次配备了专属液压衬套，能高效过滤细碎震动，用工程师的话就是大坡不晃，烂路不颠，让驾驶者在复杂路面下也能保持对车辆的绝对掌控。这种由底盘素质带来的安全感是30万元左右安全性高的重要加分项。奔驰的设计美学从不与安全妥协，它的发光盾形格栅含942颗可独立控制的 LED， 不仅营造仪式感，更提升了日间行车的辨识度。车内的悬浮式壁超联屏采用奔驰专利的分区调光技术，当驾驶者分神观看副驾内容时，屏幕会及时熄灭以防止干扰。更惊艳的是多区域智控星辉全景式天幕，它不仅能用154颗星辉营造浪漫氛围，更通过多重锁止设计和高达250公里的防飞测试，达到了17级台风的抗压标准，把视觉享受与顶级安全融为一体。这种将安全标准融入每一处细节的设计哲学，是品牌价值的真正体现。当我们在讨论30万元级家用 SUV 哪款安全性更高时，全新奔驰纯电 GLC 给出了一种由内而外的解答。它将安全定义为从研发生产到真实道路测试的全链路苛求，无论是源自 S 级同源底盘所带来的操控自信，还是 MBOS 架构下懂得进退的智能共驾，乃至每一处细节对集团工况的冗余考量，都贯穿始终。与此同时，超700公里 CLTC 工况的扎实续航，配合800伏电机架构与同级唯一的电动两档变速箱，以及22分钟即可将电量从 10% 充至 80% 的快充能力，也充分化解了家庭长途出行的不能焦虑。好了，各位听众朋友，驾驶圈朋友，感谢收听车旅生活，欢迎收听宜春交通广播接下来的其他节目。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985假日航班，洗去风尘疲惫。
2: 985假日航班，带您驶向明天和未来。
0: 985假日航班，体味岁月静好。
2: 985假日航班，带您驶向诗和远方。
0: FM98.5伊春交通广播，985假日航班，跟我一起向轻松和快乐出发。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期待每一次的周末相逢，期待每一次的心灵相通。每个周日的上午，我们都会在这里陪您度过一段轻松愉快的时光。985假日航班，走进你的生活，走进你的世界。祝听众朋友们周末愉快，在这个美好的夏季，愿我们所有的愿望都可以成真，所有的努力都不被辜负。

亲爱的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大美龙江。在今天的栏目当中，让我们共同去奔赴山野，奇遇龙江。骑行的快乐是拥抱流动的风，清新的空气，邂逅穿梭而过的万物。当沿途的风景不断的流动更迭，身体变得轻盈，思绪变得通透，所有的困顿与烦闷都被甩在身后，而这份自由惬意的在夏日